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各位听众早安。不知不觉哈，我们光影职场学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一季最后一集哈。回头我们看看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陪伴着大家，透过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去看看在职场上面，在生活里面，好，常常我们会去思考到的一个问题。好，我们这一季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你会怎么选择？如果说你手里面握着那个按钮，你会选择是避开当年那个让你摔得鼻青脸肿的决定呢？还是你会选择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好，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你还记得自己30岁生日的前夕吗？好，那时候当你知道说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生日即将是你的30岁生日的时候，我不晓得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可能那个时候你正在一个人独自的在你的租屋处哈，顺手拿着手机起来滑呀滑。这时候你看到的是大学时候坐在你隔壁桌的同学，好，在他的脸书上面就张贴了一张可能是他跟家人的合照，好，又或者是他跟朋友之间的一个派对。然后呢，他的文案里面可能就写说，哇，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哈，买房子了，哈。那你再往下滑，你这时候可能又看到一个，哇，当年跟你一起在工作职场上打拼的一个伙伴，好，他已经在他的位置上面已经升职了，哈。所以呢，在这个照片里面呢，他就穿着非常利落的套装，笑得非常自信，好，甚至也还有好多人，好几个你认识的朋友，高中同学啊，或者是你的大学同学，他们都已经开始张贴那个他们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的这种全家福。这时候的你，我不晓得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好，你可能就是算了，就不想滑了，好，把手机翻过来，好，然后呢，你也许可能会想一下，哇，这些我的同学他们现在过的是这样的生活，那我呢？好，可能你手里面还握着一杯你刚从超商买回来可是已经放凉的变苦的美式咖啡，好，又或者是你正坐在电脑的前面，好，上面呢是一个你在办公室还没有做完的工作，好，然后呢被老板退回来的简报档案，所以呢你就继续呢晚上回来以后你要再加班。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也许你都会听到有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好像是一个隐形的时钟，就贴在你的耳朵旁边滴答滴答这样响，而且那个这声音呢好像就在提醒，快一点快一点，你马上就要30岁了耶，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为什么还是一无所有？你看看你那些跟你同样年龄的人，他们都已经跑到那么远了，都成家了，都升职了，还买房子了，那你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这个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电影主角哈，他所经历的。好，这个电影的这个主角呢，他曾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被时间追着赶着这种感受里面哈，因为他的30岁生日就要来了。好，所以对他来讲哦，他好像就是在提醒他说，这个30岁你都一无所成的时候的那种焦虑。好， 我们的男主角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绝望当中哈，他挣扎了整整九年。今天要跟您推荐的这个电影呢，是好莱坞的音乐剧电影2021年倒数时刻。那在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好，那这出音乐剧的主创的人哈，就是这个人物的原型呢，叫做乔纳森·拉森。在1990年代的纽约，乔纳森呢独自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他手里握着一支麦克风，后面呢只有一台钢琴跟几位乐手，他就这样子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呢透过音乐，好，透过歌剧的一个方式向全场的观众来说明他在29岁的那一年，好，他被时间呢追着跑到这个感觉很像在悬崖边的这种绝望感。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拉回到1990年的纽约苏活区。那个时候呢乔纳森29岁，距离他30岁的生日呢只剩下最后的几天。那他这时候的他呢在做什么？他其实是在一家小餐馆里面当服务生打工呢，打到第九个年头。好，那这个小餐馆呢其实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快餐店。好，所以呢那个感觉上那个餐厅的品质不是很好，因为它其实就是有那种很吵杂，然后呢有那个餐厅有开放式的厨房，所以有那种油耗味甚至于因为是平价餐厅哈，所以呢这个来用餐的客人呢都是赶着要赶快，可能下一步他可能要回家啊，或者是要去工作或什么的。那对于乔纳森来讲，他每天的工作呢实际上其实就是服务生嘛，在这个吵杂的交谈声中，他端咖啡，然后端着餐点，然后他要面对着各种挑剔的客人。可是在下班之后呢，他就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一个音乐剧的创作者，他的理想呢非常的伟大，他想要写出一出能够彻底改变当代音乐剧历史，而且能够震撼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可是现实其实很残酷，因为他写了整整五年的音乐剧，但是呢他找不到任何一个投资人愿意花钱帮他制作，所以呢他就只好继续打工，继续住在一个连冬天都没有暖气，打字呢手就会冻僵的这个破旧公寓里面。而且呢每当到了月底的时候，他其实呢连电费跟房租他都凑不起，所以呢他就眼睁睁的看着当年跟他一起在剧场热血做梦的朋友们一个个因为熬不住贫穷而选择妥协，有人呢转行去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好，然后呢穿上了剪裁精致昂贵的一个西装，好，甚至于呢最后呢他因为有稳定的收入，好，而且呢有高薪，所以呢他可以买下看到中央公园的高楼豪宅。在他的身边呢也有朋友选择离开纽约，然后回到小镇去找一个稳定的教职跟生活。所以呢每当这个跟朋友有聚会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很像是一个异类，因为呢朋友们都在谈论着股票啊、车子啊、房贷啊、结婚啊、生子啊这种生涯规划，可是他都只能尴尬的笑一笑，然后呢他手里面呢永远就是只有一些破旧的零钱而已。所以对他来讲即将迈入30岁大关的这件事情他是有感觉的。好，所以呢他在这个他自己写的一出音乐剧的开场，他就写了一首名为30-90的歌曲。在这个歌词里面有几句话写得非常的写实，因为呢在这个歌词里面他就描写说他自己马上就要在1999年迎来了30岁，可是呢他非常的焦虑，就好像此刻的他就走在这个人生的钢索上，照道理讲应该是在这个年纪应该要功成名就，他本来应该要写出一首可以改变世界的歌，可是为什么当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在倒数计时呢？所以那个歌词里面就写说，猫在啃咬， 狗在狂吠，人们唱着生日快乐，你却只想躺下来大哭。曾几何时，几十个朋友一起在一条船上努力拼搏，然后现在呢，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跟孩子，甚至于在大企业里面升官做主管。而乔纳森居然还在披萨店当服务生，在等待机会。朋友越来越少，他正在被这个时间给抛下来。这就是他在写这首歌的感觉，好像就是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你许了一个梦想，然后呢，在30岁生日蛋糕上面要吹蜡烛的那一刻，这个梦想好像变成是一个笑话。所以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乔纳森会不会在他25岁的那一年，他就跟朋友一起把履历表投进广告公司呢？我们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充满了慌乱、奔跑、滴答声跟心碎的音乐剧的开场曲《三十九十》。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美国2021年的音乐剧电影倒数时刻。不晓得刚才你在听这首3090的这个主题曲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心跳也跟着急促起来，好像是那种一直在被时间追着跑，然后呢气喘吁吁的一个恐惧感，好像我真的就是到30岁了还一事无成。所以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乔纳森就非常赤裸裸的把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时间的一个焦虑，好，就表现在他的音乐作品的当中。可是呢各位有经验的职场人应该都晓得，30岁这时候其实是在你的职场上面你一直在努力的想要做出一点什么成就。如果这时候你有家人，又或者是你有爱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容易把这个人际关系呢放在最一边，因为呢能够成功是我们的首要目标。所以这个时候的乔纳森呢他就很容易去忽略了在他追逐这个成功的一个过程当中，旁边一直在默默支持他的女朋友苏珊。那这个乔纳森的女朋友苏珊呢，她是一个舞蹈家，可是她原本是学医的，照道理讲她其实可以照着她所学可以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因为她对于舞蹈的一种喜爱，所以呢她就决定放下了这个医生优渥的这个工作，而转而去成为一个舞者。坦白说其实她做得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在她29岁的那一年她因为跳舞受伤的缘故，她其实是在舞蹈的这件事情上面她预计应该是有不错的一个成就。那可是呢当她休息完回来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时候，她展现出那个坚韧的一个生命力，深深的就感动了乔纳森，所以两个人才会走在一起。但是呢走着走着，你知道乔纳森其实他就是在餐厅里面打工嘛，然后又过着那个房租电费缴不出来的这种窘况的生活。可是呢苏珊对他来讲其实都是不离不弃的，一直到苏珊面临到一个选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到底是要继续留在纽约然后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个舞者，还是他要回到乡下去从事一份教学的工作但是呢工作跟生活相对很稳定。这个对苏珊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所以她当然希望她的男朋友可以支持她，甚至于呢她也希望乔纳森可以跟她一起离开纽约。但问题是对于乔纳森来讲他不太可能会离开纽约，因为呢他唯一一个对他来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写出一个可以感动人心的作品。所以呢对他来讲其他的好像就是其次。好，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两个人的关系呢就会从原本的相知相惜，可是呢也会渐行渐远。好，那我们都晓得对于乔纳森来讲他的认知是他的世界里面时间就在倒数计时，他都已经要快要30岁他没有退路。所以呢这时候的他对于所有试图想要靠近他关心他的人都会被他推开。好，所以呢他把这个女朋友苏珊呢对未来的期待看成是对他理想的背叛。好，因为呢他决定要离开舞台然后去寻找一个安定安稳的工作。好，所以这时候呢他就会对于苏珊一样对他的这种嘘寒问暖或者是温柔体贴他就完全无动于衷。好，所以呢两个人的关系你就可以想见其实是会充满了张力的。所以呢这时候呢他电影里面就有一首歌曲进来。好，那这首歌曲进来呢其实导演就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极具视觉跟听觉张力的一个双线对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且是两个女生的一个对唱。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当乔纳森完成了一首他自己很满意的一个作品的时候，他要交给他这个剧场里面的女主角来演唱。可是呢在这个公演的这个
的时刻，这个舞台上的这个女主角唱着这首歌，可是对乔纳森来讲，他看到的不是剧场里面的女歌手，而他看到的是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在向他表露，在这段时间里面，两个人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他们的那种情感张力，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虽然你看到的是两个女生的一个对唱，可是透过这个乔纳森的一个视角，你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就是他的女朋友的渴望，好，还有就是乔纳森看到自己对女朋友的一种辜负。所以呢，这段情节我觉得导演其实非常成功，因为他把这种舞台表演跟现实生活让它融合起来，所以呢，以至于乔纳森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他其实也开始去反思他跟他女朋友的这样的一段关系。所以这两个女人的声音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舞台上面这样子交织或对撞，然后他们替这个音乐剧当中的角色，可是他们实际上也在为现实当中的这个苏珊唱出了一个非常心碎的一个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ome to your senses， 清醒过来吧。好，他的女朋友似乎呢就在提醒着这个乔纳森说，你醒一醒吧，你要重新去感受，好，你不要再为了你自己的一个梦想而筑起了这种亲密关系里面的一种防卫，因为呢，防卫机制呢并不是一个解决之道。好，难道你都不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清醒过来吧，那个悬而未决固然没有关系，好，清醒过来吧，亲爱的，请你回到我的身边，重新去感受自己还活着。所以呢，乔纳森在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的当中，好像那一刻他终于了解 女朋友一直在对他发出一个呼喊，可是很遗憾的是女朋友已经离开他，好，这一切好像又太晚了。所以呢，这也许在我们的这个回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情感经验，就是当你在追求职业的成功，或者是你在追求社会认同的一个道路上面，我们好像一直都很努力的在为自己在打拼，我们也告诉自己，其实我这么拼都是在为了我跟我所爱的人的未来。可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或者是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麻木，我们可能都听不见他们的需要，我们可能也看不到他们的渴望。好，我们把最温柔或者是最有耐心的那一面通通都留给我们的客户、同事跟老板，可是呢，我们却把最尖锐的防卫、最暴躁的脾气，还有最冷漠的背影留给了那个世界上最爱我们而且是会等待我们的人。所以呢我们回过来看到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苏珊她并不是说她不相信她男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她也不是不尊重她的梦想，而是呢她终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乔纳森的焦点一直放在她必须要完成她梦想的这个途中，其实已经没有留下空间容下她的存在。所以呢，虽然苏珊知道她自己是爱乔纳森的，可是呢她没有办法为了乔纳森的梦想而彻底的去抹杀自己，好像是一个被当作是一个空气一样，好，被当作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存在。所以如果说再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假如人生真的可以重开机，回到你曾经为了工作、为了成就而冷落了那个最重要的人的那一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你会站起来走过去，紧紧地抱住那个默默等你等了很久的人呢？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可能是你的亲密爱人。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一听这首女生的对唱
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去感受乔纳森他的懊悔 Come to your senses。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美国2021年的音乐剧电影《倒数时刻》。这个音乐剧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当中有很多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上一段的节目啊，我们听到的那首 Come to Your Senses， 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现在是不是还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然后呢心里面有一点隐隐作痛哈。听到的这个歌曲当中哈，他女朋友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呼唤。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电影故事里面哈，对乔纳森来讲，当女朋友苏珊最后决定还是收好行李转身关上房门离开的那一刻，还有当耗费了他整整五年青春倾注所有心血的这个试演会结束之后，台下的这个百老汇的投资人呢只是礼貌性的拍拍手，没有打算要投资乔纳森的音乐剧。这时候的乔纳森觉得这是他人生的谷底，因为他觉得自己彻底的被这个世界给抛弃，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事业，他手里面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他无人问津的这些乐曲的草稿，还有一个即将迈入30岁的尴尬身份。这时候的他呢去找了一个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Michael 见面。但是呢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命运在这个时候呢就又给了 乔纳森一个打击。好， Michael 是谁？ Michael 其实跟乔纳森的关系他们从小就认识，而且呢他也这个 Michael 呢也曾经跟着这个乔纳森呢一起在小剧团里面并肩作战，然后呢一起挤在这个破旧公寓里面啃那个硬面包。所以呢其实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真的是所谓的那个兄弟，好兄弟这样子。可是后来呢 Michael 选择跟现实妥协，他转行去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里面当这个业务，他做的还不错。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职位呢就一直慢慢的高升。好，甚至于呢最后Michael 呢买下了一个可以俯瞰纽约夜景的这个高楼的豪宅，开启了这个名车，过上所有的人眼中所谓的成功人生。好，乔纳森呢本来以为说当他去找 Michael 的时候， Michael 会像过去一样哈劝他说放弃啊，甚至于告诉他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好像呢我终于可以不必再过那种苦哈哈的日子，然后呢会劝这个乔纳森说你就赶快来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吧，我介绍给你这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可是呢那天晚上当他这个乔纳森来找 Michael 的时候，我们都晓得这时候的他其实心情是非常低落的。这时候的 Michael 没有像过去一样好像就是劝他说放弃， Michael 只是静静的看着乔纳森，但是你可以看见他其实他的眼神里面呢没有他以往的这种优越好跟这种开心的感觉。好，他用一个非常平静的语气对乔纳森说了一个秘密。 Michael 告诉乔纳森说他得了艾滋病。好，大家想可能想一下，就是美国在1990年代的时候哈，那时候的医学技术其实并没有办法去对这个艾滋病就好像是黑死病一样哈，得了艾滋病几乎就等于是宣告是跟死亡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对于 Michael， 好，当他被医生确诊得了这个艾滋的时候，其实它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 Michael 现在的生命其实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数计时，而且呢也意味着他即将要离开乔纳森。好，在他壮年的时候好就结束这个生命。 所以当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时候，那是他从小最好的朋友，乔纳森整个人就傻住了。好，这时候他觉得他刚才还在为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好，感觉到很愤怒，感觉到很委屈，感觉到说很焦虑，好，30岁了都还没有成功怎么办。可是这时候当他听到他的好朋友 Michael 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刚才所有的这些所担忧的事情，所心情不好的低落的这些事情，在死亡的前面，这些都变得好像很可笑，而且呢感觉很像不重要。好，你只不过失去了爱情，你只不过是失去了别人对你梦想的支持。好，那但是呢你不过就是即将要迎来30岁。好，但是对于 Michael 来讲，是我现在是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对乔纳森来讲，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好，他其实都不晓得说自己是怎么样跟 Michael 说再见的。他走在这个纽约的街道上面，好，这时候天气非常的一个寒冷，好，他心情也非常的低落，好，然后脸上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这时候呢他走着走到了这个纽约中央公园的一个露天的剧场，在那个剧场里面呢没有观众，也没有聚光灯，也没有舞台上的掌声跟鲜花，只有就是一个漆黑的黑夜，然后呢呼啸的冷风，还有在这个露天舞台的中央有一台被孤零零的摆在那里沾满了灰尘跟雨水的旧钢琴。这时候的乔纳森呢一步一步的走向舞台，伸出手摸着这样的一个钢琴，他慢慢的坐了下来。这个时候呢电影就出现了另外一首的主题曲叫 Why。好，在这个坏的这个歌词的当中，好，也就继续了这个乔纳森跟 Michael 他们的这个交情。好，那乔纳森在这个歌曲的当中，好，他想起来他跟 Michael， 好，他看仿佛看到了他们九岁那一年的夏天，他跟 Michael 站在那个 YMCA 的才艺表演舞台上，两个小男生呢连音阶都唱不准，好，可是他们却笑得非常的开心。好，他又看到了16岁的那一年，他们两个人在高中的体育馆在彩排音乐剧《西城故事》，汗水湿透了衬衫。好，可是呢他们却非常开心，好，非常享受在那个当中。他又看到了29岁的现在，当时候的 Michael 还没有进广告公司之前，他们两个就挤在那个狭小公寓里面，好，为了生活打拼，好，那为了要解开这个生计的难题，两个人这样相濡以沫。这时候他在这个情境当中唱出来 Why 的这首歌的时候，在这歌词当中就问了，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一条艰辛的路，为什么当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倒下，当时间无情的流逝，我还在这里傻傻的写着音乐，我真的适合用这种方式度过一生吗？当我们听到乔纳森唱出这首歌的时候，也许观众可能会认为说，乔纳森好像有在懊悔，好，又好像是他在埋怨，好，埋怨他自己为什么竟不如人，好，虽然不一定是能力比别人弱，可是他就缺少那么样一个机会。而且呢这时候当死亡跟现实的这个阴霾一直在向乔纳森靠近的时候，所有世俗的名利，好，还有就是当你看到别人这种所谓这种世俗的标签，朋友之间互相的这种比较，还有那个让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是你30岁一定要成功的这种压力，好，通通在这一刻好像都变得无关紧要。乔纳森呢在这个钢琴前面，他回想的这样的一个往事，好，眼泪也不自觉的落下，他没有崩溃，只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他重新找回了九岁那一年的自己，那个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年薪百万， 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而只是纯粹的因为爱上音乐，爱上生命而闪闪发光的少年。于是他擦干眼泪，在钢琴前面重新又立下了他这辈子最坚定的誓言。在这个歌曲的当中，他就唱到，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哪怕那条路充满了痛苦，我也要用这样的方式度过我的一生。这首歌其实会让人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这个歌的当中，在他最痛苦，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他仿佛也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好，所以在这个歌，在这首歌歌曲里面，这个坏的这首歌曲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在回想他自己的生命经验，还有回想他自己对于音乐的这个热爱，他也一直不断透过这个发问而来让他自己觉醒，就是如果真的人生可以重来的话，他的选择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想要找到一个更高的职位，还是你想要更多的存款，还是你想要找回当初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充满勇气还有热爱的自己呢？好，所以呢在这个歌曲的当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乔纳森他此刻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在一个最低落的时候，他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上升的一个力量。那这一段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歌里面的片尾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哈。然后呢，我们下一段回来来谈谈到底最后乔纳森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美国2021年的音乐剧电影《倒数时刻》。刚才呢，我们听完了这一首电影当中的片尾曲哈，《Louder Than Words》这首主题曲哈，我不知道那个你听到那个和声，还有你听到那种很有生命力的一个音乐，不晓得会不会有让你很心情很澎湃哈。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在1980年到1990年代的这个美国纽约哈，也就是乔纳森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当时候的社会正经历到艾滋病肆虐的这种阴霾，所以呢，乔纳森身边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朋友接连倒下，所以呢，那是一个对死亡的恐惧，然后呢，对未来的茫然，还有对贫穷的焦虑所笼罩的一个时代。好，那所以呢，乔纳森在这个歌词当中他就有提到一句，他说要恐惧还是热爱，亲爱的，不必说出答案。好，恐惧是什么？恐惧就是那种会让人选择妥协，然后选择退缩，选择去讨好市场，或者是为了生存放弃理想。就像我们前面两段所提到的，就是乔纳森的女朋友苏珊，还有他的好朋友 Michael， 他们呢都因为生活的缘故，所以他们选择放弃了他们自己所热爱的艺术工作，转而去找到一个比较容易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维持温饱的工作。再来，热爱是什么？热爱就是你明明知道你的时间很有限，你也知道你可能再这样继续玩下去，你可能一无所有，可是你仍然选择在钢琴前面写完创作你想要心目中的那个音乐。好，这就是乔纳森所展现出来他对于这个音乐事业的一个热爱。所以在这个歌曲里面，他说乔纳森为什么说不必说出答案？好，你要恐惧还是要热爱这件事情，是不需要说出答案。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嘴巴上面宣誓说我们的理想，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当你这个你的生活，或者是当恐惧排山倒海而来的时候，你的时间跟你的精神究竟会花在解决你的恐惧，解决你的生命的难题，还是你会花在继续你想要追求你所热爱的这件事物上面呢？乔纳森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是他对生命的热爱转化成来对朋友的悼念，同时他也对这些社会边缘的群体展现出他的关怀，而写下了这首震撼人心的歌曲。在这歌曲的当中，最后他提到因为行动胜过言语，这个其实是乔纳森他的真实的一个人生经历哈，因为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只有理想的一个理想家哈，因为呢，为了他的梦想这件事情，其实他花了很长的时间一边工作，然后呢，可是他在夜晚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持续创作，所以呢，他用这种对创作的坚持，还有他拒绝向现实低头，来证明他对艺术的一个忠诚。好，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到了最后的时候哈，乔纳森果然真的写出了很多除了我们看到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倒数时刻的这个音乐剧之外，他还写了吉屋出租的这个音乐剧。好，那这个音乐剧呢，其实在1996年的时候1月25号，刚好是他在外百老汇要首演。好，可是没想到在这个要首演的前几个小时，1996年1月25号乔纳森呢因为主动脉瘤破裂而在家中突然过世，而且他死的时候只有35岁。好，他其实再过几个小时他写的这个音乐剧就马上要首演了，
可是你知道后来吉屋出租的这个音乐剧哈，它有什么样的音乐成就吗？好，这出戏后来在这个百老汇演出整整12年，而这出剧呢，后来也得了东尼奖最佳音乐剧，甚至拿下了象征文学最高荣誉的普利兹戏剧奖。可是呢，这些乔纳森都没有机会听到，而且呢，在首演的当天晚上，全场的观众是起立为他发出长达数十分钟这种如雷的掌声，这些乔纳森都没有机会看到。如果我们用今天世俗所谓的这种成功来检视乔纳森的一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从30岁到35岁的这5年，他依然是贫穷的，依然是落魄的，依然是挣扎的，而且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音乐剧的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他这样的一生，你会觉得他的人生是一个失败吗？其实比起我们多数人来说，乔纳森其实是活得更成功，而且更炙热，更没有遗憾的。因为他没有选择安全感的笼子，他也没有被时代跟死亡的恐惧给击倒，他用生命的终点在告诉世界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创作跟热爱不需要多余的语言来证明，因为你所活出的每一个选择就是最洪亮的声音。我想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20岁刚出头刚踏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其实

0: 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也给自己有一个一个好听点是目标啦，可是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好像我如果没有做到这些事情我就是失败，我如果在三十岁没有升当主管，我如果没有买房买车，我如果没有年薪百万，我没有创业成功，我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失败。所以呢，当我们想要逃避这种要落后于人的这种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停的疯狂加班，我们妥协，我们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推开，好，然后呢我们把自己关在一个我们所谓的安全感跟稳定的这个笼子里面。所以呢也许从乔纳森的一个故事里面，也许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经验，有些人可能22岁他就有这个机会，有些人到30岁才重新开始，可能有的人到40岁他才找到他的天命。所以呢，我们不要拿别人的这种快转键来衡量你自己的一个节奏。再来就是乔纳森的故事其实也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在做职涯选择的时候，或许你可以问问看自己，是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害怕失败，害怕被看不起，还是因为我内心深处真的对这件事情保有热情，不再为了要逃避这种焦虑而妥协，而是为了心里面的热爱而坚持呢？再来是我想我们这一季的主题谈的是如果人生可以重开机的话，感觉上好像就是其实时间就是不会回头的嘛，感觉上好像重开机根本就是一个空想而已。可是我想我们在思考重开机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它并不是一个虚妄的幻想而已。重开机的这件事情，当我们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情，是它或许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心里面最在乎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你过往走过的每一段弯路，或者是你每一次在深夜里面的一个沮丧落寞，或者是崩溃大哭，还有就是你每一次在那个坚持的道路上的那种孤单寂寞，其实都没有白费，因为它已经悄悄地融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组成了你这个人最独特也最丰富最动人的生命之歌。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要笼子还是翅膀，你更想要哪一个？要恐惧还是热爱？当你迈开步伐，答案就在已经胜过所有的言语了。这是我们这一季光影职场学的第12集。下一集呢，是我们这一季的最终回，我会邀请一个特别来宾来谈一谈我们这一次在这一季当中我们所看过的电影，值得期待。也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我们在空中相会，拜拜。
1: I feel bad that you feel bad about me feeling bad about you feeling bad about what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凡事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3: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4: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6: 还是要冒险。
7: 哈嘎小曹上菜咯。
1: 家音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佳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8: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9: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仍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水汽减少，在宜兰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地区降雨零星，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25度，白天在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8-30度，感受较为舒适。中南部可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欧洲议会通过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所提报告，支持欧盟强化应对境外干预与假讯息的威胁，并成立欧盟民主韧性中心，以协调各成员国执行相关的打击行动。境外干预与假讯息已经被许多欧盟国家视为对欧洲的重大威胁，许多国家都试图推出策略应对，更有欧洲议会议员示警，在这些威胁之下，一般公民将会受害。而这个报告也强调，新的组织架构不应该叠床架屋，而应该将欧盟既有的应对行动整合至单一机构。因应西班牙飞地修达涌入大量移民，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互停申根签证升高为外交紧张。意大利内政部指出，针对西班牙暂停适用申根签证是基于内部安全高风险因素，此外还存在恐怖主义渗透的潜在威胁。西班牙政府对于意大利的决定相当不满，并立刻反制。西班牙将针对意大利海空运边境管制延长到10月8号。对于西班牙政府的强烈指控，意大利外长塔加尼回应，意大利只是在捍卫自身安全。马德里当局的回应不合时宜、不恰当且过于激进。美国国会预算处在15号证实，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费380亿美元，相当于约新台币1兆2075亿元，预计未来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上述估算公布之际，川普政府正在寻求结束冲突，并促使重要航道和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路透也指出，美国国会预算处的报告并未纳入近期霍姆兹海峡商船遭到攻击，以及区域内美军设施所遇袭产生的成本。报告也未计入为战争融资所衍生的借贷成本，这部分可能会让战争总成本再增加数百亿美元。欧盟执委会文件显示，欧盟将提出一项限制令，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影片分享平台、 AI 聊天机器人和线上游戏。这是迄今为止保护该区儿少免受网络危害的最全面计划。路透报道，根据取得的文件显示，这项提案是欧盟儿少法案的一环。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和欧盟科技执委维尔库南预定在17号正式提出该法案。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10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与生活方式。然而，高龄人口增加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目前总计约4000万人领取年金，相当于每3名日本人就有1人，但工作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随之日益增加。政府估计2026年需要约240万名高龄照护员，高于2024年的210万人。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不用排队买门票。客厅即是演艺厅，无需介绍排行榜，艺术名人来我家，每周一菜，艺术会餐。

0: 艺术会猜上菜咯。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是不是已经听了一段，对，这是什么呢？歌仔戏。我想呢，很难得很难得在丽红的节目里面听到歌仔戏哦。好，这也是呢丽红是上网找到的一小段了哈。不过我真的今天就要来和听众朋友好好的走进歌仔戏的世界里哦。其实我小时候呢，真的就是端了一碗饭，坐在电视机前面呢，然后就在等着杨丽花歌仔戏呀。好，这说出来大家知道我的年龄是如何了哈。不过呢，我们真的就在那个时候啊，跟着妈妈就是很喜欢看歌仔戏，虽然我还不是很懂他们在唱什么，也不懂他们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可是就是在很小很小懵懂的时候就开始就这么样的看电视听歌仔戏。后来有机会呢，也真的跟着妈妈回到了这个苗栗呢，哎，才发现呢，哦，原来我们还真的可以站在戏棚子底下然后来看歌仔戏。虽然那个时候丽红的脚不方便哦，比较难得有机会出去，可是我记得我的妈妈就会鼓励我姐姐一定要把我带去哦。虽然姐姐有点不太情愿啊，哈哈，因为带妹妹出门很麻烦，可是呢我总是有机会跟哥哥姐姐，哎，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站在戏棚底下看歌仔戏哦。哇，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有意思哦。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回忆是不是也在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的心里，哎，也开始回想起在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呢。对，我知道呢，其实后来在电视上面的歌仔戏红了好长一段时间哦，慢慢慢慢的大家呢，哎，也开始走进剧场去看歌仔戏了，不仅仅是站在戏棚子底下哦，现在舒舒服服坐在剧场里也一样可以看歌仔戏哦。那到底是谁还在为这样的一个我们特别的地方戏曲来更多的努力呢？或许您所想象的应该是满头华发这些老人家，他们还在这个锣鼓厂啦，还在演呢。其实现在有好多的年轻人，他们也为我们的地方戏曲贡献心力哦。今天很高兴邀请两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位我们要特别邀请的是元和句子剧团我们的团长李洛琴，我们欢迎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也是我们的李老师哦。现在呢，哇，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哎，也跟着我们的洛琴老师来学习哦。
1: 是，
0: 等一下要请您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位呢，我们要特别邀请的，也是我们元和句子剧团里的团员冯思颖，欢迎思颖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哇，思颖的声音好年轻哎，
1: 他很年轻。
0: 真的哦，哎，看起来好像才刚刚大学毕业的样子。哎，真的是如此哦。可是很难得哦，我们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们也是有在参与哦。尤其我们现在也不再只是像过去一样好像师徒辈好，就是我们的师傅来传承，没有哦，我们现在走进学校里面了。
2: 是，
0: 所以老师，你是我们戏曲学院我们的歌仔戏学系吗？
1: 哎，是，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戏曲学院啊，当然前身就是复兴剧校首届歌仔戏科毕业的科班生，
0: 第一届，
1: 对，第一届，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毕业后嘛，当然就后来这段时间就自己创立了剧团，成立了工作室，所以因此有了元和句子。
0: 元和句子， 这可能大家会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不是像说、某某名字然后后面加个剧团。
1: 是这个元和句子的这个来处啊，这个名字来处是很有寓意的。那因为剧团有我们的，就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剧团的导师洪胜导师特别为这个剧团所命名的。那其实呢，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呢？元代表一颗种子，和代表茂盛的叶子。一颗种子种在了土里，什么样的土？戏剧戏曲这样的原地的这片土地里面，让它有茂盛的叶子。那子呢，代表有传承的意思，把这些老前辈古老的智慧代代绵延下去。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剧团的命名也有一首藏头诗哦。元气会至深，河道果自真，戏剧尽原班，子传祖命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洪胜导师为了这个剧团特别命名，然后特别题写的。那他就是导师呢，其实期待的是，为什么不是一个用个别人的这个名字来命名？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演员啊，在舞台上享受掌声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但是也在这样的一个享受过程中也很容易迷失掉自己。所以呢导师就会希望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站在舞台上。我们并不是追求个人掌声，而是真的实质的带给这片土地有更多的意义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运行这个元和句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所以不论我们后面在做的戏，包括剧团的训练里面，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导师也曾经说过，因为当然传统戏剧主要讲的忠孝节义，如果我们不能体会忠孝节义，如果我们做人不懂做人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我们如何去体会古人那个时代的一种气度跟胸怀？所以呢导师其实在剧团命名成立剧团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更大的期许是由我们自身做起。
0: 老师真的希望能够让这个种子种下去以后生根发芽，而且呢不是风吹一吹就倒喽，
1: 对，
0: 而且它必须要更深入的来做一个传承哦，这不简单哎，怎么会落在你这年轻女子的身上呢？
1: 其实应该是说从当然毕业后我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跟主持人一样看着杨丽花歌仔戏电视歌仔戏长大的，他跟我有一个阿嬷共同家人的共同记忆共同的温度。那后来念了戏校，那为什么会成立歌仔戏科呢？就是在电视歌仔戏时期，慢慢的歌仔戏演变到了那台歌仔戏的精致化，希望未来的歌仔戏能有所提升啊，所以才成立了歌仔戏科。那歌仔戏科成立的时候，其实他们我们的教育模式呢是京剧老师来教我们四功五法，特别强调我们的基本功。嘴里呢可能就是歌仔戏的老师，好啦，特别来教我们汉文，然后教我们唱念，所以这样的一个跨界结合，那希望在未来的歌仔戏能让它更精致，是这样的一个初衷，所以有了歌仔戏科。对，那我刚好是在歌仔戏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毕业了。毕业之后呢，好像歌仔戏电视歌仔戏慢慢没有了。对对 对, 对，越来越少了。好，然后那到我们变那台歌仔戏的努力啊，一个盛行的时期。那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就会觉得说，每一台戏啊，一出去都是百万，烧百万。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做了一出戏、两出戏，我就赔了百万，
0: 演一出赔一出，
1: 赔一出。然后那时候可能自己也比较不会抓预算嘛，然后后来就想说完了，那怎么办？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我离开了歌仔戏圈，然后去电视赚钱。赚了钱去补剧团的洞，然后或者是再来做剧团的这个制作。那后来当然就是过了几年之后把钱还完了，那重新在观看这片土地的时候会发现， 人才流失，观众流失，在代表台湾的这个文化断层的好严重。好，我曾经有教过大概五六十岁这一代的学生，问他们说，如果你们到国外，你要怎么介绍我们的台湾？他们可能回答我的答案，珍珠奶茶、凤梨酥、阿里山。我想说，哇，那我们的文化呢？它是不计成本哦，就是你可能说了一句闽南话哦，然后唱一句歌仔戏或者客家话哦，或者是都是我们属于台湾文化的这件事，好像已经脱离大家的生活。那我觉得意识到这件事情很严重，台湾的文化这件事没有了。那当然也关心到人才的一个传承跟接续。我们当年去考报考第一届的时候，有300多个学生，录取了80几个，
0: 现在还可以挑学生。
1: 对，现在人数可能只有手指头数得出来了。对，那就表示一台戏的人都凑不齐。那表示它断层的太严重了。那我觉得台湾文化这件事情很美，那我也曾经受台湾文化这样的养分而长大，所以我就当然钱还光了嘛，还完了嘛。然后我想说，那既然这样，然后看到不舍这些现在更年轻的人，可能很想为这个土地努力，但是人数太少，然后而没办法凑一台戏。那自己想说，尽一点自己小小的力量，不知道会有什么成果，但是希望能让大家再回来重视一下歌仔戏，其实它很重要。然后这个文化代表着台湾，它甚至未来可能有更多可以走向国际的可能，然后也让更多人知道歌仔戏不离开我们的生活，它跟我们的生活好贴近。
0: 哇，真的，我们看到真的娇小的洛琴团长可是我们却看到你肩上的那个是责任啊，跟你的担子啊，虽然我们看到确实是不容易，
1: 是，
0: 但是你钱还完了，又回头再来再扛起来，我觉得那有点像在扛那个像挑水的担子一样啊，确实是不简单，但是你还是愿意，而且看到断层这些本科系的，甚至他们毕业了。还跑去做别的事情了，就不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戏曲里面去做一个钻研跟努力，是会让我们非常的担心哦。但是我相信还是可以有更多人愿意一起来参与，
1: 是
0: 包括我们今天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哦，也就是我们的思颖。思颖呢，我一看他的背景，我吓一跳，哎啊！你是台大会计系啊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你自己也到不同的学校，也曾经到欧洲去交换啊，交换学生去游学，然后应该是视野更开阔哦。哎，怎么还是会让你继续的来到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需要我们更多年轻人投入的歌仔戏里面？这是不是跟你在学校的一些经验有关呢？
2: 其实我小时候是跟着爸爸妈妈看戏，然后他们的兴趣也是蛮特别。他们以前还在台北生活的时候，他们约会是到国家戏剧院看歌仔戏的演出。
0: 真的，我觉得大概你爸妈年龄就跟我差不多哈。所以我们那个年龄约会去看歌仔戏，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哦。所以他们两个本身是因为他们的学习吗？还是他们自己生长的环境影响呢？
2: 是因为我爸爸他是台南安平人，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有请很多歌仔戏在演出，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说可能半个月啊或者是一个月每天都有演出，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培养出喜欢看歌仔戏这个兴趣，然后就也到长大之后刚好歌仔戏也进入比较精致化的剧场的状态，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看国家戏剧院的歌仔戏的演出。
0: 哇，然后就把小小的你也一起带进去了，是不是？
2: 对，就是后来他们我出生之后，然后他们就回到南部，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看戏，所以当别的小朋友是在看电视啊卡通的时候，歌仔戏这件事情就是很自然的存在在我的生活里面，就跟他们到庙口或者是剧场里面的售票演出观赏。
0: 嗯，哇，这样就很特别了哦。不过我想欣赏归欣赏，真的要投入，哎，这也是需要一个契机，是不是？
2: 对，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歌仔戏社，然后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登台演出，但是我们的社团就是很鼓励每个人演出，那我真的登台之后发现这个艺术就是一个万丈深坑，因为它永远都学无止境，永远都是学不完的，不是玩票性质体验个一两次就可以了解到这个艺术文化的全貌，所以就有一点是进到这个坑然后没办法回头了
0: 更喜欢了，
2: 对，
0: 越投入越喜欢。哎，不过真的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啊，确实是需要很有兴趣，因为老师像思颖我们知道他本身呢是学会计的，可能现在工作应该也是跟会计有关嘛，哈。那真正要投入就必须利用他的一些额外的时间了，
1: 是，
0: 可能是晚上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啊。那我相信在很多我们投入在元和句子剧团里面的年轻人，很多可能都是因为这份特别的热爱来到我们的剧团里。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我们的团长跟思颖两个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在剧团里的学习，以及我们最近有新戏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您来看听我们的歌仔戏。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当中播放我们的歌仔戏，但是我们要特别邀请大家走进剧场里面哦，因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元和句子剧团我们的团长李洛琴，还有我们的团员冯思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洛琴团长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说古代脸，对不对？瓜子脸，好，就像您随时扎个头发，好像就可以穿上水袖，就可以开始跳了，开始做戏了，是不是？可以请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本身以前是学刀马旦的，
1: 是在学校主修是刀马旦啦。当然，这个当然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我的个性比较中性一点点，然后比较男孩子一点点。一开始进到学校被老师分科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旦净末丑都要分嘛，我心里就有一个愿望，我想唱帅气小生，但是呢很不幸我被分到小旦组，小旦组就是女生的角色，
0: 因为你本身看起来就是大家闺秀的样子。
1: 对，就是我内心可能跟外表有一种冲突感然后所以呢，我其实一开始我是很排斥小旦这种身段啦，对我来讲都好扭捏哦，我的心里其实是蛮抗拒的。那我想说，那我尽力争取能不能调到小生组呢？那当然老师觉得你腿太短了，身高不足嗓音不像一个生行那所以就说那不行啊，那你总不能你的小旦都个子都比你高吧，这能看吗？我想哦好吧，但是呢我一直想要走帅气路线的这个心愿一直没有断。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既然没办法唱小生，然后我也没办法一直这么扭捏，那我去学个武戏好了。那因为慢慢因为有唱文戏的这样的戏嘛，然后也有武戏的戏嘛，然后慢慢就是文武都要可以，所以就走到了刀马旦这样的一个行当里面。
0: 哇，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边唱边打，
1: 对
0: 啊，还要边转，这样边跳。
1: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戏曲界的这种像张惠妹、蔡依林唱跳歌手要兼具的这样子。
0: 所以老师这样整出戏下来，最累的是你哦。
1: 最累应该说大家都挺累的啦，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站在那里唱，就是他 一唱可能就要一直有动词大词动词就是要会动就对了对，
0: 哇，真的很棒哦。不过我相信在不管学戏到演戏其实都要会，
1: 是
0: 甚至都要专，
1: 对，
0: 而且要精。在这过程当中，您现在在剧场里你还是团长，还要教，
1: 对
0: 啊，所以在我们一出新戏的推出，可能我们这出戏要怎么去做呈现，要演什么，这当中所有大小事情其实你自己都必须要从头到尾的都在参与在这当中哦。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先不谈剧团它赚不赚钱，这其实很难讲哈。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希望带出的就是人家一提到元和句子，你希望大家想到什么？
1: 应该是说其实元和句子它有做几个面向啦哈，因为人家说十年才出一个戏状元，为什么要这个十年呢？当然还有一句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这两段话其实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不是只停留在一个技术的传承，而是它在一个人品上的传承，专业的演员，戏曲演员的专业素养的传承，这些事情就是方方面面都需要剧组的。所以元和句子基本上它就是比较讲求是这种一条龙的方向，不是只是传授技艺，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知道怎么去做人处事啦，我们透过这些忠孝节义，那我们运用在生活上，好，这个是一个元和句子的特色。所以 以前呢，我们当然我是科班毕业，有一个剧校的背景。那比如说像思颖他们，他们不是一个科班背景，但是大家可以仔细想，我们怎么变成专业的？其实所有人出来都很平等，我们都是一张白纸。我们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什么样不同的际遇，而有后面的养成。剧校可能有8年的养成，所以我变成专业演员，每个人都有这8年。所以我也常常鼓励思颖他们，就说我的8年，你也有你的8年呐、啊。所以我8年变专业，你的8年难道不能也变专业吗？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事在人为，因此呢，他们当然他们比较辛苦，从白纸，好，从看戏的一个观众角度走到舞台上，然后站在舞台上变成一个专业演员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他要用很多的时间去补足前面的我们剧校的8年。好，那我就跟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学习的不是只是演员，而是你要知道这个剧团怎么做出一出戏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们也是很辛苦、当然团长校长兼壮中啦、一个人要身兼十几人的工作所以团长只是好听，
2: 还要去募款
1: 卖票对，所以团长只是好听，就是基本上就是以服务大家为目的好、okay, 那所以因为我自己是开始这样做，那我就希望是能带着思颖他们 一票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因为以前对他们来讲要跨足到舞台是很难，基本上是跨龄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对我的观念来讲，只要有心没有不可能、所以只要你们愿意我也愿意、对，我也愿意释出这样的平台。那当然信他们很努力，所以他们进来之后、有他们的专才，譬如说他们是学会计的，那也运用在剧团的这样的一个运作上面啦、然后包括他们让他们去接触到剧团行政、剧团行政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从中学什么？我没有要他们的案子写得很好，你要的是要有耐心，要会沟通，要会表达、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在训练一个专业演员该有的素质。那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就是他每个岗位可能都需要去涉略，包括他们要自己亲手做道具，从不会缝、以前都可能都丢给妈妈，我说不行，你要亲手缝、为什么要这个亲手？你对道具才有这个手感、那你后面在舞台上的驾驭你就更能驾驭它，因为你跟它是熟悉的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也许追求的一种快速与便利，但同时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实在。那在这样的一个剧团的这样的训练过程中，我就说那不行，专业演员就必须脚踏实地，实实在在。所以他过程也许看起来很笨很辛苦，但是你在从中的体会绝对是跟人家不一样的。那所以在元和句子里面，他的大门是打开的，就说不论你今天的背景，他你是剧校科班我们很欢迎，你今天是另外一个跨领域的背景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相信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一无二。对，所以这是元和句子。
0: 是、真的，我们也曾经在过去有一些的报道里面看到连外国人都来学、
1: 是是、
0: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传承，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大家走进剧院一起来看、尤其元和句子我们要做的歌仔戏，不赶快哦、好，这次我们说思颖有来参与我们的演出，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思颖好好聊聊到底演的是什么角色。不过好像我们团长这边不仅仅是我们剧团里，我们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个结合跟邀约，对不对？所以还包括京剧，
1: 对，
0: 包括击鼓，
1: 对对对，我们邀请了京剧演员，比如说我们的导演是我们国光剧团的盛健老师、 然后以及我们的男主角韩世忠是我们的周慈爱老师，那还有包括我们的舞戏设计是我们的刘佑昌老师。那当然因为梁红玉嘛，大家知道这个非常经典，就是擂鼓战金山的这个剧目，所以他这个剧码就不能少击鼓。那我们也跟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合作，然后请他们的击鼓老师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有他们的艺术总监子琳老师以及他秀宇老师一起带领我们，对，然后一起完成这次的创作。
0: 哇，所以这次叫做鼓震千秋梁红玉，
1: 是
0: 梁红玉就是你吗？
1: 现在不能剧透，大家也要进到剧场来。那当然梁红玉呢其实也这次的很特殊的是，我号召了我们中生代所有的优秀艺术家，然后一起来为台湾文化接棒的这件事情努力，所以才有刚刚所说的京剧以及击鼓剧场的老师，那包括还有我们第一届的同学希望大家都能回来，因为当然我们毕业那时候20多个人了现在在业界大概也是手指头数得出来了，那我会觉得好可惜好可惜，所以我希望我们第一届同学慢慢的让大家凑齐回来，然后一起由中生代接棒来传承台湾文化这件事。
0: 哇，真的是很棒哎！这是另外一种的同学会，邀请大家一起来，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也是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也从这戏里面学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
1: 是，
0: 这当中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私影啊。你是哪一个角色？可以剧透一下吗？
2: 主要是饰演女主角梁红玉的手下。
0: 哦，她的手下。
2: 对，
0: 对，所以你也需要打吗？
2: 需要。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一直会有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要学武打戏啊，你就要像科班生一样从小可能做科8年10年，然后早上5点半起床练早功然后你才能够有这些18般武艺。但是其实我本身是蛮肢体障碍的，然后是这几年跟着老师学习才慢慢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我的肢体的表现，然后这次很开心，因为也有跟我很好的好战友一起学习，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相互协助，然后可能我们算在武打戏或是基本功学的速度会比剧校生还要慢，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会一起互相协助，然后一起努力并肩作战。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对我来说也是还蛮开心，我可以去挑战我以前认为我做不到的事情。
0: 哇，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很开心哦，他有没有包办一半以上的票？
2: 没有，但他们会从南部来看戏。
0: 哦，哇，真的，我觉得其实看戏哦，如果能够在那里看到我的家人或我的朋友或什么，一定也好开心哦。哇，真的，尤其从小就带你进剧场看歌仔戏，爸爸妈妈一定很开心看到你的一个参与跟投入哦。当然我相信你现在学打戏可能难免受伤，对不对？难免会有一些凹坑啦什么的可是这总是会让你有更参与的那种投入的真实感哦，所以我觉得很棒。所以刚你说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所以可见他也不是科班的，
2: 对，他也是老师的学生
0: 啊，
2: 然后也是不是戏曲科班背景，只是因为很喜欢歌仔戏，所以就一直跟着老师学习。
0: 哇，所以老师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继续的，我们再来和听众朋友分享，要怎么样才能够看到这一出《鼓震千秋梁红玉》呢？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要特别邀请元和句子剧团李洛琴团长，还有我们可爱的团员冯思颖啊、哇，两位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能够去，好像走进歌仔戏剧里面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啊，就说现在要经营一个剧团
1: 是
0: 真的不容易哦。像有人说这个不管是什么剧团哦，团长呢就是要懂得怎么去挖钱回来的人好，因为确实是我们有这股热情、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可是确实要经营剧团不容易，
1: 对，
0: 一般的剧团都不容易，更何况是我们歌仔戏的剧团哦。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洛琴团长是最有感觉的了哦。当然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支戏，而是我们不断希望能够传承，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每一年都推出新戏嘛。
1: 当然这是最好的理想值，不过在每一次做一个戏的过程中，其实最烧的就是制作嘛，对，它的费用其实是非常庞大的，那所以才会就等于说我们大家年轻人愿意跳进来一起维护这个台湾文化这件事情，也希望更多各界的朋友能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台湾文化，看见台湾文化的危机，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今天就算你是一位观众，为我们点赞，为我们买一张票进到剧场来，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那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那也在这过程中也有人说，哎，那我来捐助便当啊，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所有的方方面面大家所听到的看到的，只要有人的都是支出。那包括最后你们看到可能是进剧场的三天的表演，但是其实我们的前置可能已经花了一年或者是 更久的时间在做规划，那所有人的这个心力的投注其实也全部都是支出，那大家总不能只单靠一股热情然后一直维持，我觉得因为还有大家有生活上的一个困难，所以但是大家都很愿意在尽可能的状态下互相将台湾文化继续守护住，所以也很欢迎各界的朋友如果愿意一起来守护台湾文化尽一份心力，也欢迎联系元和句子哦对，没有啦，也是说这件事情无论你是支持大大小小的剧团，其实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台湾不能没有艺术的养分。
0: 对，就像刚刚我们的团长有讲，哎，你提到台湾会想到什么？
1: 是，
0: 其实歌仔戏是非常非常让人有印象的台湾文化哦，
1: 是，
0: 所以这个绝对是不能断的哦。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不管是我们的团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团员，我们大家一起的投入，这是确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哦。不过，我们也担心会不会有就是愿意支持的企业啊，或者是企业主啊，他们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1: 是有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
0: 对，也断层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支持是不能断的，
1: 对，
0: 所以是不是我们平常我们会借着不仅是我们有新戏的上演，我们还可能会有新课程，
1: 对
0: 啊，邀请大家来上课或者是来体验，有没有？
1: 对，有的。这就是刚刚一直在说元和句子它的规划上其实是希望是一条龙的，除了演出的制作之外，然后工作室这边就是剧团这边也有教育课程，我们还有在因为看见的是不仅是台湾文化这件事情的失去哦，还有语言这件事情也流失得非常严重。以前我们讲所谓的河洛话官话就是大家知道的台语这件事情，已经与口感语感上已经很多的音已经在不见，快速不见当中。对，所以以前我们用台语念诗词，然后可能用国语念它不押韵，但是用台语念它却押韵。 啊，所以他这语言这件事流失的很严重，所以在教室的规划里头呢，也有继续做河洛雅语的这个保存，然后上课程，然后以及表演课程，然后让一般人都能接触到所谓的戏曲表演。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不论唱念做打，在剧团里面都有做推行，那未来也会往亲子的方向去做推广。那还有一个是我们也希望将这个艺术带入生活，所以未来也会很希望有更多的表演的模式，可能是走进你我之间的表演模式的形式，那我们这些都在我们的计划中慢慢的筹备。那除了这个，所以我们的跨界的合作包括、哦、我们这次我们的平面摄影张宏生老师也是大力相挺、哦嗯、其实也很有趣，就跟这位老师相遇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看戏的一个饭局、哦、就是大家看完戏然后去聊聊、哎、看戏的这个心得的时候认识的。那当然张宏生老师是从事摄影，他一开始对歌仔戏的印象可能就是庙口文化只有一种表演模式，后来慢慢的交谈，然后让他知道说歌仔戏原来不是这样，那他也就开始跳进了歌仔戏这个领域，然后再帮我们做所有的长进。那也跟张宏生老师说是不是可以用他的镜头重新来说戏曲人生不同的视角，那张老师也是非常的乐于帮助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只是金钱，有时候是一种投入、嗯、我们都觉得他在守护台湾文化。
0: 哇，真的很棒哦。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过程当中哦，每个人都好努力哦、嗯、都好希望能够有机会也能够一起来参与哦。这不是只有我们的中生代哈、啊、或老人家，现在看到我们哇这个好年轻的2000年、啊、很可爱的思颖跟你的好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投入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啊。我们说到这里呢，很重要的

0: 的有最新资讯的更新，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追踪
1: 哦。所以我们在脸书找元和句子
0: 是
1: 就可以找得到，
0: 对，
1: 好，还有 IG 好。那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些剧照或以前演过的一些戏码，也有在里面可以找到资讯吗？
0: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课程啊，我们现在元和句子一直在做的事情，对，会跟我们同步前行
1: 哦，都在里面，
0: 对，
1: 都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向我们私影本身学会计但是也想来学戏也可以哦，
0: 是的，欢迎，
1: 好，或者在那边跟你们互动一下，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其实你们也愿意邀请他们也来看看啊，
0: 是的，
1: 那这当中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传承歌仔戏艺术之美啊，当然更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这里看到更多开枝散叶的我们的这戏曲灵魂，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就在我们这次我们投入的这个新戏开始，就当我们的第一次，好不好？大家一起走进剧场来看我们古镇千秋梁红玉。好，我们希望您如果忘记我们要怎么买票，不要忘了，您先上脸书去找元和句子。好，元和句子怎么写呢？
0: 元呢是元宝的元，和和气的和，句呢戏剧的句，子呢孩子的子，
1: 元和句子，好，大家一定要找到哦。好，我们最后是不是请两位来发出热情的邀请，我们先请我们可爱的司颖好不好？
2: 如果大家想要体验很热血的武打戏，但是就是又有由我们佑昌老师设计的很电影感很漂亮的武打戏场面，请大家一定要在10月30、10月31、11月1号走进剧场来看戏。
0: 古镇千秋梁红玉呢，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唤醒，一种召唤。如果你关心台湾文化，你也想想，你想看看不一样的歌仔戏，这是一个机会，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声光效果，不一样的美学，不一样的唱腔，不一样的结合，然后这是歌仔戏的首次跨界，所以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我们不见不散。
1: 非常非常的高兴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古镇千秋梁红玉我们演出成功，谢谢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Give it up for No Big Deal.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身体不舒服，我们知道该去找医生，但当心灵疲惫时，你可知道要往哪里去吗？30年来，嘉音电台就是守护城市心灵的港湾，汇集温暖的故事，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然而，经历了岁月的风吹雨

0: 雨林，这座心灵港湾也到了需要更新重建的时刻。一起建造这座心灵港湾，让爱的故事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感谢嘉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进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嘉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诶，我的音档去哪里了？是不是太嗨了我？哦，有，好，开始哦。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我们要来聆听一位吉乐演奏家的故事。这号人物呢，其实他所参与的录音作品是时不时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哦，因为他好像是一只变形虫一样，会参与在很多不同的世界音乐的团队里面。但听闻这个名字叫史梦航先生的名字很多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有机会跟史梦航来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打击乐的音乐家，也是目前Yati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一个领航者。哎，叫梦航就可以成为领航者吗？欢迎史梦航。梦航好。
1: 大家好，我是梦航。
0: 梦是孟子的梦，
1: 对，
0: 航是航行的航，
1: 没错。
0: 刚刚我就说这个名字真的超级大气的，好像就是航游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当中。梦航其实早年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世界吉乐研究所，那在台湾是台北艺术大学管弦乐吉乐所的这个学生，
1: 没错。
0: 那我刚刚很快速了解梦航，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1: 是
0: 我都会很好奇到底音乐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很快说小时候就开始学了，但有个关键时刻，其实你是一直到大学才决定念音乐系的，
1: 没错。对，其实就是我接触音乐大概从4岁就开始接触了，然后一直以来我都是念普通班，然后把音乐当作一个兴趣来玩。然后直到高中的某一年，我突然在台上有一次小演出，然后突然就觉得好像灵光乍现一般，被雷劈到一般，就突然觉得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就开始为考音乐系之路开始做准备，
0: 是，
1: 然后一路最后幸运的大学念到北艺大，这样子。
0: 其实你的主修一直都是打击乐，
1: 没错。
0: 当下的一个，我说那个高中可能被雷劈到的那个 moment， 比如说你刚刚有形容一个画面，就是你蛮享受在舞台上面的一个状态的，
1: 没错。
0: 但实际进入到音乐科系的一个学习，那个想象或者是那个实际的一个说是操作好了，它有带给你很大的一些冲击吗？因为我想环顾在你周遭，我想碰到很多音乐系的学生可能真的是从小就音乐班长一路上来，你当时算是大学才开始，
1: 对，
0: 你要不要谈谈那种也许是震撼或什么，那是什么事情也定锚了你后来一直念到了就研究所，然后也到国外去持续的攻读学位。
1: 是，我觉得是一个第一个想法很浪漫嘛，然后但是现实很骨感。
0: 对，
1: 有时候一些你就是要非常念书的东西。那我等于是我跟我身边的同学，当我已经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跟我身边的同学相差的非常大的。那个基底差非常多，
0: 是，
1: 也不会是说等于哪一边比较好，但你就会发现你们完全是在不同圈的环境下长大的小朋友，
0: 对。
1: 那当然，其实大家平常相处都还愉快，但是我在逐渐，因为我也是从小碰音乐，突然就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突然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笑话，就是常常大家不都说什么过年的时候回去，然后给亲戚长辈看，然后大家都说现场演奏一段啊，
0: 对，
1: 现场表演一下什么。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一个想法进入到我的脑袋瓜，我突然觉得，如果我今天我双手没有鼓棒怎么办？如果我现在前面我眼前没有谱怎么办？那我该做什么？
0: 是，
1: 我突然开始好奇，如果我今天只用我的双手，只用我10根手指头，如果去拍打东西的话，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几度因缘机会之下，开始接触到比较偏民族传统音乐的方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好像重新开启了我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就觉得我想往这个地方努力，这样。
0: 我来理一理哦，从小就学音乐的梦航，你一开始就是学习打击乐，
1: 没错。
0: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有拿着鼓棒的，
1: 是。
0: 那也因为这个打击乐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后来站上了舞台，然后激起了你要报考音乐系的一个想法。进入到音乐系环境当中，其实高手很多，武林高手处处都是。可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我想是所有大多数学习音乐的好朋友们 终其一生在追求的。
1: 对，没错，
0: 找到自己的特色，属于自己的声音等等的。
1: 没错，
0: 后来你发现好像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是没有鼓棒的时候、嗯、你还能不能够玩打击乐这个事情，
1: 嗯，
0: 让你开始有了一些思考。
1: 对，
0: 然后就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鼓棒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多年来介绍到的一些好朋友，我想你也很熟悉的吴正军老师好了、
1: 嗯、是，
0: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什么都能打。
1: 是，
0: 前几天我看到他在那个饭店拿拖鞋来打。
1: 哦，是是，我有看到那篇文，
0: 就很疯狂的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后来我想这个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的探索带给你更不一样的对于打击乐的一个理解。
1: 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的理解啦，就是可能从小学古典西洋音乐的时候、嗯、我们都一直在追求仿照对方的声音、
0: 嗯、
1: 学习对方到底要讲什么，但到最后其实我觉得音乐人或者是一个表演者，那你到底是谁？
0: 是，
1: 我这个世界不需要再一个复制人，我不需要再一个复制的莫扎特、
0: 嗯、
1: 我需要一个新的一个人类。那我就会一直在思索，那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0: 是，
1: 我一直在重复别人做的事情，那我有什么特别的？我有什么原因要持续继续让我下去？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就很像，举个其他例子好了、嗯、我们要学会怎么更聪明的讲话，
0: 嗯，
1: 怎么更会聊天，我选择去看书。
0: 是，
1: 那音乐也是如此，我要怎么充实我自己的资料库的智慧量、嗯、那我选择去学更多不一样的世界的声音，这样、
0: 嗯、好像一个念头开启了，所以就带出了史孟航后来完全不一样的学习音乐之路的航行。后续的孟航当然有非常多丰富的学习的经验，好比说你到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去就读世界极乐研究所、
1: 嗯、
0: 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挺好奇的、
1: 嗯，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你因为 那种状态一定跟你在北艺大的状态、嗯、文化氛围是有很大差距的。
1: 哦，差距非常的多、嗯、那应该说北艺大我就是念古典西洋音乐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到那边的时候，那里是一个它特别有新的一个系所，就它不是一个学校的选修课、
0: 嗯嗯、
1: 它一个系所就是研究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音乐、
0: 嗯、
1: 那具体来说它就会是主要是说伊朗波斯音乐、印度南北的音乐、
0: 嗯、
1: 巴西音乐、很多西非音乐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课，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一个科目一个科目一个科目一个科目，比如说我们就打印度的塔布拉鼓、
0: 嗯、
1: 整个从下午一点打到晚上九点，
0: 很疯哎、欸，
1: 很疯，就是
0: 我没有想到研究所课程是长这样子、嗯、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刚刚谈的有点像是音乐技能养成的过程，但
1: 对，
0: 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你的基本功。
1: 对、
0: 哦、
1: 就是等于是你每一天都在受不同的刺激，而且是剧烈的刺激、
0: 嗯、是，
1: 然后每一天回到家都好想吐。
0: 对，
1: 因为你一直在每天在重新转化你的脑袋，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模式、
0: 嗯、
1: 另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同的乐种、嗯、不同风格、嗯、都有他们习惯的讲法或者是演奏法。
0: 对，
1: 所以你每天都一直在重塑你的脑袋，然后一周一周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嗯、那我觉得那两年在那边是一个对我来说会非常大的冲击，然后也是滋润我的脑袋非常多的时光，这样子。
0: 我有点残忍，可能只能够用五个字先把刚刚的话题收一下，我觉得你那段岁月应该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啊，是没错。
0: 好辛苦哦，因为有很多时间体力上面还有专注度必须要的一个给予，但是其实回想起来现在是点滴、嗯、点滴的那种感动。 你应该很感动自己走过那两年的岁月。
1: 对，我就觉得自己那两年很像海绵、
0: 啊、
1: 当然就是也谢谢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或一切、嗯、就是给我一个安稳的环境，然后让我就是完全全心全意的在那边吸收、
0: yeah,
1: 然后、嗯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时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觉得、
0: 嗯、
1: 真的到现在回台湾三四年了，我觉得对我的音乐人生真的改变很多。
0: 嗯，我想有机会应该 P 一个就是史孟航去加州艺术学院 极乐世界极乐研究所的那个读书过程，可能可以另外再批一个专题。那今天很开心，我们终于认识了一个这些年活跃在很多不同奇形怪状乐团里面的一个打击乐音乐家，就是史梦航。而且这次梦航要带着他所领军的亚替 Ensemble 世界极乐团，他们在10月8号的时刻呢，将会在松烟成品表演厅和一位这个知名的世界极乐家，叫做
1: Shane Shanahan。
0: Shane Shanahan， 他是我曾经在马友友思路专辑当中看到的一个名字。我这一次要见到他本人，我自己是非常期待哦。他到底是谁呢？等一下啊，我们要来说给大家听，因为他要跟 Shane Shanahan 还有亚替 Ensemble 10月8号他们会做一个专场演出。这场演出叫转体哦。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会慢慢说给大家听。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听一首曲子好了，因为刚刚提到这个 Shane Shanahan。他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奇葩了。那我请梦航来给我们推荐一首他的曲子，让他感受一下他到底有多么的特别。
1: 好，那我们首要分享的曲子是 Shane Shanahan 的非常著名的一首极乐曲，叫做 Saidi Swing。 那大家都知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 Shane 会知道，就是 Shane Shanahan 他尤其阿拉伯音乐的打击乐器专业，所以 Saidi 的话在阿拉伯的世界当中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传统的鼓的节奏。那 swing 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所谓西方的那个
0: 爵士
1: 的 swing、
0: 嗯、
1: 其实就是摇摆。就每一种舞都有他自己的摇摆方式。那他这一首 Saidi Swing 就是 Saidi 舞的摇摆方式。那它是一个各式各样不同的打击乐器凑合而成的器乐曲。
0: 我们来开一开自己的耳机好吗？来听听这首 Saidi Swing。

0: 我们所听到的是啊，美国的一位啊吉乐家 Shane Shanahan 他的一个创作，叫做 Saidi Swing， 这是阿拉伯传统的舞蹈节奏。那 Swing 不是我们说的那种 Jazz Swing， 是啊，就是一个摇摆，单纯的一个摇摆啊。但是我刚刚已经摆出了一些我们觉得很奇特的一些姿态。今天邀请到的是吉乐演奏家石梦航。梦航所带领的 Yati Ensemble 由四位吉乐家所组成的这个团体，在10月8号呢就要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美国的吉乐家 Shane Shanahan 一起来合作。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Who is Shane Shanahan。 那我就说我曾经看过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毕竟是马友友的粉丝，尤其他从二三十年前开始玩的这个丝路计划，真的也是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嘛。
1: 没错，
0: 对，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一个古典音乐家他的心胸这么的宽大，
1: 是 是
0: 他站在人类学角度反正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Shane Shanahan，真的是感谢马友友、但是 我的眼界太小了。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1: Shane Shanahan的话等于是在差不多90年代2000年初，就是他们那个丝路乐团创出来的时候、哇，整个全球有名，因为他们等于是把东西方融合，他们做非常多研究、去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去做演奏、还有世界音乐教育的推广、那Shane Shanahan就是跟马友友共同创团的创团团员、那他也是演奏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手鼓、不仅限只是阿拉伯乐器，还有各式各样、那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就是看他的影片看到大，
0: 差不多应该是这个年代感。
1: 对就是、哇，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哇是大师耶、就是一个影片都看好几遍的那种。
0: 对
1: 然后这一次真的有幸可以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因为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团员，他是他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的老师、然后我们就牵上这个线，然后因此邀请他来，
0: 是就是有师生之间的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先回头来认识一下到底是谁这么有幸可以跟Shane Shanahan来做学习啊。我要请梦航来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台湾很少见的，就是单纯由打击乐音乐家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1: 是
0: 就是 Yati Ensemble、先来理解一下 Yati、其实它写起来是 Y-A-T-H-I，
1: 没错，
0: 但念起来是 Yati。
1: 但应该是说、如果我们要照它很原文的方式的话，
0: 是舌头要很好，是不是
1: Yati
0: Yati
1: 有点堵住那个门牙。雅蒂，
0: 雅蒂，
1: 它是哪里？它不是英文，它其实是来自于印度、印度音乐的一个音乐术语，叫做节奏的形状。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学啊，节奏、拍号，一切都是跟数字有关。但大家都知道，一看到数字我们就晕头转向。
0: 是，
1: 但我觉得想要传达给所有观众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节奏它其实就是形状、拍号其实就是各种的形状、如果我们想三拍就是三角形，五拍就是五边形，如果用这样的图像感受图像记忆法去感受曲子的韵律的时候，你有时候不一定要真的知道这是几拍，其实你就感觉这个曲子韵律这个节奏带来给你的一个图像化的形状样子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想要带给观众的，一切都是关于韵律跟感受，
0: 是
1: 并不是数字数字数字这样子。
0: 我碰过很疯狂的乐迷，就是在听任何音乐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数拍子、而且觉得如果数成功的话会觉得很得意、但是每次我碰到这样的乐迷的时候，我都会其实说实在我也会迷失、因为我觉得听音乐要这么难吗？本身数学就不好，我如果数不出来就不能听吗？谢谢刚刚梦航先给我们一个答案，我没有一定非得要会数，但是我可以用一些想象的方式去理解你们的节拍是什么形状，或是什么颜色，或者现在走到哪里去了。好，所以当然节奏的形状是你们身为一个打击音乐家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以Yati Ensemble 作为命名，那谈谈你们这件事情是由你而生的吗？
1: 主要是由我发起的，就是我这留学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做这件 project， 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年多的。
0: 是，
1: 那主要是我们主要呈现的乐曲，当然我觉得 比例吧，大概其实只有两三成是各个不同世界民族音乐的传统曲子。
0: 嗯，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创作的曲子。
0: 是是，
1: 嗯，就犹如我前面的学习经历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的东西，但到最后我们像一个载体，就是东西都进来我身体之后，我怎么传达出去给别人，
0: 嗯，
1: 怎么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雅蒂的中心思想吧，就算是我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节奏形状，
0: 嗯，
1: 演奏的手法或手的形状也都不一样，但我怎么把它作为一个融合，再加上我自己在家乡本土的自己的声音，
0: 嗯，
1: 我们怎么把它创作，然后编转出一个新的雅蒂 ensemble 自己的声音。
0: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要很长期探索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三岁算没有很老，现在还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路上，但是其实先前的演出已经让许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雅蒂 ensemble 四个成员，现在领航者就是史孟航先生在我们当中。介绍一下另外三位成员，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底谁跟这个声音 Shanahan 来做学习呢？
1: 好，那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的好朋友张佑兴，
0: 嗯，
1: 他其实算是我的北艺大的大学姐，
0: 是
1: 这样子，嗯。那我们也是比较之前就认识了，在业界有认识，但是也是回来之后才正式合作。那他就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跟声音 Shanahan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回来，那他做很多的偏乡教育的推广，那他也很在各种场合出现，也在自由即兴的音乐会常会出现的
0: 乐
1: 手。
0: 是是是，嗯，
1: 这样子。
0: 我第一次看到佑兴是因为跟意境乐团的演出，
1: 啊，是，
0: 好，嗯，就是也是反正打一打都会让我下巴掉下来的，
1: 啊，
0: 一个音乐家。
1: 是是是。
0: 好，另外两位成员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另外一位叫做石志宇，石志宇的话是完全跟我同辈的一位好朋友，知心好朋友，我们大概从中学就认识到现在了吧。那他也是主要是跑很多不同的音乐剧或独立乐团或者是爵士大乐团的一位非常好的乐手，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
1: 那最后一位是郑家富，郑家富的话他会跑比较多的流行乐团啊，跟知名艺人合作啊，那他也有自己的爵士融合乐团叫 Potato，
0: 嗯，
1: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做一些剧场音乐啊电子音乐，然后去做结合。
0: 我突然想起郑家富上次在节目当中带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电子的，
1: 真的吗？
0: 合成器，然后反正也是玩到，我就想说哇，现在音乐的一个发展
1: 哦，是
0: 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各种的奇想，就对了啦。
1: 没错，嗯，他真的是一个电子 nerd
0: 怪才，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来认识一下，哎，真的是台湾很少见，就是四位成员都是以打击乐作为最重要的核心，而组成的 Yati Ensemble。 而且我知道他们所要挑战的音乐类型其实已经就是世界各国的这种元素，民族音乐的元素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想象。但是刚刚其实孟航你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很在意的。我觉得一个团要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在自己家乡要持续发展下去，拥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绝对是首要的。
1: 嗯，没错。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许来听一段你的创作好了。
1: 好啊，没有问题。
0: 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Bounce。
1: Bounce， 弹跳。
0: 弹跳，嗯。
1: 对，那它这个概念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哇，全世界都有四拍子或八拍子的一个节奏循环，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若分为若有重音的话，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二的这样一个曲子的一个节奏形式。那我想借由这个方式，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民族，他们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各自这个三三二的名词，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曲子当中也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器乐在演奏这个三三二，可能会因为器乐本身的性质声响不一样，
0: 嗯，
1: 你听到的感受是不一样，
0: 嗯，
1: 那我整个把它编织成一个乐曲，然后也是用一些印度音乐的曲式然后去串联，
0: 哦，很好玩，弹跳的一首曲子。
1: 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Bounce。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吉乐演奏家史梦航他所创作的一个曲子叫 Bounce，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选播的是在演奏厅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没错。
0: 那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四位打击乐家那坐成一排，但是很忙，舞台很挤
1: 啊。对，
0: 好，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各式各样的打击乐器，
1: 没错。
0: 我想一般老百姓会问的问题就是，哎，吉乐四重奏，那你打击乐当然很多种，但是你们到底怎么，比如说分配啊，或者谁比较擅长什么事情？也许你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画面上的想象啊。
1: 其实在器乐分配的时候也跟很关于当初我在挑选团员的时候，因为大家虽然都是吉乐手，但是总是会有比较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对印度音乐比较擅长，所以我会演奏许多印度器乐。家父他是鼓手，那他就是大部分他就是代表世界音乐转化成现代的流行方式，他可以怎么做呈现。至于是一个很好的拉丁非洲拉丁打击乐手，所以他会演很多的非洲djem贝啊，或者是拉丁的控嘎，或者是卡轰这些南美洲的乐器。
0: 是，
1: 那张佑兴呢，他又有自带一个他有家族的原因，所以他会有一些原名的色彩。
0: 是，
1: 所以他既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奏能力，然后他又可以带入一些台湾本地的一些原名的声音，然后进入到我们乐团。这是我们在编撰曲子的时候常常会思考的点。这样
0: 其实都是打击乐，但是大家还是各有一些专门主打的，
1: 没错，
0: 一些相符。比如说你刚刚讲家父，因为我就知道他很喜欢玩电子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个特色也能够给你一些创作上的启发，
1: 没错。
0: 然后佑兴他有原名的一些协同，他曾经在意境写了一些原名的，还有跟什么瓜皮粉之类，我觉得哇，很特别，怎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合在一块。我邀请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可以来聆听一下这个雅蒂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一个现场的呈现。那今天刚好有个机会，我们邀请到这个雅蒂 Ensemble 的领航者史梦航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在10月8号呢会在松烟成品表演厅进行的转体音乐会。那转体除了由 Yantai Ensemble 的演出，他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这个美国非常就火红的世界音乐的吉乐家先生沙纳汉一起来同台演出啊。所以我们说一说这个转体好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成军到现在你说3年多了，在2025年曾经跟日本的中东铃鼓演奏家合作，然后2026年曾经跟古巴的音乐家来做合作，这次是跟美国的吉乐家合作。说一说转体的概念好了，这次音乐会的标题啊。
1: 其实在每一次的音乐会构思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就是因为我们近年就是有跟不同的海外艺术家合作，那每一次的主题都不一样，音乐的面向不一样。比如说哪时候偏古巴，哪时候偏阿拉伯，那这次当然也是偏阿拉伯。那为什么这次会选先沙纳汉呢？我觉得也跟为什么我们要取叫转体一样，其实我们的世代的差异，东西方的差异，大家的创作思考的面向其实不一样。这一次的演出曲目大概80%吧会是先沙纳汉的多首经典作品，
0: 是，
1: 但是他在一个既有的形体跟我们台湾这些比较年轻一辈的乐手合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把它做转化，转化成一个新的合作的样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所以为什么会叫转体，那就会是期许东西会不断在转化。其实世界音乐也是一样，它永远都不会是个传统，
0: 是
1: 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动，就跟语言就跟人类物种一样，都是一直在不断在历史的脉络下不断转变转动的。
0: 我很认同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世界音乐它不会只有传统，当然它有所谓传统的元素嘛，
1: 是
0: 一些所谓基本的底蕴或是某一些所谓的素材，但世界音乐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它也是跟着世界在转动着，这些音乐家的转动着，他们碰到了不同的人带给他们的启发，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来聆听所谓 World Music 或者 Global Music 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雅蒂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团长史梦航来和大家分享10月8号他们在松烟成品表演厅的演出。其实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我知道你才刚从巴西回来。 啊，回来不久嘛，
1: 没错。
0: 在前些日子，你们有 一群四个人，去巴西做演出，我就说今天看到你很开心，因为这四个人团体，这团体名称叫做是
1: Taprioca，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等一下他还在讲哈。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是我节目的老朋友，包括了手风琴演奏家蔡伟进，然后这个七弦吉他演奏家彭淑玉，还有我们的什么都能弹的弹拨女神陈崇新老师啊，第四个人就是我一直没见过的石梦航，所以我算是有完成了一个极点的动作，
1: 有收集完成，
0: 收集完成了。前些日子就是去巴西玩了音乐的这个小团体叫做
1: Taprioca，
0: 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1: Taprioca。 其实你找不到这个字， Taprioca 是结合两个字，一个是台北的台，跟在里约的话，里约的城他们会自称自己城市人叫做卡里欧卡，对，所以我们就会把等于是台湾跟巴西的结合啦，台普里欧卡。
0: 看来我应该要把那个彭淑玉找来问一问，可能这个怪点子应该跟他有点关系，
1: 没错。
0: 不过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事情啊？孟航这几年因为音乐演出或是工作，也或者是你个人旅行的经验，其实你到了很多国家去做演出，而且每一个地方我觉得他那个如果说那文化的辨识度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就每个地方都很自己。你像这次的巴西你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你，我看到你去过太多地方了，可能很难每一个城市都讲到。如果讲最近你这次去巴西最大的获得会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很特别，当然毕竟我接触巴西音乐，在台湾玩巴西音乐非常多年了，那等于是哇，终于要踏上这片土地，
0: 你要
1: 看看当地的人，
0: 这会有点紧张哎，因为你自己一直没，譬如说你一直在玩巴西音乐，但是都是自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好揣测跟好朋友交流，
1: 对。
0: 可是你现在去一个，就是他协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两个收获是第一个对他们的哇，跟台湾的对于时间守时的文化差的非常多，对，完全是两极化的想法。
0: 他们的时间就是他们的时间
1: 啊，对，
0: 就是、不是格林威治时间，不是二十四小时，
1: 没错，可能跟你约这个时间，可能真的要发生事情，可能是一个半小时之后。那第二个比较音乐上面的东西是，是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传统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自己玩一玩，自己的认知 maybe 建构到某种程度上这样子，但是其实到了那边之后跟当地人聊天或跟当地人真的一起玩的时候才发现，哦，事情不是这样。像我那时候有去上个一两堂课，然后去找那边的老师，他就会跟我说，哦，我们不能这样，不能，比如说不能这么自由哦，不能这样演奏 对，就会觉得啊，我一直以为啊，不就是只要在拍号上，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发挥吗？他说不行哦，对，很多认知是，哎，真的你要到了当地才会知道。
0: 好，因为我讲回来，如果巴西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你刚刚说很 chill， 很慵懒的，很浪漫的，很随性的。所以我就觉得啊，那巴西音乐，譬如说秋罗音乐什么，就是就大概就是那样子吧。应该都是很没有什么太多框架吧？哎，没有哦，
1: 我没有哦。
0: 刚刚我们石梦航已经跟我们说，其实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规范，他们是很在意的。
1: 他们是要有一个隐形的封建系统在里面。
0: 哎，很有趣。
1: 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有名，有一个词叫做 “hoda”。hoda 的话，就是大家每个人拿着一把乐器，然后围在桌边，就是吃着东西、喝着酒的聚会，一起演奏。以前的我的对于后打的理解就是，哦，那就是啊，大家一起玩啊，一起玩玩音乐，大家就会开心成分，没有，到了那边之后才会是一个有一种大家互相较劲或者是审视对方到底会不会，对对对的那
0: 种，这么激烈，
1: 对对对，所以当然不看谱是百分之百一定绝对不能看，
0: 是，
1: 然后什么对点一定都要对得准准准，然后比如说以打击乐手的方面，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就是在一个 grooving 上面我去做一些自由啊，我问我老师之后他才说不行，你一切东西就要从头同一个 pattern 打到尾，绝对不能变，因为你要为了整个桌边的所有人，
0: 哦，因为你是最重要的那个 基底，
1: 对，
0: 就是那个根基就对了，
1: 对，这跟我
0: 别人可以玩你不行，
1: 对，就会，竟然是这样哦，对，
0: 看来又可以另外批一个专题了。刚刚是我们今天节目嘉宾亚天 Ensemble 的团长打击乐音乐家史孟航，他简单分享了其实前些日子他跟一个好可爱的小团，里面有手风琴，有柳琴，然后有
1: 吉他，
0: 然后再加上他打击乐，他们去巴西做了一个分享，没想到哎，自己也有很多的既有的观念也重新被解构了。打击乐也许就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邀请大家可以到松烟成品表演厅10月8号的时候去感受一下，你可能是你前所未见的打击乐的一种呈现。那接着我们来听听这个团啊的成员之一郑家富所写的一个曲子啊、哦，那这个曲子虚实可能跟刚刚的这种 bounce 有很大的差距吧？
1: 那就像我们刚前面所讲的，家富他是非常喜爱电子音乐创作的人、
0: 对，
1: 那这首曲子也是我们乐团就是实体乐器结合电子现场电子的声音回放的效果所组成的曲子、那主要我们演奏的器乐会是沙林，各式各样不同的沙林，或者是有环有珠珠的鼓之类的，那就是搭配一些动作的现场一些动作，然后制造出它的名字叫做虚实啦，就是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实物的乐器还是从虚构的空间声响而编织而成的乐曲。
0: 因为它会透过一些电子音乐取样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作品。
1: 没错，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虚实》。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di Ensemble， 也是一个打击乐的、演奏家、音乐家石梦航来到节目当中、说说他的故事，然后也分享10月8号呢，他将要和他的团队们和世界知名的打击乐家 Shane Shanahan一起呈现一场音乐会，名为转体啊。这活动地点是在诚品松烟的这个表演厅。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这个还是回来说说 Shane Shanahan， 毕竟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反正某种标志性的人物。我们认识世界音乐，然后他的打击乐丰富了马友友丝路计划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一个存在了，
1: 很标志性的人物。
0: 对，但对梦航你来说、就是小时候你影片中的这个人，他即将要跟你同台演出、究竟这个人对于你而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也许透过你的角度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我觉得中心思想就会是东西不断的转变、那就是在我长大的路途当中，当然也会遇到其他不同的老师、那学习或老师就会有不同的学派嘛，不同的门派，不同的想法，不同演奏法。那 Shane 的话比较不是我所经历的学派，虽然我从小看他的影片看到大。那所以我觉得很期待的事情是，自己所习惯的东西从可能又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被打掉、就是重新再转化，再重新学习。那就像佑馨跟我们都会演奏框鼓，但是我们的演奏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很期待，毕竟可能亚蒂带出来的样子是可能有我的一些色彩在，但我也希望 Shane 过来这一次可以重新再打破我们亚蒂原本的 pattern， 然后看我们又可以团队又可以长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最期待的。
0: 其实你很能接受就是被击碎然后再重建，感觉上，
1: 对，我觉得那是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因为始终我们都不要一定要塑形成为什么样子、就像我们自己团体的作品，我们从来都没有要成为对方、我们都会有很多的 solo 时间，就是你就去做你的、你做你的现代，我做我的传统，你做你的即兴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不断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再建构、就会是一个对我来说成为一个团最棒的方式。
0: 亲爱的朋友，给我们都一个有一个认识当代打击乐不一样面向的机会吧。你可能觉得乐团一定要很整齐，没有

0: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朋友们可以认识一下谁是 Shane Shanahan， 也可以要更多来认识支持我们本地的世界级乐团，就是 Yati Ensemble、我们把演出的时间地点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啊。 OK、那我们演出时间会是在10月8号星期四晚上，在松烟成品的表演厅、7点半与 Shane Shanahan 的一起演出。那我们在前两天10月6号的时候晚上7点半，我们也会在内湖举办一个框鼓的工作坊。
0: OK，
1: 那这些详细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追踪 Yati Ensemble 的 IG、YATHI_Ensemble， 那上面主页连结里面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追踪起来。
0: 是，把这些活动消息给 follow 起来吧，亲爱的爱乐者们。好，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 Shane Shanahan的创作好吗？
1: 这一首曲子叫做 Canisius， 这是从他住的地方然后他发起的一个灵感。那这一首乐曲是可能跟前面的比起来它是最多旋律的一首乐曲、它结合了非洲音乐的卡林巴琴，或者我们中文称拇指琴，或者是东方的笛子、我们称为巴乌，然后结合不同的其他打击乐曲所促成的乐曲。
0: 是，来感受一下这个有着卡林巴琴啊，还有就是更多旋律性在这其中的一段旋律。今天也很开心能够和大家来推荐来认识一下我们台湾本地的吉乐团 Yati Ensemble， 也谢谢史孟航来说故事，谢谢孟航的分享，
1: 谢谢。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0: 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仍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水汽减少，在宜兰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地区降雨零星，桃园以南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阵雨，其中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4-25度，白天在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8-30度，感受较为舒适，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健康币确定10月如期上路，不过民众累积健康币后要等到12月才能开始兑换。国健署长沈静芬今天表示，目前拟定的时程没有改变，10月启动之后，民众可以先透过健康行为累积健康币，12月才正式开放兑换。沈静芬也强调，健康币的目的是透过健康行为形成健康循环，因此未来提供兑换的商品或服务也必须符合健康促进精神，待招商盘点及专家审核完成之后，才会正式对外公布可兑换的品项。交通部预告修法，为了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在年底前实行。经过通知，符合条件者必须重办资格审查，若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会有4.7万人受到影响。交通部表示，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施行之后，规划由公路局定期借接相关机关资料，经过资料比对后，由公路监理机关通知符合条件驾驶人重新办理驾驶执照资格审查，并非在换照时才查核。卫生福利部昨天首度提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草案，要弥补落差。不过基层社工认为，在法源依据不充足的情况之下，恐怕难以落实管理，最终仍需修法才能够完善制度。高雄市社工职业工会秘书长郭志南指出，社工师法只能管理社工师，从事社会工作者却不仅限于社工师。卫福部虽然提出管理制度草案，拟定让社工员准用社工师伦理惩戒机制，但并不符合法治精神，建议可以先参考新加坡做法，由独立第三方委员会处理不分类型社工人员伦理议题。近日，台北捷运以加速疏运尖峰人潮为由，拆除车厢内的立柱，以及部分的扶手和座椅，称要优化空间。但实施之后，引起许多通勤族反弹。14号更发生长者在列车启动加速时，因为站不稳跌倒在地，头撞到地板。而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表示，第一时间捷运公司即刻协助就医，而他之前也已经要求捷运公司全面检讨及精进。新北市政府昨天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根据统计，今年7到8月推动机车安全月，机车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1570件。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机车是许多市民日常通勤通学的交通工具，机车安全月期间，市府针对事故风险较高的青少年及高龄者加强宣导，把正确用路观念带进市民的生活，同时从道路配置、路侧设施及行车环境着手改善，搭配执法降低高风险驾驶行为。未来将持续防治作为，依不同年龄及用路族群精准宣导，并滚动检视事故热点及噪音。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欢迎再次的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中午时光，请您好好用餐休息一下哦。

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可是一样可以学习付出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生就像音符一样，虽然位置高低不同，但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能够谱出动人的旋律哦。我再说一次，人生就像音符一样，虽然位置高低不同，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会谱出动人的旋律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有人说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哟。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在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近日完成了一项罕见的动物癌症治疗，这是一条蛇，一条重达50公斤叫 Judy 的网纹蟒，因下颚罹患了恶性肿瘤，手术切除以后，癌细胞还是卷土重来，甚至开始侵蚀这条蛇的颚骨，一度面临死亡威胁哦。园方最后联手利物浦大学癌症专家，将原本应用在人类的电化学治疗，首度运用在蛇的身上，成功的清除残余癌细胞。经过好几个月的追踪，最新检查确认它没有癌症复发的迹象，也被认为创下了全球蛇类接受此疗法的第一例哦。这条23岁的网纹蟒体长4.5公尺，叫 Judy， 正好和好莱坞影后朱莉·福斯特名字一样哦。饲育员最初发现这条蛇食量减少，活动力下降，后来检查确认它的下颚罹患了恶性纤维肉瘤，兽医起初以手术把肿瘤切掉，没想到癌症后来复发，甚至开始侵蚀他的颚骨，导致 Judy 进食越来越困难。后来切斯特动物园兽医坦言，当时团队已经意识到单靠手术恐怕没办法解决问题，一度面临可能失去这条蛇的情况。后来和癌症专家合作，尝试用原来用在人类的电化学治疗改良以后应用到 Judy 的身上。根据团队所知，过去从来没有哪一条蛇接受过这样的疗法哦。真正进入手术室以后， Judy 庞大的身躯带来另一个难题，由于她的体型大到一般的手术台根本放不下，医疗团队只好临时把2张手术台并在一起，打造出大概1张双人床大小的手术平台。这条蛇 Judy 先在自己的栖地接受麻醉，再由工作人员小心地搬到兽医中心，整场手术历时90分钟。手术过程里，兽医先切除肿瘤及部分已经遭到侵蚀的颚骨，接着是以电化学治疗锁定可能残留的癌细胞。这项疗法结合抗癌药物跟精准控制的电脉冲，直接作用在肿瘤区域。电脉冲能暂时增加癌细胞的通透性，让药物更容易进入到细胞发挥的效果，同时也能使用较低剂量的化疗的药物。令人振奋的是，即使失去部分的颚骨， Judy 手术之后的食欲跟猎食能力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动物园方经过数个月的观察，发现这条蛇依旧正常攻击，正常咬住，还可以吞下食物。最新检查更确认目前没有任何癌症复发的迹象。兽医也形容，几个月前团队真的不知道它能不能活下来，可是现在看到这条蟒蛇 Judy 已经恢复正常进食，还探索栖地，又回到原本精神十足不太好惹的样子哦。这项突破也可能替未来动物癌症治疗开出一条新路哦。对此，利物浦大学提到， 团队将正式发表这次治疗的细节，让世界各地的兽医能够进一步的参考并发展相关技术。园方也认为，这次成功的证明人类医疗跟兽医专业跨领域合作是有机会替过去难以治疗的动物找到新的救命方式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饮食习惯跟健康息息相关哦。英国一项研究发现，习惯饮用非常烫饮料的人，罹患食道癌的风险约是饮用温热饮料的3倍哦。不过专家也强调，食道癌整体发生率还是偏低的。英国牛津大学有一项研究指出，温度达到65度以上的饮料，这就属于非常烫的程度，可能会对健康造成风险。研究分析超过97万名中年男女的资料发现，除了饮料温度过高，每天饮用6杯以上热饮的人，食道癌的风险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而习惯饮用非常烫饮料的人，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是饮用温热饮料者的3倍哦。研究人员指出，滚烫液体进入胃部之前，可能反复灼伤食道内壁细胞，长期下来增加癌变的风险。一般热水壶刚刚煮沸的时候，温度是可以到100度，倒入杯中通常还有90度到95度，即使加牛奶降温，饮料的温度还是可能过高哦。所以研究团队建议，在热饮冲泡完成以后呢，最好先放几分钟，等到温度降低以后再饮用哦。英国癌症研究中心也说，很难精确规定应该放凉多久，不过建议以喝起来舒适不烫口为原则，而不是趁得非常烫赶快喝。首席研究员也提到，过去南美洲已经有研究发现，习惯饮用高温马黛茶的人，食道癌的风险比较高。这次大型研究进一步的支持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哦。而根据外带咖啡杯制造商的一个资料，适合饮用的热咖啡的温度是49到60度，如果顾客要求特别热，部分咖啡甚至可能以超过82度的温度供应。研究团队说，如果民众避免饮用过烫的饮料，可以预防10%到20%的鳞状细胞型食道癌。不过研究也强调，这类食道癌属于较少见的癌症哦。专家提醒，虽然热饮可能提高了风险，但是吸烟和饮酒还是食道癌更重要的危险因子。如果出现了胃灼热、消化不良、喉咙、胸口疼痛，或是不明原因体重减轻，有可能是食道癌，建议要就医检查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资料，截至到今年八月底，全国人口数是232,724,721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03,622人，跟上个月比较就少了10,281人，而前八个月出生数累计是61,742人，较去年同期的70,000多减少了11,036人。我们的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呈现负成长哦。根据115年八月的户口统计资料，全国人口数部分就县市来说，与上一年同月比较，人口增加率最高的是连江县0.32%，其次是桃园市0.25%，再其次是新竹县0.22%，而人口减少最多的是金门县1.55%，其次是嘉义县1.16%。再其次是彰化县1.07%。好，这是最新的人口调查。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这两年大家追求健康的态度也比较积极，而在掌握健康和运动的同时，也有人想要拥有舒压放松的时刻，所以有人就会选择小酌。小酌到底好不好呢？这个医师特别提醒，增肌减脂不代表完全不能够享受美食，而且滴酒不沾，即使少量的酒精不会有损健身的成果。小酌的时候懂得挑选热量比较低的酒，跟亲朋好友聚会前先降低热量的摄取，聚会的时候选择高纤或高蛋白质的食物，缓冲酒精的吸收。任何事情只要过量都有可能会产生伤害的，所以酒精对于健康的影响最主要是取决于你到底是喝多少。胃不好的人不要空腹饮酒，如果需要应酬也不要安排在同一天健身训练，这样才能够确保最好的健身效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

0: 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遍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这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萨拉沙泰的《流浪者之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哦。这首《流浪者之歌》，不知道提到这个名字或是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联想到什么，或是带给你什么样的情感呢？我觉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慢板，听起来自己的感受啦，有一种很悲情很悲伤的感觉。那在开头听起来好像这整首曲子在讲的就是个悲剧吧，不过在后面这一段听起来好像是，虽然我的人生非常的辛苦，可是我仍然要勇敢站立，可是我仍然要勇敢站立。不知道您听到的感受是什么？是一个旅人，一个浪人吗？或者比较像是这首乐曲的曲名《流浪者之歌》。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首乐曲出发，来认识这首乐曲所谓的流浪者到底是谁呀？这首乐曲它的原文意思比较接近吉普赛曲调，我想从这个更直接的翻译，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首乐曲它在讲述的可能是哪一个民族，或是跟哪些人的形象连接在一起。但是比起吉普赛人这个词，其实更好的说法跟更好的名词叫做罗姆人 Roma。 今天就要来谈谈这一个民族吉普赛人。我不知道您听到这个名词，或是听到这个民族，或是听到这个人，您的想象是什么？我有一些朋友听到吉普赛人，他们想到的是比较负面的形象，像是扒手、小偷。尤其如果您曾经到欧洲的某些国家旅行，我们常常都会想说，哦，我们的钱包啊，或是我们的财物啊，都需要非常小心的收好，要防盗。然后我就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很多的扒手都是吉普赛人。那回到一开始讲的，为什么更正确或是说更好的名词叫做罗姆人？先来聊聊罗姆人究竟是来自于哪里。根据一些研究还有语言的根源字根等等的研究，发现罗姆人的祖先其实来自于南亚的印度次大陆，通常指的是北部或是西北部以及邻近地区。那这一群人呢，或是说不同的群体，他们经过了西亚逐渐进入欧洲，所以目前的欧洲确实住着非常多的罗姆人，但是在不同的国家或是跟不同的文化的人相处，他们所长出的罗姆文化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不过这一群人或是说罗姆人们，他们离开迁徙的确切时间、原因跟路线仍然有很多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的地方。那这群人他们也不是同一批人一直环游世界，我自己的理解当然不能完全的类比，但是可能跟犹太人有一点类似。不过罗姆人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背景还有他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是辛苦的，因为这数百年间有人为了工作、家人的生活移居，但是确实他们也经常遭到驱逐迫害。而罗姆人他们本来就是以游牧定居的方式去居住或是说去旅行，但这样的一个习性跟他们的文化特质，事实上是跟当代的世界潮流或是社会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导致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或是不同的地区经常会遇到一些好像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是，其实这些罗姆社群或是罗姆家庭早就已经在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定居好几代了，所以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家乡，也有自己的国籍，但真的有国籍吗？这个我们也是待会儿来谈谈。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首古典乐曲来分享。我们从古典乐里面，其实你常常就可以发现罗姆人的音乐文化被音乐家所使用，或者你要说吉普赛人可能也可以。不过等一下就来跟您分享为什么我会说用罗姆人 Roma 这个词比用 Gypsy 吉普赛还要好。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跟您分享同样是古典乐曲的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一号。

布拉姆斯的第一号匈牙利舞曲，不管是我们前面听到的《流浪者之歌》或是这首匈牙利舞曲，它都接近19世纪欧洲所想象的匈牙利风格或是吉普赛风格。那提到吉普赛风格，在古典乐曲里面最著名的除了这两首，可能还有《卡门》这一部歌剧，因为卡门她就是一位吉普赛女郎。但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在这一部歌剧里面，她是如何去描绘一位吉普赛女人的生命呢？或许这些作品也带给我们对于罗姆人的一些既定印象吧。好，提了这么多罗姆人跟吉普赛人，先来谈一下为什么我会说用罗姆人这个词比较合适，而吉普赛这个词比较不好。有其中一个原因是，吉普赛 Gypsy 这个词其实是欧洲人一开始对于罗姆人的错误认知，他们以为他们是一群从埃及地过来的。但是如果从语言学来看的话，会发现罗姆人他们的语言根确实是印度语，但是在迁徙的过程他也受到希腊文跟波斯文的影响，而在历史考究上他们确实不是从埃及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吉普赛这个词，它其实带有负面的意味，就是像是流浪的人，所以才会我们把流浪者之歌翻译成流浪者之歌，因为这个词就代表流浪的人，或是说一群四处流浪不守规矩的人。当然你可以把它反过来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翻译，叫做自由无拘无束，可是因为这个词本来就带有负面意味，所以其实吉普赛人虽然有些人的自我认同或是他在介绍自己也会说我是吉普赛人，那现在比较多可能都会是说我是罗姆人，可是这个也不能完全表示他正确，因为刚刚我提到罗姆人他们在迁徙的过程搬居或是说迁居到了欧洲的各个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产生自己的社群，而每一个社群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同或是他们用什么名词来介绍自己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词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让我想到前几天我在课堂里面老师就提到，我们在聊国语或是华语流行音乐到底在学术上大家最近用什么词，它其实会有很多的因素在里头，有时候可能他所讲的已经不是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他们来自哪里，可能还会包括各式各样的因素结合在里头。我想罗姆人这个自我认同也是，所以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也想了一下我到底要用什么名词来介绍这个族群，后来想了一想用罗姆人或许比较不会有误，可是我必须要说，不管是在西班牙、在法国、在芬兰，对，芬兰也有罗姆人，他们所使用的自我认同的名词都是有差的。但是对罗姆人真的 always 永远都只有这样的负面形象吗？其实不是的，罗姆人他们有极高的艺术天分以及创造能力，我甚至有一点想大胆的这样说，欧洲许多精彩丰富的文化都要归功于罗姆人，尤其在匈牙利、西班牙等地的音乐当中，他们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像是佛朗明哥其实受到罗姆文化非常大的影响，你也可以说如今的佛朗明哥可以如此的繁荣，如此的精彩，都是因为罗姆人。那回到他们的文化传承，刚刚有提到说罗姆人他们的语言其实是属于印度，而且是属于雅利安语支，那后来他吸收了波斯语、希腊语还有其他语言的词汇，所以形成所谓的罗姆语。不过在现在这个社会，并不是每一位罗姆人都会说罗姆语，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当中生活，其实也受到各地文化的影响。所以除了古典音乐之外，我们就要继续来听听看罗姆音乐或是说罗姆文化它如何的跟其他不同的音乐结合，并长出属于罗姆的风貌哦，这个词真的好难讲哦。来听听爵士乐吧。提到 Gypsy Jazz， 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Django Reinhardt， 没错，他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始祖。但是我也曾经去想说，为什么他们不是叫 Roma Jazz， 而是叫 Gypsy Jazz？ 好，等一下来说。先来听一首曲子，非常知名、非常熟悉的 Minor Swing。

Jungle Reinhardt Minor Swing， 这是一首 Gypsy Jazz。刚刚有提到说，比较好的说法，比较合适的说法是罗姆族群或是罗姆人，而不是吉普赛人。因为吉普赛这个词它是带有负面意味的。可是为什么爵士乐还在用吉普赛爵士呢？其实这个有一些商业或是说音乐术语上习惯性的考量。因为如果提到这个风格的爵士乐，其实吉普赛爵士已经成为大家比较容易辨认也熟悉的名词了。但是这个名词留下来其实也不代表争议就消失，只是如果是以商业的视角，可能目前还是用 Gypsy Jazz 比较合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当我们在提到这群人的时候，我们最好是用罗姆人来称呼他们，而且我们要尊重他们在不同社群当中的名称或是自己的名字。所以像 Jungle Reinhardt， 他就是一位居住在法国人的罗姆人，他或许不会讲说我自己是吉普赛人吧。我们记得再来听一首他的作品，这一首的法文是云。听完这一首好听的吉普赛爵士之后，我们来聊聊罗姆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0: 来自于 Django Reinhardt 的乐声，罗姆人。我之前就知道，或是说在音乐分享当中认识了这样的族群，但是其实一开始认识并不深。后来我在今年不是去了芬兰吗？我遇到了罗姆人，然后我才知道，哇，原来在芬兰其实也有罗姆人社群。但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是罗姆人，是后来芬兰人他们跟我们介绍说，芬兰的罗姆人他们会有类似于某一种形象的装扮，像是女人会更明显，他们的衣服喜欢穿绒布材质，并且加上一个非常大的蓬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他们在特殊场合才会有的穿着，不，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穿着。所以你走在芬兰街头，你会很明显很清楚的就知道，哇，这个人他是芬兰的罗姆人。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罗姆人都可以这样子穿着自己的传统服饰，当然在芬兰这个地方过去也不是如此。所以要来聊聊罗姆人他们在各个国家或是各个不同地区生活，他们到底遭遇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在不同年代，罗姆人他们曾经被奴役、驱逐或是强制同化，那些政策是试图去限制他们的语言与服饰，甚至会介入他们的家庭，希望把罗姆人的孩子改造成主流社会认为适合的模样。刚刚有提到说，罗姆人这个族群他们原本是游牧形式移居的方式的，所以进到现代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家庭价值观，他们是不容易融入的，所以就会慢慢的透过这样的方式，可能政府也为了方便管理想要去消磨他们的文化，有时候可能是刻意的，有时候可能不是刻意的。那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还有他的盟友更以种族为由来迫害罗姆人，所以其实二战期间被残害的、被纳粹残害的不止犹太人，也包含罗姆人，很多人也被送到集中营，甚至遭到集体枪杀。
1: 那如果是回到现代的话，虽然我们已经提倡平等自由，但是在某一些地区，罗姆人还是会遭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他们的孩子可能因为身份的关系必须要去到隔离学校，他能接触到的资源比较少。而有一些人可能因为他是罗姆人，他找工作变得困难，甚至要找住处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回到节目开头，我提到说，我们提欧洲的扒手小偷，好像会不小心跟吉普赛人连接在一起。事实上，就是他们长期以来都遭遇到一个不平等的对待，甚至在某一些欧洲地区，如果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非常的引以为傲，像是德国跟法国，他们以自己为傲，可能就会对于这些人更带有歧视，或是会把他们看成二等公民的感觉。但这个都只是他们在面对生活会遇到的困难哦。刚刚我提到国家这件事，这个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待会儿再来谈。我们先再来听一首歌。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斯科普里，也就是现在的北马其顿的歌手 Asma 的歌曲。这一位歌手他被称为吉普赛歌后，这是他广为人知的称号。那我们就来听他的招牌歌曲《美丽的罗姆女孩》，跟刚刚听到的 Gypsy Jazz 完全不一样，我们来感受一下。

来自于 Esma 美丽的挪姆女孩。坦白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困惑了一下，我还以为我找错音乐。我想说，听起来有一点印度音乐的感觉，但这可能带着我自己的刻板印象跟偏见啦。不过我确定没有找错，也没有听错之后，我们真的会发现它跟前面提到的吉普赛爵士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人问说，罗姆人的音乐到底带有什么样的特色，好像很难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在提，诶，你指的什么音乐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吗？有时候它真的是一言难尽，因为随着整个世界的变迁，随着文化的交融还有互动，或许它已经没有办法用三言两语，甚至是用文字以及语言去形容了。所以到底谁是罗姆人，只能说可能他的血缘，他的家族原本就是罗姆人，而他带着自己家族的文化规则进到了一个新的社群，不过他自己还是一个罗姆人。那刚刚提到罗姆人的社会处境，其实在法律上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在整个世界改变跟战争的影响之下，罗姆人他们可以说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他的家族或是整个政府当时候政策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拥有清楚的国籍跟文件，也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隐藏人口。因为法律跟政治，政治的话不一定，但通常都是因为法律，所以有一些家庭会因为战争啊、国家解体或是迁徙或是登记上的障碍，陷入无国籍的情形。那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你没有身份证，其实你要办很多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没有身份证不一定没有国籍，他可能其实已经住在那个地方非常久了。所以我想这或许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在某一些国家很多的吉普赛人或是罗姆人他们会去当扒手，因为他还是需要生存，可是他可能没有身份证，他没有这个国家认可的官方正式的一个身份，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办一些文件，他的居住他的生活都是受到阻碍的。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其实乌克兰也住着一批罗姆人，但是因为他们是乌克兰的隐藏居民，是无国籍的，所以当他们去到别的国家希望寻求庇护或是寻求欧盟的庇护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困难，因为他没有办法定义你是谁，那他们就会变成弱势当中的弱势。所以其实联合国开始有去试着做一些事情，但是毕竟联合国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并没有办法强迫某一些国家特别去做些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开始从文化着手，从一些名词定义着手，让罗姆人这个社群慢慢的被这个社会更多的认识，而不是都只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但在那之前，我们一样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叫做 Asphalt Tango， 它是来自于 Fanfare 这个团体，它是一个管乐曲哦。听起来是罗姆音乐吗？我觉得它真的很难去定义，我们就来听吧。

来自于反法的歌曲 Asphalt Tango， 这个乐团来自于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村落。我们听到这里就会发现，瓦罗姆的音乐真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样子，它已经长成了属于各个不同族群、不同社群的模样了。但是这个世界对罗姆人真的已经没有偏见，或是说更多认识他了吗？我觉得其实也还在过程当中。那要达到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还是会需要一些比较所谓官方势力的帮助。所以一些国际组织，像是国际特赦组织，他们就曾经跟罗姆音乐家合作，推出一张专辑叫做 Listen to Roma Rights， 收录来自于欧洲以及美洲15个国家以上的罗姆音乐家，那风格就非常的多元。这是为什么文化对于一个族群，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当这个世界更多认识你的文化，那个歧视偏见是会慢慢的被消磨被消除的，而这其实会直接的影响一个国家或是不同的人民如何看待你身边与你有不同文化的人，政策法律都会随之改变，人权在这当中也会得到提倡跟保护。但这个不是只有官方的力量需要介入而已，其实自己愿不愿意去面对或是去为这件事努力更是关键。所以虽然有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拥有自己的决策权，你们自己讨论好，而你们认为这是对你们社群有益的，那我们就来帮助你，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合作关系。有时候我们在看可能台湾的文化圈会觉得，诶，好像官方跟文化人是有冲突的吗？或者是这些政策真的会帮助到文化人吗？有时候我们或许需要换一个视角来思考吧。不过这一题我也还在寻找答案当中。那提到罗姆人，我就想到我在芬兰的Gostin 的音乐节就有听到一位芬兰非常重要的罗姆音乐家，一位女歌手的表演，她叫做 Hilya。 哇，她的那个演出应该是一小时，我热血沸腾了一个小时。那后来我就更深去认识他，因为周边的人都跟我说，哇，他是芬兰一位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罗姆音乐家。后来我才发现，他所做的事情是远远超过他站在那里唱来自于芬兰的罗姆民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该为心愿哭泣吗》，是来自于他在2008年的专辑。

0: 这首歌是 Hear 雅所演唱的《我该为心愿哭泣》吗？在2024年赫尔辛基艺术大学的一个访谈里面写下了他保存歌曲的方式。罗姆人他们的文化传承大多是用口传，不过当代因为科技还有文字的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用文字啊或者是录音的方式来记录。那Hear 雅他的保存方式很特别，他是自己开着一台车，然后后座放着吉他、笔记本跟笔，去到芬兰不同的罗姆家庭寻找长辈他们还记得的歌曲。所以他采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靠录音机的，他就是歌词手写下来，然后把旋律记在脑海中这样的采集方式非常有趣。但是我们也看到，哇，确实你的文化要被保存真的需要你当地人、你自己人、嘎迪郎去到你的文化社群里面试着把他们记录下来吧。那这件事情其实跟 Hilya 他的小时候生活有关。他说小时候总是会跟着家人移动，可能大人在马车或雪橇上唱歌，他就在旁边听。那他也从这当中去认识到底什么是属于芬兰罗姆人的社群。我印象深刻，他那天在演出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决定说我今天到底要唱哪些歌，他就带着一本厚厚的歌本，然后他就放在台上的一个小桌子上。他唱完这首之后他就开始翻歌本，有一点像那个在唱卡拉 OK 机的感觉他就翻翻翻翻翻，然后就跟他乐团说 OK 我们来唱这首歌然后就这样唱了。或许他也把他们的生活经验带到舞台上了吧。那除了音乐文化的采集之外，他也开始参与罗马语教师课程，等于是说他的生命不只是站到台上去唱歌而已，他也非常致力在于罗姆人文化，包括歌唱、语言教学、手工艺还有文化保存的工作上。因此他在2024年，他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段时间和你分享耶利米书。耶利米是圣经里面的先知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为什么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其实他的个性跟我比较像。我也是那种属于胆子很小，从小胆子就非常害怕，我从小到大没有跟人家打过架，不敢打，然后就身体很不好，那不敢打架，不太敢跟人家吵架，胆子就好像一天到晚息事宁人。我的个性其实是这样，就是啊，就是委曲求全，委屈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身体气得要死，但是我胆子小，身体又不好，不太敢跟人家争吵。可是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人，神却派他做一个要非常勇敢的人才敢做的事。是站在那些有权有势甚至君王的面前去说那些勇敢的说讨人让人讨厌的事，让人讨厌的话。他必须很勇敢的，因为这些人是抄他生杀大权，他的生杀大权在人家的手上，他却必须勇敢的在那个时候指出他们的错误，说真话。他必须做一个这么刚强勇敢的事，而他明明是柔弱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耶利米的身上，我看到一件事情让我好感动。当王问他说，把他叫到王宫里面私下问他说，哎，耶和华神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他怎么回答？我觉得那个地方真是让我非常感动啊。当我王问他说，耶和华有没有什么话临到你要你告诉我们大家的，他的回答说，耶利米说有，斩钉截铁，没有，没有，有，这真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说有，然后直接说，你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清清楚楚说，你做了这样的决定，你再不回头，你接下来的光景就是你会被俘虏，你会被俘虏，有没有神给你的话？有，神说什么？你不回头，你继续做这样错误的事情，你一定会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面对一个国王，一个随时可以把他头砍掉的一个人，却要说这么直接的指出他的错误，然后告诉他一个非常他不想听到的答案，这需要多大的一个勇气啊！我猜想耶利米被一路带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心中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是这样，可是当他愿意顺服神，一步一步走过去，虽然从人来看，越靠近那个王，他应该是越害怕的。我相信是的，从血气上，从肉体上，他是越来越害怕，因为那个人，他要去跟那个人讲一个，那个人可能很讨厌，很不愿意听的话，而且那个人可能会杀他，他是越来越害怕的。可是有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发生，就是圣灵的大能在他里面，当他顺服的时候，一步一步走过去，从人来看应该越来越害怕，但是却有神的能力在他里面，以至于当他站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他有一个超过他自然人的一个勇敢，说有，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走下去，你一定会被抓到，被俘虏到巴比伦去。我非常非常感恩为耶利米，而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一点点的顺服，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我其实很害怕的，但是在那个转过来，从逃避到转过来去做主要我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步步走过去，上头的力量就进到我里面。你也正在从逃避要不要转过来去做神要你做的事的关键。
1: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英国兰开夏郡约170间教会推出了百周年教区宣教周末活动，各堂会举办数百场的社区活动。这170间教会在9月11到13日的周末之间热烈的举行这项大规模的活动。教会之间事前并没有要求居民参加正式的聚会，而是从运动、游戏和家庭生活切入，让平日少与教会接触的居民在轻松的场合能够认识基督徒，也有机会听见耶稣带来的盼望。主教菲利普诺斯邀请各堂会按照所在社区的特色来设计活动，主动的接触平日不太踏进教堂的居民。各地教会推出的活动十分多元，包括了足球、健走、骑自行车、家庭运动会、亲子游戏、乐高活动等等。部分教会也与当地的学校、运动团体以及社区组织合作，将场地从教堂延伸到公园等等公共空间。教区要求各堂会设计简单容易参加的活动，邀请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一起游玩、运动和交谈，并且在适当的时机用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跟随基督的意义。周末的主日崇拜也会配合调整，让第一次进入教会的人较容易参与。布莱克本教区宣教主任史蒂夫·哈斯克特牧师表示，这一次的周末最重要的准备就是先祷告，然后邀请。无论堂会安排什么活动，都应该让参加者真正的享受其中，同时得到了聆听福音的机会。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向人来分享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9月8日任命47岁的帕奎奥出任国家反贫穷委员会首席召集人，职位相当于部长。这是帕奎奥投入政坛多年以来首度进入内阁。宣誓就职之后，帕奎奥表示他要把亲身走过贫穷的经验带进政府。我出身贫困，经历过睡在街头的纸板上，只能喝水没有食物，也曾经为了帮助家人把仅有的零钱一点一点地存起来。他说自己的目标就是确保每一个菲律宾人都不被遗忘，并且承诺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以及基层团体合作，寻找能够真正改善穷人生活的办法。帕奎奥出生于菲律宾南部明达纳尔岛的贫困家庭，童年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有一天餐桌上摆满了一桌的食物，不必再饿着肚子睡觉。帕奎奥初到马尼拉时曾经露宿街头，以纸板当床。他16岁就成为职业选手，后来成为拳击史上唯一能够在八个不同量级夺得世界冠军的拳手。他的重量级赛事曾经使菲律宾全国近乎停摆，从总统影星到普通民众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帕奎奥2021年宣布退休，2025年获选进入国际拳击名人堂。据运动画刊估计，帕奎奥2025年的资产净值大约是 2.2 亿美元。帕奎奥的政治生涯始于2010年，曾任菲律宾众议员以及参议员。这一次能够任命为国家反贫穷委员会的首席召集人，使他第一次以内阁官员的身份参与国家政策，能够为了帮助千万贫困者找出出路而努力。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开始呢，跟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有一所大学的法律系，有一天啊考刑法，教授呢就向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诈欺罪？就有学生就回答说，如果您不让我考试及格就犯了诈欺罪。那教授就非常诧异说，这怎么解释啊？学生说，根据刑法，凡利用他人的无知而使其蒙受损失的人则犯诈罪，所以如果您不让我考试及格的话，那就是犯诈欺罪了，因为你利用了我的无知。笑话一则，不过碰上这样的学生怎么说呢，其实还真应该给他高分，一定让他过，对不对？至少他能够活用吧。听歌，选的歌曲是达坂城的姑娘。为什么选这支歌呢？朋友大家知道对不对？这个刚去了趟北疆，所以这几天我就播了这个跟那边稍微有点关联的歌。我一路上有经过这个达坂城，经过的时候我们的司机导游啊就会唱这支歌曲啊，达坂城的姑娘。虽然没有在达坂城里面有所停留，不过呢确确实实此行看到很多这种维吾尔族的人其实真的都很漂亮，我觉得真的都很漂亮，那个轮廓都很深，而且他们在讲华语的时候其实都有个外国腔哈，可是在那边很多的行业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维吾尔族的人。达坂城的姑娘怎么样呢？我们来一起欣赏这支歌喽。

达本城的姑娘。虽然放这支歌，不过今天呢就不再跟朋友谈这个新疆行了哦，也已经谈了两天了。但是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去那边看一下，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一个行程。不过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时间都坐在车上，那有些的景区也真的是需要走路啊，所以这点需要心里有所预备。至于什么季节，因为每个季节风景真是不一样，因为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刻，暖和的时候，那个草原啊正茂，那非常非常的美丽。那如果再稍晚一点呢，这个秋景宜人啊，那个山上各样的树木，我们其实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变色，但是事实上再晚个几天，晚个一个礼拜啊，山上所有的树木都变色了之后，真的就是金秋啊，大部分都是金黄色嘛，那非常非常的美。那到冬天的时候，雪景就不要说了，在那么壮丽或是那么广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积雪，而很多人还去那边滑雪等等啊，那就是有另外一番的景象。所以每个季节的美不一样，任凭自己选择了。不过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夏季的时候去欣赏到这种不只是草原风光，而且它会有各色的花朵。所以在这一片的绿当中有各色的花，有些山坡上是满山遍野都是各种颜色的花，我们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几朵小花，紫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啊，不管是什么颜色哦，我觉得他们的花的颜色都会特别的艳丽，所以可以想象是一整片山坡都是的时候，那真的是矜持不起来，一定会惊呼的。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夏季去，不过夏季因为是观光盛季，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那去某些景点的时刻，譬如说比较北部的禾木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地方，听说只是要买门票进去都要等很久，那这个就是要大家有点耐心了。所以在整个赶路上面，我相信也会更为紧凑，而且到处都是人，可能很多人就不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嘛，所以各自选择。那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朋友分享什么呢？我想分享这个月宇宙光杂志里的几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我选出来的跟朋友分享的是总干事李栋梁所写的一篇文章，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二堂课。好，那么这篇文章他就提到说，他趁着到马来西亚出差，就特别完成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小小心愿，大啖当地最有名的猫山王榴莲。他其实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在台湾没有办法吃到生鲜的猫山王呢？那问了之后才知道说，除了榴莲成熟之后其实它并不耐保存，所以鲜果运输不容易嘛。更重要的是呢，只有马来西亚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才能够孕育出它独特浓郁的美味。他说那一刻他就突然明白一件很简单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种子是很重要，但是土地更是决定种子能不能好好生长。耶稣其实也讲过一个跟土地有关的一个比喻，就有一天很多人聚集在加利利海边听他说话，那耶稣就坐上了一条船，把这个湖岸当作是天然的会场，就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有些种子是落在路旁，那么被踩硬的土地呢就容不下它，有些呢就落在土浅的石头地，很快的就发芽了，可是呢根扎不深就枯干了，有些呢是落在荆棘里面，虽然说生长，最后呢却被给挤住了，只有落在好土里的才能够生长，并且呢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实。那同样是种子，为什么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土地不同。而作者就会觉得说，他越来越认为这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故事，真的很像我们的人生。你看有些人的心啊就很像被踩印的这种路旁，
并不是说天生冷漠，也未必故意的拒绝相信，很可能就是曾经受伤太深，或者是失望太多，被欺骗、被忽略、被否定，甚至曾经真心的相信，最后呢，换来伤害。久而久之啊，心就变硬了。面对这样的人，如果只是告诉他说，你应该相信，恐怕没有多少帮助哦。一个有智慧的农夫不会责怪土地为什么硬，而是说要先把土松开。人的心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理，而是一个愿意好好听我们说话的人，不是一句说想开一点，而是一段不急着批评、不急着下结论的陪伴。而另外有一些人的生命呢，就很像土浅的石头地，我们可能会因为一场演讲啊、一本书啊、一段经历啊，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决心啊从此改变。可是过不了多久，哦，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不是说当初的感动不真，而是生命真正的改变需要时间扎根，对不对？那么一棵树要长得高，必须要先往下长嘛。真正成熟的生命也需要经过时间、挫折、等待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还有一些人的生活呢，就很像长满荆棘的土地。今天的人不是没有资讯、没有声音哦，而是资讯太多，声音太多。工作告诉我们要更成功，广告提醒我们还不够好，社群媒体呢，使我们不断的相互比较，忙着工作，忙着回讯息，忙着处理关系，也忙着证明自己没有落后。结果，生活塞得满满的，可是心里却越来越没有空间。也许不是生命没有可能，而是被太多的东西给挤住了。而耶稣的故事就让作者明白说，一个智慧的农夫不能够说只关心撒了多少种子，也必须在意土地是不是适合生命的成长。硬土需要松开，石头需要搬走，荆棘呢需要清除，缺少养分的地方呢需要耐心的灌溉。好土很少是天生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这也是作者越来越明白宇宙光为什么要做许多看起来彼此不同的工作。我们就是指宇宙光了，透过书籍跟杂志是陪人探索生命，用音乐、戏剧、艺术是让人感受到真善美，而透过热线諮商跟全人关怀陪伴孤单受伤的人，关心孩子走进偏乡跟容易被忽略的角落，而透过历史研究跟教育保存信仰记忆，也进入社群影音和数位的世界，到这个世代所在的地方去寻找人、陪伴人。这些事情表面好像不一样，其实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预备一块可以让生命成长的土地。我们把这样的工作叫所谓福音预工嘛。如果不用宗教术语来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人还没有准备好谈信仰以前，先好好的认识他、理解他、陪伴他，而在他愿意认识上帝以前呢，先让他在真实关系里面重新相信爱、相信盼望，也相信自己的人生仍然有价值。这不是福音之外的另外一件事，恰恰就是宇宙光所相信的一项福音使命。因为耶稣从来不只是说把一套的道理教给人，他走进人的生活，聆听痛苦，医治受伤者，接近被排斥的人，陪伴失败的人，让人重新的找到生命的方向。而耶稣讲完撒种的故事，最后就大声疾呼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也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好好的聆听，试着问问自己说，我现在的心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呢？是不是曾经被人生踩得太硬了？是不是藏着一些一直没有搬开的石头？是不是被焦虑、比较、忙碌跟欲望挤得太满了？如果是，也不必失望，因为土地可以重新的整理，生命也可以重新的生长。而这也就是作者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第二堂课，就是不要只急着撒种，先学会做一个智慧的农夫，看见土地，理解土地，预备土地，耐心的等待。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每一片看起来好像是荒芜的土地，都可能有一天成为好土。而当种子终于落进好土，我们所等待的就不只是一颗种子的发芽，而是一个生命重新活起来，最终结出丰盛的果实。真的是这样哦，因为很多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块心田嘛，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但是在这一亩田当中，我们所拥有的土地是什么土地呢？它是非常坚硬的，根本容不下什么种子的，还是非常浅薄的，种子进来很快就会落地，然后甚至会发芽，但是很快就干了。或者呢，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已经被很多很多的东西冲塞得满满的，因此即便有种子进来也发芽也成长了，但是都被夹死了。这也让我想到在新疆的时候，你知道新疆呢，他们几十年来，因为新疆原本我们想到新疆应该就是很多的沙漠嘛，就是你没有办法生长东西嘛。可是新疆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做所谓的治沙工作啊，治就是制度的治，治理的治了，治沙就是防止沙漠化不说，而且从事让沙漠成为良田的事情。你知道在他们的这个公路上有些地方在公路跟这个外面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土地之间呢，他们种树，种一些的植物。然后啊，那个司机导游告诉我说，你不要看这些绿色植物现在长得不怎么样，你知道要花多少的钱去种它吗？因为它不是种它的事情，是那些的土地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土，因为都是沙土，或者你没有办法种嘛，怎么办呢？要把别的地方的土运过来，先是运土，然后让它的土变成改变，然后再去种。那当然并不是说种了就一定成功，有些地方还是种不成功，但有些就种成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小看这些绿色的东西，这每一颗种起来所花的成本跟花的心力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他也强调，因为新疆基本上农作物都是只有一收，所以就会给土地一种休息的时间。那很多的这种东西收了之后，然后有些东西还要埋在土里，然后让它成为养分去养这个土地，所以让这个土地呢可以比较肥沃。那当然在这个新疆除了这个撒种要去种绿色东西，就先把好土运过去，让它有好土让它生长。其实跟李栋梁总干事的这篇文章所提示我们的是相关之外的。我就想到一点哈，在新疆其实在农作物上不是说他们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机器的采收，机器的栽种，所有都是机器嘛。但是所有机器当中我认为也会有些的隐忧，譬如说哈，收棉花怎么收呢？因为棉花我说那个树都很矮嘛，那还有很多的叶子对不对？那你怎么收？你叫机器一朵一朵的去采棉花，那个机器要多聪明啊。所以他们的方式呢，其实是先用飞机然后去撒除叶剂，就把棉花的叶子呢都让它枯干掉，然后因此啊，在那棉花田里面已经撒了的哦，就可以看到棉花田里面是一片白，因为叶子都没有了，都只剩下了
白白的一朵一朵的棉花。这时候呢，采收的机器再进去，哦，一推棉花就都收到里面了，哦，就很快。那你觉得哇，这真是了不起啊，这收得多快。但是这种除叶剂对于土地会有什么影响呢？它总是一种化学的东西，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其实我是不清楚，但我不觉得它没有影响。听说我们台湾其实在红豆啊什么之后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也是一样的用除叶剂。所以你就知道很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进步的，带来很多的便捷，但是事实上也会附上很多隐形的代价。嗯，这个跟土地无关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呢，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其实都需要从多角度的去思想，多角度的去看待，去评估，才不至于付上更多的代价，对不对？来听这歌之后再聊，我们要选一支什么样的歌曲呢？这支歌曲是到应许之地，好吧，来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在这期的宇宙光杂志当中呢，主题企划是阅读身体找回健康。你知道现在的人常常因为很忙啊，所以往往是忽略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赶着工作呀，照顾家庭啊，承担各样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变得很习惯忍耐疲惫，忽略疼痛，也习惯把身体发出的讯号就放到最后，一直等等等，等到有一天身体开始抗议，我们才开始警觉。但是呢，它已经默默地承受了很多年。所以在这期的主题企划当中，就透过不同人的经历啊，然后去更多的去思考一下，怎么样阅读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更为健康。其中有一篇文章呢，是讲到了不白活一日，是施利明牧师的日常不寻常。这个施利明牧师呢，往往总是走路走很快啊，他的生命日常里面始终就是有事情要做，而退休之后，他也完全没有停下来。逐日还是四处的服侍，每天的清晨呢，照常的是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每周还是固定的带领聚会，只要身体或者是时间的允许，他仍然很喜欢走路。饭局过后，从南京西路，他可以一路走，走回南港的家，这很远呢，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啊。一天可以走上10000多步，这个已经成为他日常的一部分。那如果是现在第一次看到施牧师的话，其实很难把他跟破百公斤的体型联想在一起。现在呢，他的体重是在78-79公斤左右，身形看起来是很精壮的，精神也很饱满。可是这样的改变不是刻意节食换来的，或者说短时间完成的，其实是一段重新认识身体，重新珍惜生命的一个历程。怎么说呢？施牧师哦，他在过去的时候，因为长期服用糖尿病的药物，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肚子饿，不是嘴馋，就是一种怎么吃好像都不满足的那种饥饿感。那么有一次呢，他还偷偷的买了2盒绿豆糕，就藏在床底下，结果就被师母发现了啊。那么他当时就跟师母说：“哦，那是名店的产品哦，你拿去吃，你千万不要丢掉哦，还要叮咛一下师母哦。”那原因其实就是在于他老是觉得饿，所以就会吃，那当然体重就会重嘛。那么事情的转机是在于说，新陈代谢科的医师重新的检视用药，发现说那种药物啊会让食欲异常的增加，原来是药的问题。所以更换药物之后，那种一直想要吃东西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那么以前他一餐要吃2碗饭，后来呢吃1碗就够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改变之下，体重就慢慢的降下来。所以他说，有时候啊，如果我们一直觉得饿，并不是因为贪吃，而是身体正在发出一个需要被理解的讯号。而他的体认就在于说，有些问题不能只是依靠意志力，其实是需要医疗专业的协助。身体不是靠责备就能恢复健康的，而是需要耐心的去理解，而且也要耐心的去照顾它才行。而施牧师他对身体跟健康的一种心态改变也不是偶然的，原因是在于他有2次跟死亡擦肩而过。第一次呢，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因为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所以他的血液就变得很难凝固。那么那天的凌晨呢，他就发生了肠胃道出血的状况，因为没有明显疼痛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说这个状况很危急哦，一直到大量失血，整个人倒下了，
结果头部就嘣撞破了浴室的玻璃门，才被家人发现，当然惊吓嘛，惊吓中就紧急送医，如果再晚一点说不定就没有未来了。后来身体救回来了，而生命呢也被提醒了一次。可是事情没有就此结束哦，为了避免再次的出血，他就停用了抗凝血药物。没想到半年之后另一个危机就来了，有一天他就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不停的呕吐，而且一直冒冷汗，送急诊之后才知道说是小脑栓塞，也就是俗称的小中风。那么在当时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身体已经不能够再出状况了，因为第一次是出血，这一次是栓塞，血液太稀有危险，血液太浓也有危险。药物跟治疗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说越少越好，而是极不容易维持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而有这两次从死亡边缘回来的经验，他就开始更加的珍惜生命。每一天呢，哎呀，一早醒过来，知道自己活着，心里感恩。而两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也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而这个改变呢，不是一天完成的，或者说只靠一件事情就能完成，没那么简单哦。医师是重新调整了药物，异常的饥饿感慢慢的消失，身体终于恢复了正常的饱足感。而退休之后，3年的海外宣教生活又带来另外一个改变。他在德国的时候，在非洲的宣教行动，那么也渐渐习惯了，就是用蔬菜啊、水果啊作为主要的饮食，也就所谓的地中海的轻食。而回到台湾之后呢，即使参加饭局，他也开始有自己的选择。贝壳类啊、虾子啊，都成了餐桌上很熟悉的朋友。他也不是说要刻意节食，而是慢慢的养成了新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保持积极的走动，常常骑着重型机车穿越条条山路，走进部落宣讲信仰。有的时候饭局过后呢，就一路从南京西路或是中正纪念堂慢慢的走回南港。而这些平凡的日常不知不觉的就累积成每天上万步的习惯。而回头一看，哦，体重减轻了20多公斤，并不是因为一种神奇的方法，而是医疗、饮食、运动还有生活节奏一点一滴重新的回到了所谓的平衡。而经历这些之后呢，他也把日子过得更平静，他开始珍惜每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能够起床喝一杯水，自己走路，照常聚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呢，他的感受当中都成为恩典，因为他知道每一天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仍然继续的服侍、讲道、陪伴教会，也继续走路。而谈到健康的时候呢，他就跟采访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呀，让家人好照顾。因为起初呢，作者就以为说这是在谈照顾，后来才知道说他谈的是爱，因为他说他跟他的哥哥感情很深厚，就看见他多年照顾病中的嫂嫂，他也想起很多人晚年长期卧床的时候，家人其实是非常辛劳的，所以他就开始明白他需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将来可能照顾自己的人啊，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不好照顾的人。所以他仍然维持每天走路，保持活动，不是说害怕自己老去，
而是希望即使年纪渐长，仍然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不让家人承受更多不必要的重担。那他在后来的时候自己也慢慢的明白，人的身体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更为奇妙。以前呢，他总觉得一定要吃很多才有力气，后来开始规律的走路，规律的活动，才发现说，事情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只吃一点东西，身体仍然可以走得很远。所以他觉得说，人体其实很省油，不需要吃到那么多。而这句话他不是从书本里面读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明白说，原来那时候啊，他真正需要调整的不只是饮食，还有医疗，也有对身体的理解。所以他就开始相信身体不是永远不会坏的机器，也不是只能不断消耗的工具，而是一份需要耐心照顾的礼物。因此他仍然每天走路保持活动，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体态，或者说向别人证明一些什么，而是因为他希望只要还能走就继续的向前走。而经过两次生死关头之后，他对死亡没有更多的恐惧，反而呢多了一份平安。他说啊，他自己早就跟家人谈过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天生命真的走到了尽头，他希望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急救，也不要插管延长生命。他就觉得说，那很像是搭一班直达车啊，就直接回天家哦，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对他来说呢，真正重要的不是说生命有多长啊，而是说今天有没有好好的活。所以他还是照常的服侍啊、讲道啊、走路啊、陪伴人，不是说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老，而是因为知道说生命有限，所以就更珍惜每天仍然可以做的事。而谈到现在的自己，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不是说瘦了多少公斤、走了多少步，而是说能吃能喝能睡能动。短短八个字，却是一个走过生死的人重新写下的健康定义。什么是健康？能吃能喝能睡能动。健康不一定是没有疾病，或者说永远年轻。健康是今天仍然能够起身行走，跟家人一起吃饭，继续的服侍，以及向上帝献上感谢。你怎么样看健康呢？你怎么样去定义健康呢？就像师牧师所说的，其实真的很简单，对不对？能吃能喝能睡能动，每一天清晨起来知道自己可以起身，可以好好的吃饭，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可能去为别人做一些什么啊，可以好好的走路，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而在身体上呢，能够寻找到一个平衡啊，不需要说刻意的啊，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正常的生活。我觉得师牧师的体会就是这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正常规律的生活，那么所谓的这种健康自然而然的也会在自己的身上啊产生一个印证。当然并不是说哦，你好好的这样过，然后你就会一直健康，然后一直好像长生不老的样子，不可能。人生四季啊，生老病死，这是必然的。所以到一个地步，当然随着年纪，身体肉体会渐渐衰败，这是一定的事情。可是是怎么个衰败方法？当我们能够一直维持一种很好的生活形态，然后让自己的健康维持在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像师牧师所说的，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缠绵病，他一直需要人照顾的人，而让自己的身体，你知道不是很多人会说就是要好好的活，快快的死吗？就是
能够让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尽量能够自己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而有一天要回天家的时刻，你就是需要别人照顾的时间能够越短越好。那当然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说有些时候确实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人所经历的就是要缠卧病榻。那既然如果是每个人的那个身体状况不同，上帝所给的功课也不同，如果是面对那样状况，我觉得可能是也是依然的去接受，然后在那样的状况里面去感受到上帝的恩典。那并不是说哦，如果真的自己那样，自己就要自己怎么样，责备自己或如何如何，那也不尽然哦。不过当我们还是健健康康的时刻，或者我们不见得健康了，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爱惜自己的身体，甚至都要我们保养顾惜，可是我们往往不是啊。而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任何时刻，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要保养顾惜，就像师牧师所体会到的，从自己去理解身体，然后呢要跟医疗也要去配合，跟医生也要好好的配合，然后呢找到一个维持身体良好状况的一个平衡点，在那个平衡点上让自己好好的活着，这点是最重要的。而好好的活着并不是说只是让自己能够活着，能够有所付出，能够对别人有所注意，然后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能够享受到生命的美好，也能够享受到自己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有所付出，对别人的生命有些良好影响的美好，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来听支歌再聊啊。这支歌是什么呢？这支歌是爱的希望，一起欣赏。

还有一点时间分享一篇短短的各国剪影当中由英丽群来自英国的一篇短文，讲到世界杯足球赛圆满落幕，那么英格兰队创下了1966年夺标以来最好的成绩，举国欢腾。而与此同时呢，阖家大小看完玩具总动员5之后，跟蝴蝶还有巴斯光年重聚，动人故事呢成为这个夏天英伦带来无尽的欢乐。而这些欢愉在九月开学之后全部逐一褪色了。 BBC 在六月底的时刻最新的报道显示，英格兰地区转介到国家医疗体系的儿童与青年精神健康服务的人数在一年之内增加了10%，等于说每10名儿少就有1名需要接受精神心理治疗，尤其是以焦虑症的问题最多。那英国的幼儿教育呢，素来是尊重孩子的天性，强调说寓教于乐，课业压力较诸很多的亚洲国家都来得轻。此外，全英国的公共场所还有学校对儿童安全有非常严格的保护规范，加上到处都有完善的游乐场、免费的美术馆、博物馆，整体大环境对儿童是非常友善的。而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英伦孩童焦虑什么呀？或许正是因为课业不重，稚嫩的心灵有余裕感，知道说世界正在发生的事。而面对气候危机、国际乱象，孩童对他们的未来开始焦虑。有鉴于此，相关单位就积极地加强校园精神健康支援，就劝导家长啊，要限制子女使用手机，以降低错失恐惧带来的社交焦虑。一切努力呢，只是为了挽回孩子们单纯的童心，让他们享受一生仅一回的无忧童年。美国科幻片经典 E.T. 外星人是在没有网络社媒的1982年出现的，他也讲述孤单的小男孩艾略特跟遗落地球的外星人 E.T. 之间的纯真友谊。结果这部片子感动了全球无数大人小孩。而今年改编自畅销小说的科幻电影《极限返航》就借着人类拯救地球这么一个通俗的题材，包装了一段类似E.T. 的一种真挚深厚跨物种的情谊。上映以来呢，也是好评如潮，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所以作者说呀，是时候该为我们的下一代拾起童真，用最纯粹的人性

在网络当中去承受各样的压力。而我也觉得怎么样能够保护孩子可以维持他们仅有的童年，童年真的是应该是纯真的啊，然后是无忧无虑的或者是说单纯的哈，那样子的一段美好时光。那么我觉得这确确实实是成年人大人父母所要去多多设想而尽量去保护住孩子的这种纯真童年。英国这样的国家对于孩子很多的设施那么那么的好，可是竟然焦虑忧虑的孩子那么多，这点也真的要引以为戒，让我们能够更有心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节目时间要到咯，又要跟朋友说再会了，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永恒闪耀，一起欣赏，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

0: 桂花。
1: 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2: 甜蜜蜜，
1: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花开时节雨知音，花落时节又逢君，春去秋来年华已逝，遍地有情知我心。这是活跃于70年代的歌手江英所演唱的《花开雨知音》。70年代的歌坛有一位歌手的名字也许不像凤飞飞、邓丽君那么家喻户晓，但是只要熟悉那个年代的老歌，一听见《难忘一段情》这首歌，很多人立刻都会想到是他，他就是江英。江英本名江美丽，1976年参加台视主办的台湾地区歌唱人才选拔，从多达230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并与周雅芳代表了台湾赴香港参加第一届亚洲业余歌唱比赛。虽然香港总决赛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却让唱片公司注意到这位年轻女孩，随后签约了海山唱片，正式踏入了歌坛。当年的江英有着一张酷似林青霞的脸，再加上披肩的长发、甜美笑容以及邻家女孩般亲切自然的气质，很快就成为唱片公司宣传上的亮点。海山唱片也依循当时的市场路线，为她安排了不少清纯浪漫的情歌，包括了我们刚才听到了《花开遇知音》、《留下一片相思》、《绿色的初恋》等等。不过早期的江英多少有些人红于歌的尴尬，大家记得她漂亮的外形，却还没有一首真正能代表她的歌曲。一直到了《难忘一段情》出现，情况才有了变化。这首歌采用了日本歌手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希望你把我忘记》的旋律，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江英以甜美之中带着厚度的嗓音，把一段已经结束却始终放不下的感情唱得格外动人。江英演唱《难忘一段情》收录在海山1980年前后推出的《绿色的初恋》专辑里面。这首歌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那一句难忘。感情虽然过去了，记忆却没有离开。江英也终于不再是那个长得像林青霞的女歌手，而是让听众开始记住她的声音。从此《难忘一段情》成为江英歌唱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作之一，也为这首日本旋律在华语歌坛的多重身世揭开了序幕。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我们先来听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想让你忘记，接着就是江英把这首日本歌曲填上了中文歌词，变成了难忘一段情。

刚才我们说难忘一段情成为江阴歌唱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作之一，也为同一首日本曲子国语台语竟然唱出了五种不同的人生揭开了这一段序幕。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沿着难忘一段情的原曲血统一路追查，就会发现这根本只是江阴一个人的歌。这话怎么说呢？原来1976年的时候，日本歌手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这首歌传到了台湾之后，竟然像一条河流分成好几条支流，不同的作词者，不同的歌手各自重新诠释，于是同一首旋律换了不同的歌名，不同的歌词，也换了不同的人生故事。除了江阴所演唱的《难忘一段情》之外，还有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凤飞飞的《留恋留恋》，以及叶启田的台语版本的《春梦情已断》等版本，通通都是源自于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我》的旋律。我们先来说国语版本，江阴唱的《难忘一段情》，情绪是分手以后仍然把这段感情珍藏在心底，到了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同样的旋律却变成了男性对爱人的恳求，从难忘变成了请你原谅，而凤飞飞的《留恋留恋》则把同一份情感唱得更加婉转，重点落在留恋两个字。到了台语歌坛，故事又更加的精彩，这首旋律被填成了《春梦情已断》，由叶启田来演唱，于是原本的日本歌曲经过了国语台语不同歌词的重新包装，竟然在台湾形成一首歌多个身份的奇妙景象。三位歌手，三种声线，三种情感表现，却共同使用同一条日本旋律，这也正是早年华语流行歌坛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歌可以换名字，歌词也可以换故事，但是旋律却让不同世代的歌迷产生熟悉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于天所演唱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还有叶启田的闽南语歌曲《春梦情已断》。

说完了江阴的难忘一段情之后，我想介绍在8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叶爱玲。她的歌声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传统玉女歌手的柔弱，也不是高亢激昂的唱腔，而是一种带着都会感、带着个性的声音。她不仅在唱片里唱出自己的风格，更曾经站在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大型室内场馆举办了个人售票的演唱会。而她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分送寂寞和爱》，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旅行。这首歌原来自于印尼，经过重新填词、重新编曲之后，变成了台湾听众熟悉的国语歌曲，后来甚至又变成了台语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叶爱玲的舞台开始，慢慢走进一首歌的异国旅行。说起叶爱玲，很多喜欢80年代流行歌曲的朋友对她一定不陌生。她的歌声有一种很鲜明的辨识度，既有女性的柔美，又带有一点潇洒率性的味道。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大多还是以唱片发行、电视演唱以及综艺节目为主要舞台，可是叶爱玲却往前跨了一步。1988年，她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大型个人售票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叫做It is my turn， 光是这个英文名字就很有意思。It's my turn， 翻成中文就是现在轮到我了。这不只是一个演唱会名称，更像是叶爱玲对歌坛说的一句话。过去也许大家看的是唱片中的我，但是现在我要站上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真正看见我的表现。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华体育馆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大型室内场馆。对于一位歌手来说，能够在这样的场地举办个人售票演唱会，并不是单纯有一张唱片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歌手必须有足够的知名度，也必须有观众愿意买票进场。更重要的是，到了这么大的舞台，歌手不能只靠一副好嗓子，从歌曲安排、舞台设计、灯光、服装到现场表演的掌控能力，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歌手的实力，而叶爱玲做到了。轮到我了这场演唱会在当时造成相当大的话题与轰动，也让叶爱玲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用自己的名字号召歌迷走进大型的广场，也让大家看见原来女歌手同样可以成为大型演唱会的主角。

三首叶爱玲所演唱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因为所以没有爱》，还有一首带刺的《蓓蕾》。现在我们把时间再转回80年代，听一首非常有叶爱玲个人特色的歌曲《分送寂寞和爱》。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段非常有趣的异国身世，它原来不是中文歌，而是一首来自印尼的歌曲，叶爱玲将它重新翻唱变成了国语版，歌名叫做《分送寂寞和爱》。它的原曲是印尼歌曲，中文常被译作《蜜与毒》。这首歌在1985年前后推出，经由布罗德团体演唱，在印尼及马来西亚一带受到热烈的欢迎。到了1986年，这首有着印尼旋律的流行歌曲来到了台湾，叶爱玲在个人专辑《欧香女郎》中把印尼歌曲搬过来，由作词人陈嘉丽重新填上中文歌词。陈嘉丽也替这段旋律安排了一个华语世界的爱情故事，歌名也从原来的《蜜与毒》变成了非常诗意的《分送寂寞和爱》。蜜毒变成了寂寞和爱，只是这几个字的改变就可以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世界。而这首歌能够在台湾唱红，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编曲家陈志远。陈志远的编曲把原本带有浓厚的印尼风味的旋律重新整理成符合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的声响，再加上叶爱玲独特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听起来既有异国风情，又有80年代华语流行歌曲的时髦感。歌曲走红之后，又有人把这段旋律改编成了台语歌曲，后来成为罗时丰演唱的《休假请你给我爱》，小姐请你给我爱。您看，同一段旋律从印尼的《蜜与毒》来到台湾变成了《分送寂寞和爱》，后来又成了台语歌曲中的《小姐请你给我爱》。同一个旋律换一种语言，就像换了一个人生。这也正是早期台湾流行音乐最有趣的地方，那个年代的音乐市场非常善于吸收世界各地的旋律，再透过中文台语重新填词，让一首外国歌曲重新获得了生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印尼原曲《蜜与毒》，还有叶爱玲演唱的《分送寂寞和爱》，以及罗时丰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叶爱玲所演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水汽减少，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恒春半岛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偏凉，而中部以及南部山区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台湾有29到31度，中南部32到33度。在低温方面，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而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内陆地区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差较大，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早出晚归的朋友请记得多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北时装周在10月首度移师文化空总举行，文化部次长王时思表示，延续上一季的开启转型，期望促成更多市场对接和媒合，将首度推出

风格展，让民众也能支持时尚市场。台北时装周搬来文化空总举行后，希望能够让时尚成为国家代表之一，而文化部也期望支持产业更为健全茁壮。展出时间10月15号到18号在文化空总。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15号公布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后第二位入围该项大奖的台湾作家。《东方之东》是平路的台湾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而台湾三部曲的作品，平路表示这部小说某个程度是在写岛屿跟大陆之间的关系，两者互相牵连，以及到底谁牵连谁比较多。在书中同时也写到，在这当中的理想生活往往与自由的追求有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担任大学校院未来人才 AI 能力图像北区一般大学 AI 资源中心，近期串联区域14所大学共享 AI 课程和教学资源，优先鼓励大四大三生修习 AI 相关课程，完成跨校修课后可由学生所属的学校以及各系所审查学分是否认列。而跨校共学意义不只是多开几门课，而是让每一所学校不必从零开始，不同的大学各自有特色的课程可以互相流动，也让学生的学习历程能更为多元。国立故宫博物院今天举办至善路入口无障碍通道新建工程，故宫院长表示该项工程有三大亮点，最重要的是台湾捷运工程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也能够提升参观人士的安全和便利性。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有时候觉得旅行的主题呢，其实跟这个衣服很像哦，就是会换季，然后会有不同的主题，同时呢也会有当下最流行的趋势，然后有一些款式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呢一开始是乏人问津，但突然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就爆红了。像以爆红的旅游景点来说，阿尔巴尼亚近期就变成了欧洲热门的旅游地。那在美国的知名论坛 Reddit 上呢，甚至有人形容啊，在五六年前还很少人呢会讨论到阿尔巴尼亚，顶多呢就是会聊到他们的足球，但是现在呢这里的海岸线已经挤满了游客，原因其实也很直接，就是呢在当地的亚德里亚海还有爱奥尼亚海岸的沿岸呢是有非常漂亮的海滩景观。另外物价来说呢，比起邻近的热门观光的国家，像是希腊甚或是克罗埃西亚都还来得低，再加上欧洲有廉价航班以及社群影片的推波助澜，都让这个相对过去封闭的地方呢快速就进入到旅游的主题当中了。如果以亚洲来说，在近年呢非常盛行的就是丝路之旅。对于过去的商人经商来讲，走丝路这一条路就是为了做生意，或者呢后来有人去旅行，但是概念上呢是冒险客难。不过近年来呢，其实它转为了深度体验还有高端享受的一个显学。那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也来分享沿着古老商路旅行丝路上的城市今天的样子，探索过去在丝路上代表的国家，也来看看现在他们有哪一些观光的亮点。不过在开场单元先来分享旅游新鲜事，介绍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就在这个周末的9月19到9月20日，想要安排宜兰的一天甚或是两天一夜的旅行，都有相当多的活动。因为在这个周末，从海港祭典到传统文化以及市集体验还有亲子剧场都可以选择。包含本周的焦点呢，就有在头城大溪渔港将登场的是2026头城鲜鱼祭，在宜兰传艺园区则是有大溪大喜宜兰传艺大溪日，三星青创基地则是有2026岛田方程式，以及进入到展期最后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而其中的2026头城鲜鱼祭将在9月20日在头城的大溪渔港登场，活动结合了在地的渔业文化，还有当季的海鲜可以品尝，以及特色渔产可以带回家，当然也有港边的风景体验。那大溪渔港本来就是头城热门的海鲜据点，来到此地之后还可以顺道游历北关海潮公园、外澳沙滩、乌石港以及兰阳博物馆，就可以打造一个完整的头城海线行程。相关资讯可以上农业易游网进行查询。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桃园新屋艺文之夜9月9日本周六将在新屋皮亲子运动广场登场，从傍晚5点开始会一路热闹到晚上9点，邀请到包含 Trash、 秋风泽还有严艺阁、火星乐团以及在地的艺文团体接力演出，同时也规划了客庄美食市集、亲子 DIY 活动以及好礼摸彩，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听音乐，感受呢初秋到来的夜晚。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北海岸国际风筝节9月19日将在白沙湾登场，
今年的主题是寻龙记，有巨型的龙形风筝，还有各式的 Q 版恐龙风筝也会陆续升空，让北海岸的蓝天与海洋变成画布，然后呢就有非常多恐龙主题的乐园，这样子一个概念。今年风筝表演将由亚洲国际风筝联合会统筹，邀请到来自于意大利、巴西、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泰国、印尼等国际团队，还有台湾各地的专业风筝团队进行交流。在会场也规划有石门农特展以及文创市集，可以串联风筝节、富基渔港还有出黄口农场，深入感受北海岸的地景、生态与地方文化。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非常特别哦，因为呢平常如果路过总统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戒备森严的感觉，虽然平日呢也可以入内参观，但是变成这么热闹的气氛呢其实也不是常常能见到的。这就是2026大放凯道，将在本周六9月19日登场，在当天结合总统府的假日开放参观，规划有多元亲子体验活动，将会在总统府内外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开设十大活动主题区，所以就是在这个周六前往总统府呢可以享受一个嘉年华的感受。那在凯达格兰大道的活动方面，在当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设置有环境永续、儿本交通还有全民运动等主题专区，总统府的北广场也有儿童客庄市场、亲子餐饮体验、行动摄影棚等活动，透过游戏、运动还有互动的体验，带领亲子可以认识气候变迁、交通安全等议题，那是本周在台北特殊而且有趣的活动。那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待会进入到我们的深度旅行探索之前，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创作歌手 Mark Amber 的歌曲 Our Way， 我们的路。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带来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有时候去哪里不是重点，跟谁在一起才是真正决定了旅行的乐趣与否，一起来欣赏。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是沿着古老的商路旅行，在丝路上的城市今天的样子。那其实如果讲到丝路呢，当然会想到过去历史课本当中提到的张骞通西域啊，然后苏武牧羊啊，这一些的过程哦，就是知道呢西域是一个呢边防很重要，但相对来说呢，丝路在慢慢兴起之后呢，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通道。虽然遥想古代呢，好像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世界，但事实上呢，看到很多书籍里面描述当时的长安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呢来自于外国的人，包含有阿拉伯商人或者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所以在1000多年前，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那当然呢，除了拜当时的唐朝是非常的强大之外，另外呢，也是靠这样子一个繁荣的贸易兴盛而兴起的。但事实上虽然相隔了这么久，不过呢，在过去古代丝路上还是有很多城市继续的发展下来，也留下很多在当时的遗迹。这些城市现在变成什么样，有哪一些旅游重点，也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介绍。那首先呢，就大概来描绘一下丝路在过去发展的历史故事。那说到这一条路线的形成呢，大致上是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是西元前139年。当时汉武帝就派张骞去出使西域，最原先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联络到大肉支来共同对抗匈奴。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其实边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但是张骞呢，在途中是被扣留了多年，不过他最后呢，还是千辛万苦设法抵达了中亚一带，最后呢，再回到长安。那这一趟旅程也让汉朝是第一次更完整的可以掌握到西域各地的道路、物产以及政治的情况，也为后来的东西交通是奠定了基础。后续随着汉朝是更加深入经营西域，还有河西走廊以及敦煌、新疆回到中亚这个商旅路线，那往来的商旅也就越来越多，而原本分散的道路就开始形成长距离的交流网路。在张骞之后，丝路上的往来就是越来越频繁。不过古代商人通常不会一口气就从当时的中国直到后来丝路通道的欧洲地区，商队最主要呢会在沿途的绿洲城市停留。那除了休息补充粮食资源之外呢，可能也会在此地呢来交换货物，接着再由下一批的商人来接手。那下一批的商人大概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又会开始再交给下下一批的商人，所以是一个接力赛的概念。这种接力的方式呢，也让一座一座的城市逐渐兴起，直到唐代的时候，长安就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都市，最主要有来自于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人们在此进行贸易活动，或者呢有文化交流，像是玄奘这一位知名的唐朝人物。那在西元629年，虽然不是为了经商，但是呢玄奘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离开长安前往印度，在沿途当中呢也经过中亚的很多城市，甚至留下了《大唐西域记》这样子一部作品，让现代的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当时在丝路上的多个城市以及各地的风貌。那虽然丝路最兴盛的时期之一是在唐代，但后来也是在唐代随着政治还有交通条件的改变，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于西域的控制呢是逐渐减弱，也让部分的陆路是受到了影响。后续又到了15、16世纪的时候，海上的航线则是快速发展。那以前的丝路呢，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古代中国所制造的丝绸、瓷器、茶叶这一些呢，欧洲比较缺乏，而且呢，对他们来说是上等的商品的一个交易的脉络。但是在15到16世纪，也就来到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于是很多的欧洲探险者呢，就前往世界各地，等于说他们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贸易路线，或者直接就在亚洲以及后来的美洲殖民，那就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源的情况之下，重点就是海上的航线呢就快速的发展，从欧洲绕过非洲前往亚洲的航路呢就逐渐成熟，因此长途陆路的运输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让丝路也因此慢慢失去原本的国际贸易的地位。但是沿途过去所留下的城市遗址还有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到今天其实还看得到。但丝路呢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路线发展，但是最常见现在如果要进行旅行的方式的话，主要的行程就是从中国境内开始，从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经过了张掖、嘉峪关到敦煌，
再继续前往新疆的吐鲁番、库居、克什一路延伸，最后再深入到中亚，而且从中亚开始还可以从克什往西延伸，进入到像吉尔吉斯还有乌兹别克这一些国家，变成一个跨国的长途旅行。那今天在这个路线上有哪一些特别的城市，待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就叫做《丝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曲。

梁静茹的歌曲《丝路》。那么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介绍的主题就是丝路之旅在过去与现在的交汇。那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买一种主题的书籍，叫做古王国，怎么讲，消失的古王国。然后呢，在当中其实就有不少是来自于丝路过去的这一个路线上的国家。那但是后来呢，因为历史的变迁、环境的变化，再加上这一块呢其实大部分是属于沙漠地区，所以地形的变化呢，还有这个跟着气候的一个改变，就会消失的相当快速。比方说原本呢因为绿洲而兴起，但是绿洲不见啊，人要有水呢才能活下去嘛，所以呢这一些这个当时的人们呢就迁移到其他地方，那这个国家就直接不见。比方说在武侠小说里面也会出现的楼兰，现在的描述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异族风情，但是呢楼兰现在就是比较沙漠化的情况。可是呢还是有很多其实现代化很方便，但是又保留了过去丝路特色的城市可以去拜访，像是今天先从新疆的喀什开始。那其实我印象当中，过去在念历史书的时候，讲到丝路这个路上的国家就有很多破音字，比方说喀什之外还有大肉汁，明明写的是月亮的月，但是为什么要念大肉汁呢？而且另外还有小肉汁，好，不小心陷到回忆里面去了。回到我们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古代商队进入新疆之后重要的一个停靠站，也就是在新疆的喀什。在过去呢，它有一个大家很熟悉，在历史书上也念过的名称，就是疏勒。地理位置上是在塔里木盆地的西侧，还有帕米尔高原的东麓一带。在汉朝以后呢，就和中亚地区是保持往来，逐渐变成丝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从喀什往西边呢，就可以通往中亚还有南亚，往东则是可以连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城市。然后在古代的商旅长途跋涉之后，就会在这边来补充水分、粮食以及牲畜。尤其是呢像我们现在旅行也是嘛，有时候这个出门呢就带的比较轻便，然后中间再买就可以，像牲畜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那也许呢他们在长途跋涉之后呢，这些牲畜就生病了，或者是不堪用的情况之下，那总之呢这已成为了一个交易站，也让喀什逐渐发展出来稳定的商业交易功能。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想象，一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商队在抵达喀什之后，下一段旅程其实要面对到的就是帕米尔高原。所以就像运动员一样，在下一场比赛之前，包含人还有马匹骆驼都需要好好休息，货物也要重新整理，商人还要找到熟悉这些山路的人来带路。久而久之，喀什就因为贸易还有这些需求，聚集了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商人与工匠。在市场里面的交易的货物很多也是来自于遥远的地方，而在城市里所使用的语言以及饮食还有宗教文化也变得相当多元。那这样子一个市场交易的重点在今天呢其实还是保留下来，不过在喀什当地的音译是称为巴扎，这是丝路的商业文化所留下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空间。巴扎刚提到原本就是市场或者是交易场所的意思，而喀什的市场呢长期是按照商品来分类，从日常食品自己是一区，卖干货香料的是一区，或者是卖布料地毯金属制品或者生活用品也都有固定的贩售场所。那因为商业的交易就是讲求效率，所以在那时候就有这样子一个规划的想法，让人们可以很快的按图索骥去交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种的市场形式甚至延续到后来的中亚地区传统的交易方式，也反映出了喀什在过去连接了中原还有中亚与南亚这一带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汇点。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拜访的时候，刚好碰上星期日，还可以特别安排是在喀什会进行的牲畜巴扎。刚刚提到嘛，过去就有这些作为交通工具的牲畜交易，或者当然也有像猪羊或者是鸡鸭这一些的牲畜交易，那就是牲畜巴扎。和一般观光市场的气氛是完全不同，当地的农牧民会带着羊、牛、马、驴甚至是骆驼前来交易，买家呢会查看牲畜的情况，在现场议价成交。那市场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农牧业真正运作的场所，而且至今还是如此哦。因为虽然汽车非常方便，但是在当地的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呢，还是蛮需要这一些其实非常有耐力的牲畜来进行货物的运送。
而旅行者当然有机会参观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易过程，如何去挑选，然后如何进行交易。那这个场景本身呢，是很接近古代商路上的实际经济活动，也让丝路城市呢，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而且是到现在还在呼吸的生活形态。那刚刚有提到嘛，其实绿洲的存在呢，是在丝路上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优势。而随着绿洲的消失，这个城市甚或是国家可能也会很快消失。但是今天呢，还得以保留下来呢，其实当然就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其实也是相当的珍贵哦。在这里就再来欣赏一首歌曲，也就叫做《绿洲》，这是来自于以色列籍的法国歌手艾米尔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叫做绿洲，也是过去在丝路发展的城市上最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而演唱人是以色列籍的法国歌手艾米尔。那其实以色列也是位在于西亚，过去呢也是跟丝路有所连结，虽然呢跟这个一般人所熟悉的过去是从长安到中亚到波斯的路上丝绸之路不太一样的，就是不是在主线上，但是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其实有很强的历史连结，是古代的香料之路，所以算是丝绸之路打副本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在过去的纳巴泰人呢，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二世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没药这些香料会经过2000多公里的商路运往地中海，所以大家知道地中海现在有很强烈的香料文化，但是过去原料的来源呢，其实很多就是来自于西亚这一带。同时呢，透过考古发现到像是丝绸这样的出土文物，那其实不是原产于当地，所以也是透过当时的贸易交流而传到此地哦。那回到丝路的主线上，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座城市呢，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名字甚或是它所属的国家应该都比较陌生，但如果去看旅行团现在去杜拜的行程，如果要跨国的话呢，很多人就会从这里然后呢走到杜拜，也就是土库曼。那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呢，就是位在于当地的卡拉库姆沙漠的边缘，叫做梅尔夫，这是过去古代的呼罗珊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绿洲城市。那呼罗珊其实是一个区域的名称概念，是在古代的中亚以南，涵盖今天的伊朗东北部，还有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以及土库曼的南部一带的历史区域。而梅尔夫这一座城市也是丝路由中亚要通往伊朗和西亚的重要节点，商旅呢穿越了沙漠之后会在这里补充饮用水还有粮食，之后再继续往西前行。而大概在8到9世纪的时候，它已经成为阿拉伯帝国东部的一个重要城市。那在帝国当中最知名的就是11世纪的塞尔柱帝国，在扩张之后呢，也让梅尔夫市进一步发展。在1118年苏丹桑贾尔是成为了塞尔柱帝国的苏丹，并且以梅尔夫就作为主要的都城。那当时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交易中心，可是除了商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学者或工匠也随着丝路在此聚集，梅尔夫就成为了重要的一个文化跟学术都市。在宫廷当中呢，就广纳了大批的学者、文人以及科学家，包含知名的诗人，同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欧马尔·海亚姆，其实就曾经在梅尔夫从事他最为代表性的成就，也就是天文历法的研究。而如果回到当时11到12世纪最兴盛时期的梅尔夫的城市规模，包含有巨大的城墙、宫殿、图书馆还有学术机构，城市的整体的规模是相当庞大，而在今天有部分留下来成为了参观的遗址。在遗址之中呢，最醒目的建筑之一就是为刚刚所提到的苏丹桑贾尔所修建的陵墓，就在高大的方形砖造建筑上覆盖着巨大的穹顶，而至今呢还是保留相当完整的结构，以及在这一些方形砖上的精美雕刻。而这座陵墓也成为理解梅尔夫全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地标，从建筑的规模就可以看得出当时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是具有非常繁荣的经济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但是在1221年的时候，蒙古军是攻陷了梅尔夫，原本是高度集中的人口与商业活动遭到了破坏，也让这一座城市呢是逐渐的衰退。那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当地的话，其实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一片大型的城市遗址。那虽然不像过去一样商旅往来非常的繁荣兴盛，可是呢等于是可以亲眼见证刚刚所提到的一座曾经依靠绿洲并且作为交通发展枢纽的城市兴盛的地方，在战争还有地缘政治的改变之后失去了地位，而至今城墙依旧保留，还有城市的遗构以及刚刚所提到的陵墓，也都是见证了在千年之前它是一座辉煌城市的留下的痕迹。那么在这里再欣赏到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印度的乐团，而他们的名称就取作丝路。那这是在印度90年代非常知名的摇滚团体，那就像这一些城市守护着往来的商旅一样，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在后面默默的守候》。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来分享跟着古代商路去旅行，今天丝路上的这些城市。好，每次念好像都不太一样，不过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概念就对了。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回到新疆。那新疆呢，作为一个通往这个西域重要的通道，也发展出了相当多的城市，而且都很知名，也各具特色。接下来介绍这个也是过去我们在历史或地理课本上面经常读到的吐鲁番，那它就位在于新疆的东部，也是古代丝路进入到西域的一个重要的绿洲。在西汉时期，这里则是车师人的活动区域。那车师人其实是古代生活在新疆吐鲁番这一带的西域居民，曾经呢也在交河地区建立了都城。那因为位处于丝路的要冲之处，所以一直是汉朝跟匈奴之间要争夺的重要势力。而今天来到吐鲁番最代表性的遗迹所在地就是交河故城，其实也是由车师人他们所成立的国家叫做车师前国开始建立的重要首都所在地。而且城市呢蛮特别的，它是在台地上所建起，而整体在考古上呢也发现有像是金冠银器或者是骨雕这一些物品，也显示在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手工艺以及物质文化。但是也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他的政权是不断的更迭。在西汉的时候，车师前国就是在这里建都，而在汉朝取得对西域的控制权之后，交河又变成了西域都护府这样重要的管理机构的核心地带。来到唐代的时候，著名的安西都护府也曾经设置在交河，因此也让这一座城市跟其他丝路的城镇不太一样的地方，它变成了丝路不只是在交通，也是非常具有军事防卫特色的一个重要节点。那在政权上的更迭呢，就包含有刚刚提到的车师前国，接着是汉朝经营西域，到了四到七世纪的时候，高昌国则以此为中心发展，之后又历经了唐代的西周、高昌、回鹘这一些政权。而交河故城的发展其实更早，是在西元前两世纪开始，虽然政权一直在变化，不过呢它就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军事还有交通功能的首善之区。而这一座城镇建立最为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本身就是一座利用地形来打造的城市，整座古城是建在大约30公尺高的台地之上，两侧则是有河道把这个台地包围，之后只有南北方向比较容易进出，所以很多朋友应该都想到这就是一个天然所形成的防御屏障，你只要控管南北两处就可以，这也是刚刚所提到它在军事上的一个特殊的城市设计。而在建筑形态上，刚刚说到它是利用土层去开凿出来，所以以前许多的房屋不是先把墙壁砌起来再来盖屋子，而是直接从这个高台向下挖，把周围的土留下来就作为墙体，因此整座城市看起来就像是从地面所挖出来的。而今天有机会造访交河古城的话，可以看到城内还能够辨识出的住宅、仓库、官署甚或是信仰中心这一些不同的设计，而唐代所留下的城市格局是尤其清楚，这种用生土来建设，同时是天然的高地还有河道所共同形成的城市，如果是经常有大雨的话呢，应该早就消失了，但是吐鲁番就是一个干燥少雨的地方，因此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得以延续至今。而交河因此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生土城市的遗址之一，同时当然是今天的旅行重点。沿着主要街道往城内走，可以看到包含刚刚提到的官署、居民生活的地方以及大型的院落。而除了白天可以参观古城遗址，在近年来呢也开始推出了夜游活动，到了夜晚灯光就会打在大片的土造城墙还有道路的遗迹上，呈现的是跟白天完全不同的景观。 而部分活动也会结合实景来演出历史故事，把蛟河古城曾经的生活可以说是重新带回到今天的现场。所以呢，现代化之后当然有很大的改变，但有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在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 Dylan 的作品 The Times They Are Changing， 时代正在改变。

最后要来介绍的这一座丝路上的城市呢，可以说是赫赫有名，而且现在呢还是游客众多的一个情况，一直以来都非常热门。因为呢，这个在丝路上的沙漠绿洲藏着一座跨越千年的文化宝库，也就是莫高窟，这就是敦煌。那敦煌是位在于中国的甘肃省，而敦煌就位在于河西走廊的西边。古代它是中原要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汉代呢则是曾经就在这里设置着敦煌郡，之后逐渐也变成一个军事交通跟贸易的重镇，往来中原跟中亚的商旅就会经过漫长的沙漠旅行之后，在敦煌来补充水和物资，再决定是要往西进入到西域，或者是要往东回到中原。而丝路带来的也不只是商品，在敦煌可以看到包含文字、艺术、宗教以及各地的文化，都是长期在这边有所交流。而敦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就是莫高窟，它的建造时间已经有千年以上，大约是从西元四世纪开始，人们就陆续在当地的鸣沙山崖壁来开凿石窟，留下大量的壁画以及雕塑，而且是持续超过千年一直有人在这边创作，所以它有不同时代的作品，也可以看得出来不同时期的艺术演变。而在1900年透过了考古之后，也在莫高窟的洞穴之内发现有保存大量的古代文书、绘画以及其他的有关文献。那这些内容涉及到宗教之外，也包含有语言类的、历史类的，还有社会生活的记录等，让后人呢也可以重新认识到过去的生活样貌。而提到敦煌，其实相较于贸易或者是军事的感受比较没有这么强烈，反而最多的是属于艺术文化的概念。因此敦煌本身特别的地方也在于把丝路交流完整的留在艺术和这一些文献之中，包含刚刚提到莫高窟不同时期的壁画，或者也可以见到来自于中原和中亚的服饰、乐器、舞蹈以及人物的形象。部分的壁画也描绘出了在过去的商旅、交通或者是开宴会、畅饮这样子的场景。而在其间的藏经洞的出土文献则是使用了多种文字，都可以感受到敦煌曾经连接了不同地区，也因此形成相当丰富的文化层次。那光是从地名来看呢，敦煌或者是莫高窟都比较不是像我们看其他过去古代中国的城市也许就能够望文生义，比方说甘肃有天水，就是以前的传说呢就是有来自天上之水注入之后发展而出。那当然敦煌跟莫高窟都是很久以前相当早期就发展出来的地名说法，所以史实上是如何呢并不确定，但是有几个说法，像敦煌呢其实就是最早见于史记当中就有记录，传统上呢曾经就有这样的解释，敦就是大的意思，煌就是繁盛的意思，所以就是形容这个地方辽阔盛大而且发展繁荣的意思。那另外莫高窟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般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源自于当地就有莫高里，或者呢是有莫高山这样的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呢是可能来自于宗教中的语境，认为莫高是可以理解成为没有比这个还高的修行这样子的概念。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心里面想象的敦煌呢都还是非常古老的样子，那其实敦煌这座城市本身呢已经非常现代化，那包含如果在中国其他城市要飞往敦煌的话呢就有40多条的航线，或者搭乘火车也可以透过铁路衔接到兰州或者是嘉峪关这一些西北的都市。我像刚刚所说，其实因为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那像莫高窟、鸣沙山或者是月牙泉，从市区出发还算容易安排，或者要去玉门关、阳关哦，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在阳关之后真的呢就是去到了异地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这些景点呢通常就会选择包车为主，但总之呢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旅游便利的都市。那刚刚提到在当地有月牙泉这样的代表景点，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FIR 的作品《月牙湾》。月牙湾，那也请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大家都关注到高龄社会的许多的现象，还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呢，就是照顾服务员。台湾已经有超过60000现职的照顾服务员，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辛苦。那照顾服务员他们平常都是怎么样在进行他们的工作？如果想要做照顾服务员，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慧仙今天很开心呢，就是邀请到我们现在就在线上直接在现场服务的照顾服务员来给我们现身说法。浩人居家照顾的照顾服务员新慧，新慧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新慧。
1: 新慧，还有呢，我们浩人居家照顾的企划专员张瑞山，瑞山你好。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就是瑞山。
1: 今天邀请到新慧还有瑞山来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

0: 你想来谈一谈哦，我们都常常听到照服员照顾服务员，那究竟照顾服务员是在做一些什么工作，平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的高龄长辈哈。所以是不是先请新慧来跟我们谈一谈，诶，你是照顾服务员，你大概进入这个行业多久啦？
1: 我从考试到现在大概也3年半了。
0: 哦，好，经过考试哈，大家听到照顾服务员呢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哈。好，那平常呢你的工作内容还有工作性质大概是怎么样的？
1: 我就假如今天的案是有洗澡陪伴，然后居家家务的话，就是可能依按家的需求先去服务，就阿嬷说她要洗澡，我们就先洗澡。
0: 好，所以你的工作有哪些项目？你刚刚提到了陪伴，提到了洗澡，所以如果我们来分项的话，我们新会大概可以来用哪些方面的服务来帮助我们的长辈啊？好比你刚刚讲到说洗澡、陪伴，还有一些什么呢？
1: 然后这还有剩下的话，就是要依按家需要什么的需求，然后透过我们督导再指派任务给我们这样子。
0: 你所谓的按家就是你帮忙你服务的对象嘛哈，他们大概会有哪一些需求呢？
1: 大概的话，我通常接的最多就是洗澡、家务，然后还有陪伴。
0: 洗澡、家务、陪伴，
1: 还有最主要的代购。
0: 代购，代购是什么意思？
1: 代购就是帮他们买东西，因为有些人长辈腿脚不方便啊，还有些人可能住得比较高山，要下山的话也不方便。
0: 他们如果要出去买东西的话比较不方便，所以新会可以帮他去买就是了哈。那他们通常要你买些什么？
1: 通常哦，通常正常来讲的话都是来买便当。
0: 买便当哦，所以你等于去到他们家，然后就要帮他带一个便当过去，
1: 对，
0: 这样子吗？
1: 因为我们督导会跟我讲说啊，这个谁谁谁今天要买什么，会用赖群跟我讲。假不讲的话，我们正常的话，一般过去就是直接买便当过去。
0: 哦，你所谓的他跟你讲是说他希望他的便当有什么的意思吗？
1: 啊，对对，
0: 哦，
1: 对，
0: 好，就是我们的长辈呢，老人家呢，他也会有一些他想要吃的东西，就对了哈。哎，不好意思，我这样听起来，你说陪伴、代购，这个好像不需要执照吧？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就是，一般的人就可以做，为什么需要照顾服务员来做这个服务员？我的意思是说，我也可以陪伴，我也可以去买他要买的东西啊。可是你刚刚有说要经过考试呢？
1: 对，是因为我们还有比较深入的，我们可能还要用到管罐。
0: 哦，还有管罐哦，什么样的管罐啊？
1: 就是用针筒，它里面没有那个针，然后灌食。
0: 哦，这个就是专业技术了，
1: 对对对。
0: 所以陪伴的时候啊，通常都在做些什么？
1: 就跟长辈聊天，通常的话正常都是在看电视。
0: 陪着长辈一起看电视。那所以这样的长辈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独居的长辈啊？否则他的家人不就可以陪他看电视吗？
1: 不是，是因为他们的小孩子都在外面工作，晚上才回来，
0: 白天的时间，
1: 对，
0: 我们白天的时间。
1: 然后他的小孩子会怕那个长辈无聊，
0: 或者是有点什么跌倒啊危险，
1: 对，就会派我们过去。还有那个什么外出陪伴的话，也是有。
0: 陪伴是去医院看病吗？
1: 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带他出去外面走一走。
0: 哦，
1: 然后或者就是他想买菜，我就跟他一起去。
0: 哦，他想要去做一些他自己的活动的时候，那如果这样，新会啊，那你们就有负担长辈的安全的议题了耶。
1: 没有，可是我们都合法范围内，就是不会让他跌倒还怎么样。
0: 哦，所以他如果要去做一些，要牵着他，如果长辈有点固执，他要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对他来讲稍微有点危险的动作哈，他要去运动啊，或者是说他要去到比较远的地方啊， 那我们能拒绝吗？
1: 可以，因为我们一次服务就是半个小时。假如他去太远的话，我们就要打电话给我们的督导，跟他讲。
0: 你的服务半个小时，所以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是加时吗？还是说是不能，完全不能增加时间？
1: 假如按家按组他的服务的
0: 时数
1: 还够，我们就可以加啊，加上我的时数也还够，就可以加。否则正常的话，我们督导堂跟各管师他们会先评估好，可能会到达陪伴，可能外出的话可能会到达一个小时。
0: OK， 好。所以陪伴是陪伴他做一些比如说散散步
1: 对，
0: 看看电视啊，
1: 是
0: 好，这样子的活动啊，比较轻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刚才讲到了说代购啊，代购就是帮他买一些东西，主要是便当跟吃的有关嘛，
1: 对。
0: 然后再来呢就是陪伴啊，还有呢就是很重点的就是洗澡。通常我们这些长辈啊，他们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会需要新会你来帮他们洗澡呢？
1: 正常来讲，我接的案都是有些都是从医院出来，然后可能手脚还没有这么的灵活
0: 、
1: 然后我就要帮他搓后面，
0: 搓背啊，
1: 搓后面，然后有时候我就说，哎呀，这边可以搓，你自己搓啊，然后后面搓不到，我帮你搓。
0: OK，
1: 因为他们也是要自己动，
0: 对，
1: 他们手脚才会比较快好。
0: 慢慢的复原的话，也是需要自己多努力一下，
1: 对，
0: 不能完全都是由照护员帮他全部做完。如果这样的话，他反而没有动到的机会，对他的身体的肢体啊康复其实是比较不太好的哈。那帮他们洗澡的这个过程中啊，就会有比较亲密的隐私啊等等的问题啊。通常你怎么帮助我们的长辈来克服他可能会有点拍谁啊或是怎么样的这样？
1: 哦，像我面对阿姨的话，我们正常一进去要洗澡，我们会先戴手套，按家要需要先自备手套给我们。
0: 意思是你不会直接接触到他的皮肤啦？
1: 对。
0: 为什么要这个手续啊？
1: 因为保护我也保护按家。
0: 保护你是因为按家可能有传染病吗？还是怎么样？
1: 不是，是因为像假如 我手有汗疹还怎样，比较不会碰到个案啊。然后像个案有些可能身体也比较敏感，透过那个手套比较不会那么的怪怪吧。
0: 哦，其实就是因为洗澡毕竟是一个很隐私的行为啦哈。如果我们的手呢直接碰到我们长辈的皮肤肌肤的话，不只是不好意思，可能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些芥蒂
1: 哈。对，
0: 透过一个手套就会让他比较安心，觉得你不是直接碰触到我嘛哈。所以比较不会那么的敏感嘛哈。
1: 对，比较不会敏感。然后假如是可以动手的长辈啊，我们就讲说，哎，你那个下面那里自己洗
0: 哦。
1: 假如是动手完全不能动，你就帮他稍微洗一下，
0: 就私密部位啦。
1: 对，
0: 私密部位如果我们长辈可以自己来的话是最好的。
1: 对，
0: 那个部分大家都很敏感嘛哈。那如果实在不行呢，我想戴着手套去洗呢，我们的长辈感觉也比较不会那么怪这样哈。
1: 对，
0: 洗澡的帮忙哈，你帮他洗完了以后通常他们会有些什么反应啊？
1: 哦，我看到很开心呢，他们有时候洗澡他们都会讲说，哇，好舒服哦，我现在都把他的污垢把它洗掉了，变轻松了，
0: 整个身体都轻松起来哈。所以洗澡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忙，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哈。所以洗澡这件事情也是很专业，对不对？也是要经过训练才能够帮需要你帮他洗澡的人来做这项服务啊。如何兼顾到洗得很干净，可是又让被洗澡的人呢不会觉得怪怪的不舒服，其实这都是技巧哦，很重要的。当然在洗澡的时候，我想我们新会的态度也会让我们的长辈比较放心了哈。
1: 然后像我们洗澡的时候就是边洗 边讲话
0: 边聊天，
1: 一下就洗完了，
0: 一下就洗干净了，洗香香哈。那通常我们是不是有分性别啊？比如说新会是女生，就帮女性的长辈洗，有这样子分吗？
1: 像我们女生可能比较吃香，我们女生可以帮女生洗，也可以帮男生洗。
0: 哦，
1: 可是男生就不一样咯，
0: 男服务员比较没有办法帮女性的长辈洗啊。
1: 男性服务员的话，就是只能帮男生洗。
0: 哦，
1: 可是假如说这一个阿姨说可以给男生洗，
0: 嗯，
1: 也是可以哦，可能
0: 事先记录嘛哈，
1: 要写契约哦。
0: 哦，要写契约哦。
1: 嗯，
0: 对，像这样子的服务固然是我们的长辈非常需要的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一阵子没有洗澡，刚洗完澡，哇，那真是多舒服啊，身体。这个服务呢是我们长辈很需要的，可是因为是洗澡，因为有男女之别哈，所以还是有许多事先的准备哈。
1: 契约的话，我会透过督导跟安家他们去沟通，去他们去讲。
0: OK， 好，那我们就跟李新慧呢先聊到这边，休息会回来再继续呢为大家解锁照顾服务员的服务。是什么呢？怎么进行的？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的照顾服务员李新慧，还有企划专员张瑞山，来跟我们分享照顾服务员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新慧已经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哈，代购、陪伴，还有就是洗澡，有的时候呢需要做管罐的喂食啊、哦、等等的哈。哎，新慧啊，你怎么会踏入这个行业啊？
1: 因为啊，我有一次啊生病的时候，后来我就看到旁边的阿嬷啊，他们就是生病很痛苦啊，然后那边就有一个看护照顾得很细心，
0: 嗯，
1: 然后后来又想到自己的家人全部生病耶。
0: 哦，你的家人那个时候也是在生病的状况？
1: 对啊。
0: 然后你自己生病住院？
1: 后来我爸后来也过世了，
0: 嗯，
1: 就是我看旁边的人然后家人都很细心了，然后后来也透过我朋友他们知道，所以后来才踏入过来的。
0: 意思就是说呢，心会感同身受，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或者是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真的是很需要有人来拉一把，有人来照顾哈。
1: 嗯，对
0: 对，就是当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很好，可是怎么会想到说那个我就要去做那个照顾的人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知道人生病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忙我。可是怎么会想到说，那我就要去做那个帮忙的人？你本来的个性上面就是喜欢照顾人的吗？还是说你看到你自己有什么特质，让你觉得哎，其实我也可以来做这个工作？
1: 本身的个性哦，是比较乐观
0: 啊、嗯哦，乐观
1: 也比较
0: 热心吗？
1: 热心，对、啊、像我老公有时候都说我很鸡婆
0: 哦，所以有点鸡婆的个性哦，
1: 对，
0: 才容易有所谓的人机几机，人腻几腻，就是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比较会想到说，哦，那我可以做什么。好，所以我们鸡婆的心会呢就想啊，人都是会生病会老的，
1: 嗯，
0: 人生病了，人老了，就是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那谁来做这个照顾人的事呢？自己的个性上面也适合。那你做照护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 啊、哦，我以前的时候我嫁给我老公21岁，后来帮我婆婆照顾她的生意，臭豆腐的生意、哦、我以前是在瑞邦美食街广场外面。
0: 哦，所以你也卖过臭豆腐、啊、
1: 大概18年嘛。
0: 哇，很久呢。嗯，好，那你后来因为自己生病啊等等种种的原因，你决定投入这个行业，那你老公啊家人啊他们怎么看呢？
1: 不会，我老公蛮支持我，他说你想冲就去。
0: 哦哦，很棒。
1: 对，
0: 所以如果一个照护员要投入这个行业，家人的支持也是蛮重要的哈，因为他应该可以想象得到老婆如果做这个工作的话会非常的辛苦、啊嗯、那你婆婆的臭豆腐的那个摊怎么办呢？
1: 哦，后来就这样子，后来我婆婆就说她要给她大儿子做。
0: 哦，她等于有人来接手，就对，大儿子接手，那媳妇就不用帮忙了。
1: 对啊。
0: OK， 哎、欸，那做臭豆腐的生意啊，也就是说在瑞芳的美食街做生意跟做照服员，哎，新慧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就一个你从职场的角度来看。
1: 哦，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
0: 嗯，
1: 像以前在做臭豆腐的时候是从早忙到晚。
0: 哦，
1: 然后心态
0: 做生意嘛，
1: 可能那种心态也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就做而已。
0: 什么叫做心态只有做而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直忙忙忙忙忙忙忙到晚上，然后睡觉，
0: 起来又忙。
1: 对，啊，可是做我照顾员不一样哎，因为我今天去到这个阿姨家，这个心态不一样，这个心态可能是快乐的。嗯、然后我现在去到另外一家的心态，可能是想说啊，阿姨这给你不知道不会生气。
0: 哦，你会接触到不同个性、不同状况的长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有
0: 很挑战呢、欸。这样你要跟人，你不知道他今天晴时多云、偶阵雨这样，所以比起做小吃的工作来说，你觉得造福员反而作息比较正常吗？
1: 对，比较正常，而且我感觉我心里比较快乐呢，因为哈、哦，他们我帮他们完成事情，帮他们做完了。他们都会很感激，也感觉他们好像也舒服了，
0: 很满足。嗯，可是你卖东西给客人吃，客人吃得很开心，你也是可以看到客人的那个快乐的一面啊。我的意思是说，
1: 也是可以看到
0: 小吃，那也有小吃的这个正面的回馈了哈。
1: 是，
0: 好，那做造福员，可是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因为比如说你讲到要帮他们洗澡啊，甚至有的时候要管罐的喂食啊等等的。其实这样的事情做起来都不容易、啊、不轻松啊。卖东西虽然也是时间很长，可是你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嘛，感觉好像驾轻就熟，然后也不用这么在乎你跟某一个特定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反正就是他拿了钱、给你钱，然后东西拿了就走，不像我们照顾人，其实跟这个被你照顾的人之间还是要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厚、比较重、比较多、欸、
1: 其实照顾久了都会有感情。
0: 你有固定的案主吗？
1: 对啊，
0: 就是说你
1: 每天都固定的
0: OK 有感情，那所以你去服务他们、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不是觉得自己是去做工作的而已啦。
1: 不是不是，
0: 嗯，你的心情或心态上 是
1: 有时候、哦、可能就像他女儿一样、嗯、有时候可能就像他孙子一样，
0: 嗯，
1: 那种感觉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碰到那些他自己的人生很辛苦啊，以至于呢他对待你的态度也是不是那么正面跟友善的，会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吗？
1: 我有碰过，可是我那些阿姨有没有他们的心动比较向上，比较正面一点，然后他会跟我讲以前怎样跟怎样，然后他会教我说，叫我说像你现在做那么辛苦，你那个钱要多存一点
0: 啊，
1: 不能让你老公知道哦，
0: 要你存一些私房钱啊，
1: 对，
0: 就是提供你这个女性之间的秘密哈、啊。那你有照他的建议做吗？
1: 啊，没有嘞、
0: okay ，
1: 都被我老公知道。
0: 好，都被老公知道了哈。好，把没有自己的私房钱了、啊、哈。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就觉得欣慧，你跟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感觉好像家人、朋友这样的相处、欸，
1: 对。
0: 那你怎么有办法把这些其实是陌生人的人当作家人朋友呢？
1: 因为我觉得可能要看个性吧，因为我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自来熟，我现在看到你是可能是陌生人，
0: 嗯，
1: 可能我过个十分钟十五分钟，
0: 嗯，
1: 哎呀哎呀就赶快过去跟你聊天了。
0: 哇，这个个性很好，也很适合、啊、
1: 就是很自来熟这样子。
0: 所以瑞珊，像你们浩人有很多的照顾服务员嘛哈，你有观察到说是不是照服务员他们天生某一种比较热情的性格，是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工作上面更得心应手的吗？
2: 依我就是接触我们公司六十几位的照服务员啊，就是他们都其实都带有一种热忱，然后对老人家都是很细心，他们都是一个很愿意在社会工作上就是继续努力的一份子这样。
0: 所以本身的个性啊，对于要把照服务员这个工作做好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哈。像欣慧他说他是自来熟哈，即使是陌生的人也许相处个十来分钟就可以融入打成一片哦。那这样当然对照顾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哈。你觉得啊，欣慧，你所做的工作这些不同的项目里面哈，比较有挑战的是哪个部分或哪些部分呢？你的工作有陪伴啊，有代购啊，有照顾啊，有管罐啊，有洗澡啊等等的。
1: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耶。
0: 哇，都能得心应手
1: 啊，
0: 幸会很棒哦。
1: 比较没有接触过的是、就是只有抽吸。
0: 抽吸是什么？什么工作？
2: 抽吸就是他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痰啊，然后你要帮他把它抽出来，而且那个是需要有专业技巧，他是需要再另外去上课，然后拿到相关证照，你才可以做抽吸的动作。因为他属于，就是因为我们长照人员是不可以做侵入性行为的
0: 哦，
2: 对，所以他是需要拿一些医疗器材帮他做，就是痰的抽吸的。
0: 所以对新会来讲，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你除了要先去上课，这个是不是也要拿到证照才可以做？
1: 我已经有证照了。
0: 对，我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照顾服务员，你有了照顾服务员这个长照小卡，这个长你就可以去做这件事，不是，是另外要取得。
1: 对，
0: 哦，所以是专业的部分，一张一张证照都要陆续取得，然后你有了这个证照，你才可以做这个服务啊。
1: 对，
0: 所以照服务员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这么轻松，特别是遇到各种的疑难杂症，方方面面都需要专业。好，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李新慧还有张瑞山来聊照服务员做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对我们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这么重要？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浩人居家照顾的照护员李新慧，还有企划专员张瑞山，来跟我们分享居家照顾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照顾服务员做的工作是什么。那刚才呢，新慧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哈，有洗澡啊、代购啊、陪伴呐、管灌呐，还有他在上一段讲到说，还有要抽吸哈，就是这个痰的问题哈。实际上面，照护员如果你要细讲的话，工作是很多的，
2: 对，
1: 还有哪一些？新慧，你还有做哪一些啊？
2: 我还有做过全瘫的人。然后把他抱起来转移位，
1: 那你这样子力气要很大哈、哦，造福
2: 没有没有，也不用力气很大，
1: 是有技巧是哦 ，OK，
2: 从床上移到轮椅，他轮椅有时候移到那个尿盆上面这样子
1: ，OK， 所以面对全瘫的长辈呢，那又是有不同的照顾的技巧了哈、嗯，然后还要帮他们剪指甲啦，或者是带他们去就医啦等等的看医生。哎，那做了照护员这些年来啊，不知道新会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验，或者是说经过你照顾的长辈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有他们跟你之间的互动让你觉得很温暖，或者是说那个经验很难忘的。
2: 我之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后来没多久就遇到台风然后刚好我是要上山，上山刚好有闪电耶
1: 你要上山，所以你的照顾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服务的对象有在山上的，
2: 对
1: ，OK， 哇，那真的是需要好体力哦，
2: 然后
1: 不止照顾，还要上山。
2: 然后刚好那一天啊，有台风要来，可是有打雷，然后那个雷啊，从我们面前这样，咔，
1: 你就
2: 闪过去，
1: 你就真的看到雷打过去，
2: 对。
1: 哦，有没有吓坏？
2: 我那时候没想说啊，我这样子我的保险应该保重一点才可以，
1: 应该要多保一点哈 啊，所以那个经验就是在你去到安家的这个过程中，算是很挑战的一段路了。
2: 对，那一天好恐怖。
1: 那这么恐怖的经验，有没有让我们心会觉得说啊，我骨气卖走啊？
2: 啊，没有没有呢，因为我在想说那个闪电的时间。时间没有那么长啊，
1: 很短啊，
2: 对的，
1: 转瞬即过了。虽然当时有觉得很恐怖，
2: 吓死了，
1: 很吓死了，但是并没有想说哦，那我不要做了，怎么这么可怕？
2: 不会，不会，
1: 还有就是我们的长辈跟你之间的互动，
2: 互动哦。我过去的时候，我都会讲说：“哎，我来啊，阿辉，我来啊。”哎呀，跟阿姨就问他们，就讲说：“哎，阿公他们就会讲说，阿辉你来呀、哟。”
1: 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难忘的经验，就是你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回馈啊，或者是说你所做的事他们的反应啊？
2: 他们的反应就是有时候我过去的时候，然后他们有时候他们儿子啊突然会跟督导他们讲说我很好我怎样，然后有时候也会遇到安家，他就会讲说阿嬷说你上次这样这样这样做得不错
1: 哦，会反映说我们新会的服务让他们觉得很有帮助了。所以通常你在帮他们洗澡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聊天嘛，那他们都聊些什么
2: 他们都是聊当下发生的事情，
1: 有个人说说话
2: 对，还有时候就是会一直讲重复的事情，讲以前的事情。
1: 那他们跟你讲事情然后会重复，那你怎么办？你的反应是什么？
2: 我就在听，一直听这样子。
1: OK， 一直听。那他们会希望你有什么回应吗？
2: 就是 他们讲我也讲这样子，
1: 互相交流一下人生经验这样。
2: 对，
1: 好，有没有一些长辈，你服务过了以后，你帮忙过了以后，他的反应让心慧你觉得特别的感动？
2: 我可能是有难忘的经验，就是我刚踏入这一行的时候，我去服务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她是肝癌患者。肚子很大了，后来突然有一天他肚子的肚脐爆掉了，我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阿姨的肚子贴一个白纱布，我想说哎，你的肚子怎么了？后来他有去就医，有看医生，后来也有去住院，住院期间我们不能去他们家服务，所以我就等了阿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阿姨就回来，我说阿姨呀，你怎么不要继续住，你这样危险。他就讲说不行啊，我这样再住下去你就跑掉了。
1: 他舍不得欣慰耶。
2: 对对对，
1: 所以要赶快回家。那你平常对这位阿姨的照顾大概有哪一些服务呢？
2: 哦，这个阿姨哦，135的话就帮她洗澡陪伴她，然后24的话大概都带她下去投投，带她下去买菜。
1: 带下去投投是什么意思？
2: 投投就是逛街。
1: 哦，投投是逛街。
2: 对，
1: 头头为什么是逛？这是你们的术语吗？还是什么？
2: 可能是吧。有些长辈都听得懂你。
1: 哦，好奇妙哈！这是慧仙第一次听到带他下去头头啊，就是去走走逛逛的意思了。
2: 对对对。
1: OK， 所以他显然就是很喜欢，甚至是很需要欣慧的陪伴呢，对不对？
2: 算是的。
1: 135要帮
2: 他，因为他很信任我。
1: 很信任135要帮他洗澡哈，所以等于每两天就要见一次面了。
2: 不是见每天见面呐、
1: 啊？哦，你们是每天见面的？
2: 对啊，我们是一到五
1: 哦，所以是一到五每天都有至少半小时嘛？
2: 没有，那个阿姨大概都135的话是一小时，然后24的话大概是两小时。
1: 哇，你这样见面的频率，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老人的子女可能还要多。难怪我们欣慧说呢，会觉得长辈有的时候把你们当作小孩，当作孙子来看待哦。确实这样子天天相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洗澡陪逛街，甚至帮他代为处理一些家务。
2: 对、
1: 所以真的像家人一样哦。那欣慧，你服务大概固定的服务的长辈大概有多少个、
2: 我大概有10个。
1: 10个固定的服务的人长辈哈。那这些长辈的年龄分布大概是几岁到几岁啊？
2: 最年长的大概96岁。
1: 哦，
2: 然后最年轻的哈大概是55岁。
1: 55岁为什么会需要欣慧的照顾啊？
2: 因为他糖尿病。然后双脚截肢、然后他要去洗肾这样子，然后帮他做一些家务，帮他代购，
1: 帮他做一些家务哈。所以从50几岁到90几岁，将近要100岁了哈。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范围呢，欣慧来帮忙这些长辈，服务这些长辈哈，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啦哈。因为呢，都是家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做到，不管是他们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专业可能做不到的啊。你说像抽吸啊，或者是像管灌，这些都是专业的哈。
2: 对，
1: 有的时候是时间嘛，子女工作忙啊等等，久而久之这些长辈真的也就是把欣慧当做家人，当做小孩，当做小孙女来看待哦。做这个工作就多了好多家人哦。
2: 对，
1: 欣慧这十个，目前至少这10个服务的长辈，应该在欣慧的感觉里、感受里，都好像是在服务，在照顾自己家里的长辈。大概要有这样的心情哈、这份工作才可长可久啦，才可以做得下去哦。如果一直是看那个工作的辛苦面，就很困难了哈。那所以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呢，要请教欣慧还有瑞山的是，如果想要投入这份工作，在心情上，在心态上，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这样你做起来比较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可以长久的服务下去。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是李新慧还有张瑞山，浩人居家照顾的照福员还有企划专员，来跟我们谈一谈照福员的工作啊。刚才听新慧谈了很多照福员要做的事情哈，新慧呢是说他本身的个性就很乐观很热情自来熟，可以呢很快的跟这些服务的长辈打成一片。那当然很重要的是，其实他的服务呢是每天进行的，时间相处久了真的有时候像家人一样哈。我看到你们今天两位都穿着制服啊，所以我们平常去我们长辈的家里的时候也是要穿着这个绿色的制服吗？
1: 对，需要。
0: 为什么要穿着制服啊？
1: 因为像有些失智长辈的人啊，看到我们绿色的他就知道我们的
0: 哦，比较有信任感哈。如果说穿着不是制服的衣服的话，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确认哦，你就是
1: 因为照顾久了他都认得了。
0: OK， 所以穿着制服也是有那种专业的感觉哈。哎，新慧，你觉得啊，要在这个行业待下来哈，或者是说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啊，在心情上、心态上，还有你刚刚有讲到说要抱这个全瘫的长辈啊等等，所以是不是体能上也是有一些需求？应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个人的条件？你觉得是进入这个行业比较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的体力要够吧，然后加上你那个长辈对你的信任感那一抱。
0: 可是他的信任感是怎么建立或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他不会一开始看到你就有信任感、啊、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会跟他讲说，哎呀，放心交给我，我保险不会给你 用跌倒，
0: 我不会让你不舒服，我会把你洗很干净，我不会让你跌倒。这种发自内心的来自专业上的一种自信，对于要接受你照顾服务的长辈来说也很重要哦。
1: 对，是，
0: 他听到你说相信我，所以他就比较能够相信了哈。我们就是要把这句话说出来。
1: 对，家人不用害怕，有我在。
0: 不要怕，有我在哈。所以呢，新慧就是让长辈们呢相信他能够做最好的服务哈。那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就是我们在家里假如发生什么事情，不要把情绪带入到案家里面这样。
0: 怎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啊。然后阿姨也算是有点一半的亲人的吧啊，可是我们的自己的感受不能带入过去啊，
0: 所以在工作上面
1: 有些人很凶，有些居服务员可能脾气会比较暴躁一点
0: 啊，所以界限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他的喜怒哀乐嘛哈、柴米油盐一定会有，自己生活上自己原来要去服务之前可能就有的情绪、忧虑或者比较负面的一些心情，但是踏上了要去服务的路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要把它调试过来。那新慧，你通常是怎么样来调试啊？好比说，假设啦，我举个例子啦，我今天要去服务一个长辈之前，在家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愉快。你怎么样让他跟你的服务之间有一个界限？你怎么调试啊？
1: 我这个人是比较直的，因为我一下楼，我是说我要去服务那个阿姨，
0: 从你家走下楼的时候，
1: 就没怎样了，
0: 你就已经告诉自己我要转换我的场景，
1: 对啊，
0: 就是要去服务长辈前呢，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这个是你天生的个性，还是你进入到照福员这个产业之后，你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态度，然后去养成的？
1: 不是，我个性本就是这样子。
0: OK，
1: 对，
0: 就是你说个性很直，就是如果情绪不好，你是会直接表现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1: 不会，不会。假如真的表现出来，是表现给家人看。然后我们阿姨、阿伯、阿公他们算是我们要服务的人，也要有界限点。 所以不通常不会去表现出来这样子的。
0: 这个很难得哎，因为通常即便是我们在一般的上班族哈、我们去到办公室也可能带着从家里啊或者是在路上塞车啊或等等的情绪带进去啊，何况是你的照顾服务是跟一个人呢是这么直接的面对面，你要把这个情绪收好，这真的是一个修炼的功夫。瑞山，你们有做这方面的训练吗？就是训练我们的照服员如何调试自己的情绪吗？
2: 我们就是不定时，就是我们大概三个月会开一次课程。那像我们去年就有上了那个减压的课程，然后就是告诉照服务员啊，我们该怎么去做，我们就是心理上的调试，然后及如何跟长辈在做沟通上，然后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调试自己这样。
0: 所谓减压的课程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之前都会就是请老师来上一些，就例如说我们该怎么去发掘自我啊，然后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会比较有情绪啊，或者是在什么样的言语上面我们会比较有情绪啊，那我们在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调试自己的。
0: 所以照服员后面哈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支持他们的一些照顾者，就是照顾照服员的人了哈。像刚才瑞山讲到说要开减压的课程，我们可以想象哦，在第一线服务的这些像新会这样子的照服员，他们面对的一定都是身体不舒服、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你说这样的长辈他要有多好的心情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像新会这些照服员，他们面对的其实是人生中比较不快乐的或者是说比较不舒服的场景的人，那他们的心情也可能会影响照服员的心情，所以照服员如何调适自己服务的心情就非常的重要，背后就要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啊，有减压的课程啊，有专业的课程啊。对，说到专业的课程，瑞山，刚才我们在前面的访问呢，新会有讲到说他有这个抽吸的证照，所以他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其实照服员他成为照服员之后还要不断的进修呢。
2: 是的，因为照顾老人家其实他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而且医疗啊还有一些照顾他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发现新的就是对长者啊高龄者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更好的一些服务哈。
2: 对，是，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课程不断去进修，然后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然后让长辈更舒适得到照顾。
0: 那通常啊我们会有哪一些不同领域的证照呢？是我们成为照服员之后我们需要去拿到这些证照可以增加我们服务的项目啊？
2: 例如现在就是失智啊、身心障碍啊、抽吸，然后管灌还有造口，这些都需要就是特别的训练过，然后拿到特殊的证照你才可以做相关的服务。
0: 这一个一个的证照啊，照服员会有时间去拿到证照去上课吗？因为像刚刚新会讲啊，他的服务工作是每天的，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案子，所以通常这样子的进修或者是要去考照或者是说要拿到时数，这个有时间来做吗？
2: 目前如果是一些就是例如我们六年要修120个学分嘛，那这部分的话就是公司其实都会提供。那像我们的照服员的话都是礼拜六固定会三个月会开一次课程，然后会让他们每年就是修满20个积分，然后就是提供他们一个就是可以进修的管道。
0: 所以照服员不是说你进入到现场去工作开始了，你就是凭着你原来有的本事这样子一路做到底啦。听起来就是他还是有一些需要你不断的精进，因为法律的规定也是这样子嘛哈，就是有些新的课程新的法令我们都要了解嘛哈。所以老实说这个工作 不简单呢、欸。你自己本身要有那个个性、体能、志向，还有就是你那一颗学习的心也很重要哎、欸。
2: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只有不断精进自己啊，才可以持续帮助别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课程呢？该上的也要去上，然后呢自己的减压呢也要随时呢学习调试哈，这样在这个职场里面，在造福员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才可以走长走远走下去哦。我想问一下新慧哦，你有想过你要在造福员这个工作做到多久呢？有想过这个议题？
1: 有，我有问过我阿妈呢、那个问过安家，我跟他讲说，放心，我要做到65岁退休。
0: OK， 好，所以新慧，你今年几岁？
1: 我现在43、44岁。
0: OK， 你还有20年以上可以服务哈，要做到退休哈，哇，有这样子的服务热忱哦，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进入到高龄社会的台湾。就是有非常多像李新慧这样的第一线的造福员才能够撑起我们这个社会，当然背后的服务的团队也是支持着协助着帮助我们第一线居家造福员的很重要的力量、啊、时间的关系，就跟李新慧还有张瑞山聊到这边，辛苦了你们，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0: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这集节目以后，我们看到造福员是不是要更加的尊敬他们呢？因为他们真的做了很多可能子女都做不到的事情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2: 哦，原来是月亮啊。
3: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受到东北风影响，迎风面维持阴雨，气温感受偏凉。中南部白天微热，早晚凉，日夜温差稍大，午后要留意零星短暂雨。周五起到周末后，台湾上空转为吹暖热偏东风，各地又将要回到炎热的天气。而下周平日是否明显转凉，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表示，要看准杜鹃台风的路径。目前准杜鹃台风走向日本几率大，但北转点仍有变数。而如果到时候台风是在冲绳附近北转，外围环流就可能把偏凉北风带下来。若早早就转向的话，台湾气温就会继续偏热。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效力于底特律老虎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在台湾时间16号对战多伦多蓝鸟的比赛中先发，正手三垒，再度扛下第三棒重任，继续挑战台将多项纪录。此役李浩宇五打数两安打，包括九局上的直击外野第二层看台的本季第九轰，贡献一分打点，吞下一次保送。这发全垒打也让他追平张玉成的台湾球员大联盟单季最多轰纪录，只要再敲一轰就能够缔造台将新里程碑。台中市总投资规模约600亿元的超巨蛋案，是否与最优申请人台湾人寿公司完成预约后，目前正朝年底前完成签约目标迈进。市府表示，台湾人寿公司将引入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球场新建及营运经验。去年市府团队更曾赴北海道实地参访该场馆，盼望结合国际成功经验与民间专业，全力推动台中超巨蛋如期如职新建，打造符合国际赛事需求的顶级棒球场馆。刚软银鹰台湾强投徐若曦历经腰部手术后复健进度超前， 日前已在二军正式重返实战。

最快球速飙到平生涯最速的158公里。长期采访软银的体育记者田尻根太郎撰长文指出，随着软银先发轮值逐渐完整，徐若曦季后赛的角色可能出现变化，不排除转往牛棚待命。徐若曦本人也松口，先发和后援两边都必须做好准备。为响应2026年欧洲遗产日，文化部将在9月19、20号举办全国古迹日活动，有多个古迹都开放免费参观，包括淡水红毛城等九大古迹、13行博物馆、板桥林家花园、台南赤坎楼、安平古堡、艺载京城、安平树屋暨元德暨洋行、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水交社文化园区、总爷艺文中心等都是免费参观。国立历史博物馆则在9月19到20号当日购票，可以于一年内凭票免费参观一次。2026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将于10月3号在基隆国门广场登场，从白天嗨到夜晚，是港边最盛大的年度派对。今年活动内容精彩丰富，下午先有国内外共50多个团队进行热闹彩街游行，搭配超吸睛的大型造型器偶市集消费好康，晚上还有音浪派对，有多组亮点游行团队及知名乐团在国门广场舞台带来精彩夜间演出，可以一起来基隆享受艺术、音乐与海港的浪漫盛典。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赖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1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赖城市自由行，你有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除了三国界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啊，装好之后搜寻我发输入 ID 哦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老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好朋友们。混用混用乖混用啊！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传令兵，欢迎 MTV， 欢迎陈明哥，欢迎快雪时晴，欢迎秀好，欢迎香蜜郎，欢迎武太郎。欢迎洪轩，欢迎小小心，欢迎大家。说出完，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专啾啾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主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欢迎凯西，欢迎圣杰，欢迎陈明哥，欢迎建志哥，还有欢迎菲尼，欢迎王杰。欢迎珊珊 ，and Vicky Lin， 维麒麟，还有 Meg， 静怡，好，大家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记得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欢迎 Makoto， 你好，对，这个时候打招呼，欢迎 Bella 姐姐 ，Hello。来，欢迎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谢谢传令兵帮我们分享啊！来，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冠廷、冠宇、冠宇，你好。哇，这个其实我觉得脸书真的很厉害，它上面都会帮大家取名字，满周年的粉丝、满两周年的粉丝都有写，真的好。好，来，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歌曲，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啦。好，今天呢，首先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得到第十名的歌。哇，这也是我们的。好，来欢迎一方，一方好。来，本周第十名的歌，这首好听的歌也是蓝白唱片公司的这位歌者带来的这首好歌啊，我可以做见证，因为当时呢，我去唱片公司拿黑胶唱片的时候，他是电台宣传，后来才出专辑的。蓝白都是对公司里面的人，在公司里面的人去找歌手这样子，很厉害。这是周子涵所带来的歌，本上周第八名，本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两名。周子涵所带来的《听说你离开他》。

0: 这个是收录在周子涵的专辑，但是所有蓝白唱片的歌手全部都在里面一起合唱，有方继伟，有潘美辰，还有周子涵、江念婷。
1: 听说你离开他，我感觉有一点
0: 何应达，还有凌云。

小林平说再次听到心好酸，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吗？来，周子涵的专辑，何厚华老师作的词，吴家祥老师作的曲。

超好听的歌曲《浴火凤凰》片尾曲。哎，加拿大网这边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今天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本周第九名，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九名。今天有好多很厉害的歌，甚至好，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好了，不要这么早就跟大家说。本周第九名的歌，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九名了。这是谁的歌呢？让我们来欢迎王杰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家太远了》，很多人听了心都有一点酸酸的。欢迎王杰所带来这首歌，好强啊！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九名。

对，没错，这是电影《异域》的主题曲之一。另外一首是王杰唱的《雅西亚的孤儿》，谁演的呢？有妥中华、刘德华、柯俊雄、斯琴高娃、严凤娇、郎雄。

看这个电影是很感动，然后听这首歌也是很感动的，对不对？来，家太远了，王杰所带来的歌声，陈大力老师做的词， Ricky Ho 做的曲，编曲 Ricky Ho 老师。辛苦了我们的詹胜杰同学，家太远了。来，今天让联盟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端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分90.3，罗东广播电台分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接下来越往上面歌曲的竞争越激烈，但是今天有很特别的两首歌，真的是太厉害了。为什么呢？好，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黄莺莺在飞碟唱片公司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非常好听。好，接下来呢，电脑突然没有声音，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来播放这首歌曲，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本周的这个名次就是我们的黄莺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让爱自由》，上第七名，本周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

超好听的歌，有没有觉得听了这首歌经历了春夏秋冬的感觉？让爱自由，黄莺所带来的歌声。来，加拿大联邦王家宾城市自由行的现场，今天为大家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每首歌都是精彩到不行，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你看都是一名一名这样子降下来的，呵呵，竞争相当的激烈。好，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这一位呢，诶，他也是，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他曾经有一阵子出的专辑还蛮密集的，对，但是呢后来就突然就不见了，也不晓得他去哪里了。他是谁呢？他跟妈妈长得有一点点像吗？好像有一点点呢。他是他是演员，然后呢也是这个也是会唱歌的哦，芳芳姐的儿子李维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疼你疼到你错》。还记得李维吗？我把他的这张专辑的封面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群组好朋友们赶快加入哦，聊音乐聊生活 FEIPING1104 费评1104，加入之后记得要呼叫我说我要加入群组，我会帮大家加入群组的 FEIPING1104。 这首歌曾庆瑜也唱过啊。

大家还记得吗？李维所带来这首歌曲《疼你疼到你错》。天浪联盟，牛逼奶，城市自由行。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

来，好听的歌曲，李玟所带来的《疼你疼到你吐》。哇，这也是很厉害的一首歌曲，来加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好，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90年的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每一首歌几乎都很有那个以前的这个故事跟画面。我就说了，很多好朋友们是用这个歌曲来写日记的嘛，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说，哦，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去哪里了。对，以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做广播了，所以呢，我就是跟那时候很密集的跟各大唱片公司联络。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要非常谢谢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一位宣传电台宣传，对，然后她叫做李薇，对，我还记得一位非常声音非常好听的女生，她常常在录宝丽金唱片公司自己的广告，比如说就说比如说她就会说比如她就有杨林专辑，杨林好听的歌声，她就会录那个广告，你知道吗？广播的广告还有电视的广告。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跟她联络，我说那时候我只是在那个学校有在准备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创社了吗？还没有开始，好像正在跑千层当中。我说我要成立广播社，然后呢我以后也想要做广播，那可以寄那个就是你们的试听片给我们学校的广播社吗？他就说好，没问题，我寄两片给你。我说好，他说一片给学校，一片我送给你。我说真的吗？我说那我可以付那个邮寄的费用。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他说我付就好了。他说我觉得你以后一定会做广播。我说真的吗？他说对，因为我觉得你很有热情。我说哦，谢谢。所以我对李薇到现在都非常非常的记得这位朋友，虽然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有一些唱片公司，其实也不能怪唱片公司啦，因为我只是学生而已，有些人根本不会理你的。但是我觉得几大唱片包含了宝丽金、滚石还有当时的飞碟，其实都蛮支持我们的哦，对，支持我们学校的广播室，然后也很支持我，大部分都给我两到三片这样子，真的是很开心。而且那时候王杰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们还安排我们去采访他。对，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来，本周第六名的歌曲，上周第八名，哦，对不起，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四名，本周第六名的歌，这是欧阳菲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就是《永远的情人》，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声。这是当时的派森唱片，刚刚我们的李维也是派森唱片哦。

永远的情人欧阳菲菲，蛮怀念欧阳菲菲那个热情的感觉。他还带了 Tokyo D 来台湾，还记不记得？本周第六名的歌，上第二名，往下降了四名哦。

0: 来，这是欧阳菲菲所带来的《永远的情人》，就后天爱挂 Q。嘉音浪流光，天边带你城市自由行，北端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我们要休息一下，忙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Let's go disco！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加上联盟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天王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我们的直播的好朋友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画面嘛，以后我们都把我们的小单元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个节目小单元啊，都会呢在我们的广告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哦、可以看到很多的小画面，谢谢。好，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剧排行榜，我们要正式进入前五名，对不对？前五名，金牛金牛，七 K 七 K， 第五名是谁呢？第五名，这位歌者即将，诶，是吗？即将要开演唱会，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呢？等那个等这个经纪人公告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好像在12月，是不是？我有点忘记了。来，让我们来欢迎周志平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周志平老师作词，周志平老师作曲。这是本周第五名，受第四名往下降了一名。这首好听的歌，周志平所带来的《青梅竹马》。

超好听的歌曲，周志平老师所带来的《青梅竹马》，即将要办演唱会，祝演唱会成功。好，来加上联邦加密奈城市自由行 Bit 199加音广播电台东台 90.3 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天王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嘛，金丢金丢七个七个，接下来本周第四名了，上周是第几名呢？我戴我的眼睛看一下，我怕我看错。来，本周第四名上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我们的小琪任贤齐所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再问一次》。当时呢，他是新格唱片公司。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我等一下 PO 给大家看，太年轻了，刚出道没多久吧。来，好听的歌声，任贤齐《再问一次》。加上联盟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我们的脸书页面，还有你觉得适合的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哇，前面好长的这个音效的部分呢、啊。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来任贤齐所带来的这首歌《再问一次》，当时在新格唱片公司。我会把他这个照片呢，唱片封面呢放在我们的群组，我就笑脸了啦，对不？好，接下来前三名了，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是第，我看一下，我没有看错吧？没错，本周第三名的歌，上周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三名，往下降了三名，对不对？是谁的歌呢？这首歌超好听，哎。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准备好了没有？就是伍思凯所带来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还红到香港去，他有去香港的排行榜的这个领奖的舞台上面领过奖哦。国语的歌曲。

来现在看看我们的直播的画面，来一下我们的这个 radio 的好朋友们，我们都会把前第一名和第二名呢放在我们的首页，到底是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还是小虎队的星星的约会？大家来预测一下，觉得是小虎队第一名的请打一，觉得是草蜢第一名的请打六。

0: 我不知道广播在广播前面的好朋友们，你是选一还是六？但是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哦，全部都选六。来，
1: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萦绕着我的心。
0: 大家都预测这么的准吗？来，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二名跟第一名的部分了。北台湾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小葵。来，本周1990年9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这两首歌都有一个特性，都很厉害。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两首歌都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二名跟第一名，所以超强的，对不对？好，来，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二名，恭喜！恭喜大家都猜对了，本周第二名是《星星的约会》小虎队。换句话说，我们的冠军单曲就是《草蜢》。

来，我们要开火车一下了。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没有在榜内，第一次今晚就来到了第一名，恭喜草蜢所带来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跳恰恰的时间来啦。这就是我们今天1990年9月22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

0: 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地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地忙碌地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的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灵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1: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都活在人际关系里，但是生活当中真的看见了我们相处的对象了吗？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生气，却没有看见他的情绪背后的需要。也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关心人，却忘了问问对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关系从来不只是我怎么想，也包含着试着站在另外一个人的角度，看看他眼中的世界。今天阅读多重视角关系篇当中，我们要从优质绘本来谈谈这样的主题。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永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我有人说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但是如何去爱却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节目里面邀请到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刘清燕老师，他透过维京国际的优质绘本，让我们看见跟孩子在互动当中的一些需要，也让我们思考，当我们大人常对孩子说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哦，孩子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是爱吗？还是一种冷漠的距离，甚至一种压力？清燕老师，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开启我们今年度的阅读多重视角。
2: 啊，我又来了。
1: 欢迎欢迎你。对
2: 啊，谢谢你们。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在这个节目谈书，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对谈的人，然后有一个对的人来谈哈，然后呢，
1: 你带着对的书来，
2: 对，我觉得这些书其实是给我蛮大的启发哈。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系，
1: 没错，
2: 对。那我常常其实关系这两个词，其实你的定义非常的广泛哈，从亲子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朋友啊，
1: 人
2: 家情人啊，哈，或者是我们可以。牵涉的范围非常广，但我后来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其实我们所有人的关系从哪里开始，那如果我们可以在那个起始点就把这个关系培养好，或者是把这个关系学习建立关系的方式帮助孩子能够学习好，
1: 对，
2: 那我相信他接下来所面对的或者是他要处理任何关系上的问题就都不会太难了，
1: 基础先打好，
2: 对，基础先打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谈关系的话，我们要回到关系的原点去谈，
1: 对，
2: 也就是说孩子的关系是从哪里开始建立起来的，那如果说在那个阶段我们可以帮助他建立很好的关系，
1: 是，
2: 那接下来他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哈。那所有孩子的关系其实都是从哪里来？
1: 家庭。
2: 家庭，对。那他从谁身上学这个关系？
1: 父母亲嘛。
2: 父母亲，对。所以回头讲啊，我想我今天带来的绘本其实都是帮助我们重新回到父母亲的角色来思考，对，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去学习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小孩子要学习建立良好的关系，不是你嘴巴说说他就会的，也就是说他必须看，必须模仿，
1: 是，
2: 然后去学习。所以如果他从父母身上看到不好的关系，那他可能就学习到那样的关系，那他从跟父母相处之间感受不到好的关系，那他也没有办法去学习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还是要回到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我也忘了是哪一集了，大家去爬书吧，看两三年前我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美国的心理学家 Boring 鲍姆林他所提到的那个教养的四大象限，那四大象限是从就是拿一张纸嘛，画一个十字哈，然后从
1: 四个窗的，
2: 对，从要求跟回应要求跟回应的角度来看，譬如说四个象限里面有高要求高回应，高要求低回应，低要求高回应，跟低要求低回应那这四个象限就是呈现出不同的四个不同的教养形态，那我们之前谈到的是这四种不同的教养形态，
1: 对，
2: 我们怎么帮助透过这个四个不同教养形态来帮助小孩来带领孩子。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延续后面也就是说这四种教养形态后面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亲子关系，而是在那样的亲子关系里面我们怎么去修正弥补，然后慢慢把它导向一个比较正规的好的 关系，然后让孩子在当中可以模仿、学习、浸泡在里面去感受那样的关系，然后以至于后来他在真正必须面对外面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好，那这四种关系其实我好很快的帮大家 review 一下。好，那这种四种关系，其实 Boring 提出这四种关系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抓到一个教养的方向。好，譬如说第一个就是高要求高回应。好，所谓的高要求高回应就是你对他提出很
1: 合适的
2: 要求，然后呢对于他所提出来的回应你也可以相对去满足他。好，那这样的教养方式我们称为叫做开明权威型。好，虽然父母有一定的要求，但他对于孩子 的需求也是同等回应，
1: 因为他是一个合适的要求，
2: 是 对合适的要求。所以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样的亲子关系其实是比较互信的，然后孩子可以从父母那边得到一些安全感。好，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虽然对他有一些要求，但是他提出来的东西爸
1: 爸
2: 妈
1: 妈
2: 也
1: 看见，
2: 对，也看见，也会满足他的需要。
1: 是，
2: 所以孩子在这种恩恩威并重的这种教养模式里面，他就比较有一个弹性在那边，
1: 而且比较稳定，
2: 对，稳定，然后他会自己去调试，然后也会比较自律，对，比较自律。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要求比较高，回应比较低，
1: 对，
2: 也就是说你对孩子极度的要求，可是你对于他所提出来的他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情绪上面的反应，你的回应是比较低的，是什么都要听你的，这种我们称为专制型，
1: 对，权威的
2: 权威型。那这种权威型就会造成一些后果了，那个关系上的后果，也就是说孩子会躲得你远远的，
1: 对，
2: 这是第一个害怕。好，第二个就是他会用相反，他会用激烈的方式来反抗。好，你对他凶我也对你凶，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1: 没错，爆发出来，
2: 对，他会爆发出来，然后这种冲突或者是躲，他会造成关系的极度疏离。好，也就是说这个将来需要花很多力气去回应，
1: 对，那个裂痕
2: 裂痕。那我想这个东西在当代的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应该越来越少，
1: 我们这一辈的父母亲，
2: 对啦，还是有，但是会越来越 少。好，我相信了，我也期望越来越少，
1: 有觉察了，
2: 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这样，
1: 因为父母亲忙的工作嘛，
2: 对，
1: 会想这么多。
2: 然后呢再来就是低要求高回应。好，低要求就是说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那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什么我照单全收，然后我都满足你，那就会变成是一种放任了，
1: 对，
2: 一种溺爱。哈，
1: 孩子就很容易自我中心， 对，
2: 那小孩就爬你头顶上， 对， 对，所以他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以他为中心去思考，那他就缺乏了尊重的概念，而且这样的孩子也比较易怒，因为当你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时候他就发脾气。
1: 是，
2: 好，那再来就是低要求低回应。好，低要求低回应的关系其实就会让这个情感变得比较封闭，因为孩子对于说父母根本就不管我，
1: 是感觉不到父母的爱， 对，
2: 因为连要求都不要求我，
1: 是
2: 连理都不太理我，我提出来的回应他也没有什么反应，
1: 是
2: 他也不会满足我的需求，所以呢他就会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甚至有一个防卫机制在。好，然后呢对人开始缺乏信任，甚至很难建立亲密感，对，所以我想我今天就用几本书，我想 我在找书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说绘本里面其实我们提这四种象限的教养方式哈，我只有一个书没找不到有啦，但是那个是非常非常低幼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放任型 对，放任型，因为绘本的创作者比较不会去呈现这一面，就是说父母都对孩子是极度溺爱的这种哈，那有，但是他还是，但是不多，就很少很少，很难找得到。那加上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带了另外三个类型的，
1: 比较常见的，
2: 比较常见的。好，我们从最麻烦的开始，也就是权威型。
1: 是，
2: 那个权威型，我想在我对于这种教养形态的感受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就是在这样的教养方式长大的。好，我的父亲是那种极度权威的人，你不能够对他有
1: 顶撞，对不对？
2: 不是顶撞，你不可以有任何你的意见
1: 天哪，
2: 你如果有任何不同于他的意见，第一个他完全否定，第一件他就完全用责骂的方式先否定你，
1: 是，
2: 然后呢你再不听话，甚至你敢顶撞他，那你完了他就是皮带马上抽起来， 就会那个。所以我觉得从小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高，尤其是哥哥啊什么，他们尤其是功课要求。
1: 对，
2: 那我曾经目睹，哎，我们家老大哦，
1: 很优秀哎、欸，
2: 对，很优秀。他读了四个硕士，
1: 啊、
2: 然后又当
1: 刘大哥非常优秀、
2: 非常优秀的人，对不对？但我曾经在他小时候目睹他被我父亲绑在藤椅上，然后用皮带抽着打。那个只是因为他功课没有考好，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小时候皮就绷很紧。
1: 嗯、
2: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如果要避免被他揍，
1: 是，
2: 那我就一定要
1: 很优秀，
2: 很努力读书，我的成绩不可以掉下来、嗯、所以我小时候就很惊的那个。
1: 所以你的完美主义也是这样被塑造起来的吗？
2: 有一点天生的，但有点、嗯、这也是后天影响。对，那像我们家老二，其实我们家老二其实是一个他身体比较不好，因为他有气喘病、嗯、而且很严重，所以他在念书的时候就念得跌跌撞撞的、嗯、那高中国中毕业以后他其实没有考好、
1: 嗯、
2: 那因为生病，
1: 对，
2: 所以他就多准备了一年参加国四班、嗯、就国四班的那一年呢，他大概交到一些在补习班吧，交到一些坏、嗯、不好的朋友。所以有一次就是因为他补习班打电话来我们家、
1: 嗯、
2: 然后就说哎，他们不要这个学生了，叫我爸妈把他带回来、
1: 嗯、天
2: 哪。 那你知道吗，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他常常翘课、
1: 嗯、
2: 然后呢常有时候跟同学去打担子，
1: 是、
2: 啊、担子房，然后就搞到补习班拿这个孩子
1: 没办
2: 法
1: 啊、
2: 就只好请我父母把他领回。那后来你知道我父亲的反应多可怕、
1: 嗯，
2: 我这个时候就呈现出我 父母之间他们的教养方式的不一样、嗯、我母亲是那种恩威并重的，
1: 是，
2: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恩什么时候该威，但是我父亲只会威、
1: 嗯、
2: 好，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父亲马上皮带抽的就要修理他了、嗯、但我母亲挡在他们中间、嗯、后来跟我父亲说这件事你不要管，我来处理、
1: 嗯、
2: 好，那我父亲就气呼呼就走了。那我母亲呢后来就带着我哥哥进房间、
1: 嗯、
2: 他们在里面待了一整个下午、
1: 嗯、
2: 那我很好奇啊，我想说你们两个在里面干嘛、哦、就是从小的狗仔本anyway
1: 新闻系显然出来了
2: 对，狗仔本，所以我就那时候趴在门缝，门听不到，我要趴在门缝、
1: 啊、
2: 低下来趴到门缝我才听得到、啊、里面一直传出哭泣的声音、
1: 啊、
2: 然后呢就这样一个下午。后来很久以后我问我母亲说那天下午你们俩在里面干什么，他说他就带着我哥哥跪在床边祷告、
1: 嗯、
2: 然后一直祷告，然后他就一直哭，两个人都哭。可是我哥哥因为那个下午整个人彻底
1: 翻转。
2: 那虽然后来他很早过世、嗯、可是他在高中之后、嗯、他成为教会团契的主席，带领了80几个人、嗯、他后来成为学校团契的主席、
1: 嗯、
2: 带领了200多个学生信主，然后你知道他的告别是有600多个人来参加。
1: 哇，
2: 对，所以我后来从这个其实从我自己经历的这些教养的过程里面、嗯、我其实看到包括我现在演讲也常在提有关正向教养的概念，就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希望父母能够用一个比较对的方式来对待小孩。因为我在想如果 我们家没有母亲那样子的 教导、嗯、尤其是我母亲是非常从信仰的角度来带我们，如果欠缺了那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每个孩子都会长得很
1: 而且很辛苦，我觉得
2: 很辛苦之外他可能都没有可能没有办法长好。我觉得因为包括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曾经也被揍得很惨、
1: 嗯、
2: 就是在叛逆期的时候、嗯、被打到他用水管打我，然后打到我必须趴在床上有2个多礼拜、
1: 嗯、
2: 没有办法躺着睡觉。我那时候其实因为大家如果看我的访问就会知道我有一个卢公公在、
1: 嗯、
2: 某种程度他修补了我这些伤痛，但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我父亲在那个当下他的教养方式其实就是家暴、
1: 嗯、
2: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家暴。
1: 是，
2: 那以至于导致后来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家每一个小孩都跟他关系非常的疏远、
1: 嗯、
2: 我们都躲得很远很远很远，
1: 我相信那个伤害在那个地方、
2: 嗯、我们 念大学的全部跑到台北来念，没有人要待在家里。对，然后呢，
1: 因为清源老师住台中，
2: 对对对，所以我都躲到台北来念书。嗯，我们什么事情都只跟妈妈讲，
1: 是
2: 不会去
1: 找爸爸，
2: 就是都把他晾在
1: 关系是非常的
2: 紧绷。对，那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非常孤单，他就一个人永远在那边，好，没有人会去找他讲话。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找他讲话了。所以 我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回头去想， 我真的希望能够，比如包括透过绘本透过演讲，嗯，帮助大家能够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对，所以清源老师在翻译深情的男人的时候一定特别有感觉。嗯，到底这本书在讲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请清源老师再来做分享。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儿童文学作家刘庆阳老师，带着他的好作品过来。这是维京国际出版社出版的《生气的男人》，是刘庆阳老师翻译的。作者绘者是一对夫妻，对不对？
2: 对，他们是一对夫妻。那其实这本绘本呢，我在2005年就翻译了
1: 啊。
2: 20多年前哈，就是2005年就翻译了、那当时出版的时候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回响、没有 被注意到，
1: 那个时代的关系、
2: 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这本书还蛮重要的、就没想到20年后那个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那也好。为什么呢、翻译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份英文稿、老实说我觉得那个英文稿我从头到尾翻译的时候就觉得他写得很怪，就是、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看的那个英文哈，然后呢语法啦用词啊，然后所以我就译得坑坑巴巴、我就尽可能后来跟编辑讨论把它修好，结果呢这一次就是新的这个版本哈，要出来的时候，编辑帮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
1: 听说是编辑把挪威文全部丢进 AI 处理，
2: 我们就可以对照的来修，所以如果你手上有2005年的版本请把它丢掉
1: 今天的更精进、这个版本，
2: 对请你拿
1: 接近原文，
2: 请你拿2026年的这个新的版本哈，如果你有2005年的记得丢掉，因为那时候我回头去看我2005年那个真的译得很糟糕，
1: 难怪我一直找不到我那本，原来就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2: 丢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回头去看那本真的没有翻译得很好但这次我们就跟编辑一起把稿子修得比较好了、那为什么觉得这本书很好，是因为其实当 我想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我父亲发怒的那个过程他有时候就是突然会暴怒、
1: 不自觉的，对不对？
2: 某一件小事、或者是某一个事情、某一个情绪来了不如他的意义或者是什么、他就会那个情绪就出来了，那但是他平常不怒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去运动、去钓鱼，
1: 还是一个好爸爸，
2: 去做什么，
1: 对
2: 就是说，但是他那一面呢很少、
1: 嗯、
2: 那我们害怕的就是你知道他以前叫我们呢都不叫，就叫他如果要你到、找你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口令的、某某某话啥先啊来啊、
1: 真的
2: 数到三，你到四的时候就一板，五的时候就两下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听到、
1: 就很紧张啊，
2: 对，
1: 好像有一颗地雷随时会爆炸，
2: 就是紧绷到那个 很难受、只要他一在家里我们整个气氛都会非常的怪、你知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跟妈妈在吃完饭看电视啊什么、只要听他的车子一进来、院子全部小孩全部鸟兽散、对，那这本书其实把那个氛围写的营造的
1: 好贴近，
2: 好贴近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天啊，就我们家呀
1: 所以你在翻译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在疗愈自己吧，
2: 某种程度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的是他不只是呈现那个暴怒的父亲、同时呈现了这个父亲软弱的那一面，然后呢他也把孩子的心境母亲的角色母亲的角色、都安放的非常好、刚刚好，也就是说爸爸在还没有发怒的时候他是一个、安静的平静的一个角色哈，然后呢对小孩来说他就像是装满糖果的袋子，或者是、插满起子的生日蛋糕，
1: 孩子喜欢的东西，
2: 对，然后爸爸又高大 又强壮又开心，他很想要成为爸爸、可是 当他爸爸一开始安静，那个生气的男人开始慢慢慢慢的爬上他。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是他把生气的男人抽离出来、他并不是爸爸，
3: 爸爸对，
2: 而是一个那个怒气的角色是爬到父亲身上去的、或者是从父亲的身上爬出来的那种，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分离
3: 形象化了，
2: 对
3: 对
2: 对，然后把它分离之后，你会知道说，哦，让孩子有一个概念是，这个生气的爸爸不是你原来的那个爸爸，
3: 是
2: 不是你原来
3: 熟悉的、
2: 喜欢的那个爸爸，他是一个非常状态，
3: 嗯
2: 啊，当这个生气的男人是一个非常状态的时候、以至于他在暴怒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说，这不是我爸爸，这个生气的不是我喜欢的原来认识的爸爸。他这边有一句话描述的很传神，他说生气的男人沿着爸爸的背上被爬上来了、弓着身子钻进了爸爸的脖子，生气的男人要出现了，
3: 我觉得好像那个猛兽要来的感觉。
2: 对，而那个时候孩子会不会察觉？是会，
3: 会。
2: 他说我会很乖很乖，我不说一句话，我甚至不呼吸，你知道，他就紧张到，我以前就这种感觉，
3: 我觉得看这句话就很心疼、
2: 对、但我那时候看到翻译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这样，对啊，
3: 回到那个情景，
2: 对对对，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3: 嗯、
2: 我连呼吸都不敢、
3: 嗯、
2: 当他要发怒的时候，当他那个皮带举起来的时候、我连发怒都不敢，然后呢妈妈赶快跑过来保护他、这时候其实我觉得画家做了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东西、就是他把生气的男人完全跟他的父亲改变形象了，像是一个红色的、黑色的占满这个角色的一个
3: 很巨大
2: 的令人恐惧的形象，而那个不是爸爸，
3: 对，
2: 让孩子很清楚的分辨说，那个生气的男人不是我爸爸、好，可是他就在家里面、好，然后妈妈跟、他躲起来说，妈妈跟他讲说、不要听，不要看，不要想，不要记得，
3: 是、
2: 老实说虽然是这样，但很困难、好，你会听得到，你会看得到，你会想，你会一直记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好，所以这个着火的生气的男人其实对家里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3: 伤害，是、
2: 伤害。可是某种程度我觉得书里面、我想故事很长，我想大家可以自己看、那因为书里面它其实有一些象征的东西，我觉得做得很好，
3: 他那种表现主义的方式，
2: 对，
3: 去表现出那个线条跟那个情绪，
2: 对，尤其是颜色，
3: 颜色、
2: 那个 颜色它可以从一个父亲暴怒的、像是烈火般的背景的颜色，马上一翻页就跑到一个比较平静的，
3: 有一个空间，
2: 对，一个空间，但那个空间其实是什么？他的狗来了、他的狗把他带进了一个跟狗相处的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
3: 好像暂时离开那个状况，
2: 也是一个想象的状态。好，他好像想象说在蓝色小山丘后面、然后呢你、这个小男孩呢跟白狗一起奔跑啊、然后出去散步啊，带狗狗出去散步，而那只狗某种程度让他可以暂时脱离这个情境，带来一些安慰，
3: 转移
2: 之后呢，而父亲一个人也稍微，因为被关起来嘛、他躲到房间关起来，而父亲就可以一个人在客厅把这个暴怒的情绪慢慢沉淀下来、所以你再一翻页，你就看到整个颜色变成是灰黑色的、而整个父亲的那个身上的那个本来猛烈的火不见了、就熄掉了，熄掉了以后就感觉他就是一个扣搂着身子、低着头，然后
3: 他也很无助，
2: 对，很无奈的去他也知道他刚刚自己是什么状态，这样，所以包括他的手也受伤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画面是很动人的、就是那个小男孩妈妈在帮爸爸包扎的时候、因为他大概摔东西吧，什么之类的，
3: 受伤，
2: 然后这个小男孩从后
3: 面
2: 抱着爸爸，
3: 对，
2: 就这样抱着他，你知道，老实说，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对，
3: 怕的要命，
2: 怕的要死了、可是他就从后面抱着他，而妈妈呢，很温柔的递给他一杯水、也让他冷静下来，让这个爸爸知道说， 即便他刚刚的那个情绪的状态之后、嗯、大家他慢慢慢慢要回复到原来的样子的时候，大家还是会
3: 接纳他，
2: 接纳他，
3: 而且他用那个蕾丝、嗯、非常柔软的，
2: 对，他用一个蕾丝衬底，非常柔和的、嗯、细腻的那个东西。那我就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情绪跟情境的转折上拿捏、嗯、而且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3: 到位、嗯、
2: 非常的到位。然后呢，包括每一个人的心境的转折、嗯、孩子的、妈妈的，尤其是这个暴怒的父亲。而书里面有一些象征的东西，我觉得也做得很清楚、嗯、包括那个门，
3: 门，对，
2: 所有的门都有它的意义在、嗯、好，那个门可能包括开启了父亲暴怒的门，
3: 对，
2: 然后可能给安全，给孩子安全感的门，
3: 是
2: 让孩子进入想象空间的 门，或者是重新又开启了一扇关系的门、嗯、好，接纳包容的这个关系的门。所以你看他甚至是不是他打开有一张图其实很有趣、嗯、就是打开的那扇门呢里面还有好多扇门，
3: 好像走不出来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好多好多扇门、嗯、那我其实看这张图看很久，也就是说对爸爸来说他可能永远有走不出去的那个门、嗯、可是对孩子来说呢，可能这些门每一层门可能对他都有不同，
3: 有一个希望，
2: 对，都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你开启一扇门，你可能看到不同的世界，进到不同的空间。 对这个小男孩来说、他出去以后他开始思考这件事。那有人给他建议说你要不要写信、嗯啊、他写信给国王、
3: 嗯、
2: 那国王就把这个国王后来
3: 是有力的帮助者，
2: 对、嗯、那个是一个象征，就是一个有力的帮助者。那那个帮助者后来来到他们家、嗯、当然把这个生气的爸爸带走，
3: 对、
2: 啊、他其实是需要被、特别的
3: 照顾的
2: 或者是引导的、啊、知道怎么对待小孩。当然国王就说就带到我的城堡、嗯、我的城堡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爸爸我们可以一起，我可以一起帮助他 们，好，一起帮助他们。而那个从城堡里面回来的爸爸以后就回到了孩子最喜欢的那个爸爸的形象跟状态、
3: 嗯、
2: 对。所以其实父母有时候可能必须在那个情绪压起来的那个状态、嗯、的那个 moment 的时候、嗯、可能要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
3: 找到一个方式途径，对不对？
2: 对，
3: 先稳定自己哈。
2: 因为即便啦，好，即便我们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都比较、我们的教养的态度比较不会这么激烈了，
3: 对。
2: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孩子真的会惹怒你
3: 孩子会有很驴的时候，
2: 对，然后你就真的很那个情绪要爆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就是说在那个 moment 里面我们怎么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嗯、然后先冷静下来，也许你就去喝一杯水、
3: 嗯、深呼吸，
2: 对，坐下来、
3: 嗯、
2: 先不动，
3: 对，
2: 然后呢给自己一个暂停的地方、
3: 嗯、
2: 好，那让自己可以沉静下来去面对 你所面对的这个孩子教养的问题。第二个是我觉得书里面某种程度也在鼓励我们收回那些命令的句子、
3: 嗯
2: 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嗯、而是可能我们可以从妈妈的角色多看一点、嗯啊、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嗯、你可以怎么做。我记得以前我哥哥的小孩每寒暑假会带作业来我们家嘛、嗯、他会住一段时间、嗯、那我都会带他尽量去玩啊干嘛的，可是他的作业还是得写、
3: 嗯、
2: 那有时候他就是玩过头了，然后作业摆在那边不写，我就说哎，你知道爸爸妈妈有时候说赶快写作业，不写作业就怎样、嗯、爸爸妈妈很喜欢命令小孩去写作业，
3: 快嘛，
2: 对，但我都会跟他说哎，这位，请问这位老兄，请问这位先生你等一下什么时候愿意写作业呢、嗯、我告诉你哦，你要写完作业我们才要去看电影哦、
3: 嗯、有诱因在、
2: 啊、对，或者是我就会问他你什么时候、嗯、那他会说啊，我会写啦，你放心啦、嗯、我一定会写完，好、嗯、好，你报告什么时候写完我们就什么时候去、嗯、啊，就或者是去吃饭干嘛，他就会说好啦好啦我会写完，然后果真、啊、在我没有注意的当下、嗯、他就自己回房间、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用电脑写完了之后出来说我写完了，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可以出去。所以其实可以改变我们跟孩子用 说话的方式、嗯、父母很常常会用命令句，
3: 对，所以父母亲要知道我们说话的方式有这个觉察性，
2: 对，
3: 而且在生气的时候怎么样找到我们的暂停键，
2: 对，
3: 对，我想这对亲子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进展。谢谢青燕老师的分享，我们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书籍要来跟我们分享跟孩子的关心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的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云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一起来谈谈到底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建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今天请到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刘青燕老师，带他的第二本翻译的作品《乘风翱翔的信天翁》，也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好书。
2: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四个象限里面， 我想我们今天挑最难的来讲嘛。第一个我们讲到是专制、权威型的。
1: 对，
2: 那它一个非常极端的就是完全冷漠、
1: 刚好两个代表、
2: 对，完全疏离忽略他的这种低要求又低回应 的。我常常在那个我们在社会新闻都会看到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有时候新手，很年轻的新手，可能因为自己也爱玩或者是什么，就会忽略照顾小孩、甚至很多虐婴案会这样，我们觉得对婴儿不当对待的那个新闻就会这样出来，或者是、幼儿园保姆的事情啊、等等。那这种低要求低回应的，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是极端的，这种高要求低回应、这种低要求低回应的，其实对孩子也有产生很消极负面的影响。对，那我今天带来另外这本，就是这本书叫《乘风翱翔的信天翁》，感觉讲的是一只信天翁的故事，但是他真正要谈的是亲子关系，透过这只信天翁。好，故事里面有一个、的小男孩呢叫哈维尔，哈维尔的妈妈过世了、哈维尔的妈妈因为可能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住在遥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
1: 工作，
2: 然后什么就
1: 过很辛苦，
2: 很辛苦。对，到时候生病没有人照顾就过世了。而哈维尔跟爸爸住在港边，因为他们要一起去捕鱼，捕鱼。但是因为妈妈过世以后，爸爸就一直沉浸在失去妻子的哀伤里面，
1: 走不出来。
2: 对，以至于就忽略了这个儿子。那他对儿子只有一些要求，工作上的要求什么。有一天他们出海捕鱼的时候，渔网拉起来缠住了一只信天翁。那爸爸就会说把这只信天翁看起来奄奄一息、爸爸的想法是把它丢到海里去吧，好，就这是废物、这样。可是哈维看到他还在喘息，于是就偷偷把这只信天翁抱到船舱底下、然后把它带回去、然后藏在家里的那个一个谷仓里面、好，然后养着他照顾他。他就想尽办法帮他搭建一个围栏啊，帮他找吃的啦、
1: 而且那围栏是他小时候用的，
2: 小时候 baby 用的那个围栏。对，然后呢就照顾这只信天翁，然后这只信天翁也越来越健康、恢复的越来越好。而这后来这件事情被他爸爸发现、他爸爸就说你为什么把他带回家、把他丢掉什么什么。他就说那爸爸就他就说拜托让他照顾他，因为他觉得这只信天翁还没有完全康复。爸爸说好，再给你两个礼拜，反正我们下次出海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把他带到海上、去把他放掉这样。那他就以为好啊，这样也许那个时候恢复的好一点、他就是。可是后来他的叔叔来看他的时候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就是打，就是 这整本书的核心，
1: 最重要的关键。
2: 对，他叔叔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在意那只鸟、哈维尔看着地板说他让我想起妈妈、一个人离家那么遥远
1: 是
2: 还生病、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要照顾这只信天翁、原来就是有点想要弥补对于妈妈的那种
1: 亏欠。
2: 对，
1: 所以他其实也还在失去母亲的伤痛当中，
2: 他也在、对。可是有一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那只信天翁不见了、他爸说我把它卖掉。
1: 天哪、
2: 对，卖掉，然后卖到那个马戏团去了。哈维尔简直是气炸了、他想说你怎么可以把它卖掉、于是他就决定去拯救这只信天翁。 好，然后呢把他从那个马戏团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车子里面 偷出来，然后用推车要把他带到那个海边的那个断崖山崖那边，
1: 让他飞行，
2: 让他可以起风的时候可以，你知道信天翁必须在那个逆风状态下飞起来，然后乘风
1: 靠着气流，
2: 靠着气流去飞。 对他就想说那个地方风最大，所以把他推到那个断崖上面去，然后想要从那边把信天翁推下去，然后让他可以飞。然后爸爸当然知道这件事情，他一路追过来，然后他也担心，他就看着他的孩子推着信天翁一直往上冲，而那边就是断崖，爸爸就在那边后面一直喊他，可是孩子完全头也不回，
1: 是、
2: 哦、一直到后来小孩就这样啪、掉到断崖下面去。
1: 是，
2: 然后呢那个手推车一翻，小孩跟那个信天翁就一直掉
1: 一起、
2: 而爸爸冲回去了才发现他在斜坡的那一边、没有掉下去，然后而信天翁飞起来了，
1: 是，
2: 而爸爸才赶紧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而在那个 moment 爸爸理解到一件事情了，就是他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汤马斯发现男孩在悬崖边挣扎的爬行，他差点要失去他了、他把自己的儿子揽进臂弯紧紧地抱着，他深深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珍贵了。然后呢爸爸那时候终于了解说他只顾着自己沉浸在哀伤里、
1: 是，
2: 却失去妻子的哀伤，却没有想到他这个儿子也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
1: 对，
2: 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啊，眼眶就开始发热、然后呢他们就看着这只信天翁在那个大风之下开始逆风、被风带起
1: 带起来
2: 就飞回，最后那个信天翁一路要飞回家、而他们父子俩也终于可以一起回他们的家，
1: 也获得一个救赎了。
2: 对而这个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和解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孩为什么一直要照顾这只信天翁、主要不只是母亲的关系、他里面书里面有一句话也很重要，他说他要把孩他希望信天翁可以乘风飞翔、是因为他觉得这只信天翁需要风提醒他是谁、他该往哪里去。我觉得某种程度孩子也是在这个小男孩也在哈维尔在反问自己、我是谁、我该往哪里去。然后呢在这个失去母亲的伤痛中，他仿佛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因为爸爸也不太理他。
1: 对，
2: 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就开始自己要想，我到底是谁，我要往哪里去。正好这只信天翁也帮助他、但是对他爸爸来说，透过这个过程里面他爸爸也有一个觉悟了、他不能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哀伤里，他也必须顾及到孩子的需要。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低期待的，就好像 感觉孩子不会觉得有压力、但他没有、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对他有什么期待，也没有对他的有什么回应的时候、他其实就会在这种冷漠的关系里面，因为缺乏交流的时候，他会反而会把自己的自我防备建立起来，
1: 而且他也更没有自信。
2: 对他不会有自信、对他不会有自信。然后所以这个关系怎么改变呢？其实我前阵子遇到一个医生的朋友，他正在面临这件事情、孩子已经很大了、可是跟他关系很疏离。我后来在爬梳他们两个的关系过程里面才发现，原来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爸爸医院正忙的时候、所以以至于爸爸妈妈都是医生，以至于这个孩子没有办法被好好的
1: 关注到
2: 对以现在他们两个就是儿子一天到晚关在房间打电动、然后爸爸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就约他儿子吃饭、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他儿子从小到大非常孤单，他告诉我他很孤单、而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爸爸之后，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常常带他去做一些他喜欢的
1: 共同
2: 事情，比如说去看电影，
1: 是
2: 去吃饭，去做运动、好，去甚至聊天，不要只是关心他有没有吃维他命、有没有做什么、有没有吃该吃的东西，不要乱吃东西，而是真正聊一些生活，
1: 就是孩子到底在意什么事情，喜欢什么事情，父母亲要觉察到这个部分。
2: 对所以其实这些缺、关系上 的缺漏都是可以弥补的。
1: 对
2: 所以但大部分的绘本里面呈现的都是我所谓的那种开明民主的那种、高要求高回应的那种方式，因为 大家都觉得好像要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
1: 正向光明
2: 的
1: 未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象限来看、
1: 理想的状态，
2: 对，理想的状态怎么做、然后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哈。所以这边有一本小小的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叫我愿 意猪爸爸猪妈妈跟两个猪小孩，非常典型的家庭、但是呢这里面讲的几乎都是爸爸的角色，
1: 没错，
2: 好，跟我们呼应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都是爸爸的角色有关。好，他文字写，自从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愿意为你擦眼泪，也愿意为你擦屁股，我愿意停下奔跑的脚步，等候你跟上我的步伐、就像诗人说的，我是弓，你是箭，努力成为你的依靠，你的力量。做牛做马也很开心，遇到危险，我会立刻挡在你面前。再高的地方，我也敢往上爬。再长的路，我也不会停下脚步。为了你，我才不怕被人嘲笑。如果你是小帆船，我就是风，陪你一起去冒险。当你受伤的时候，我也一起伤，一起痛。但我选择用笑脸陪伴你，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是彼此的镜子。我告诉自己，我也要愿意为你什么都不做，就像一个木头人，当你跌跌撞撞、歪歪扭扭、横冲直撞的往前跑，我要忍着不喊你的名字，我不要跑过去，不要伸出手，因为有一天你必须一个人向着目标飞奔。但只要一个转头，你就会发现我在这里，而且一直在。好，我想我把文字完整的念完、大家大概对这本书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感受跟概念 了。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很清楚的表达了一种收放自如的那种关系、当然爸爸妈妈爸爸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期待，但是他有更多的爱、想要来
1: 支撑孩子，
2: 去对去支撑。好，那这种关系就比较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上下或者是疏离的关系、而是一种父母放下身段走进，
1: 好像平等的，
2: 对，平等，然后他愿意走到孩子的世界里面、不是我高高在上告诉你这样、或者是我离开远离你的世界、而是我愿意走进你的世界、跟着你一起去面对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1: 是
2: 跟着你去面对成长的每一个关口跟阶段，
1: 对，
2: 然后跟着你一起往前跑、但
1: 合适的时候也要放手，
2: 对，就放手，
1: 忍住，变成一个木头，
2: 看我不会跑过去也不会伸出手，好，对，
1: 这个很不容易，
2: 很不容易，但是只要你一个回头、你会发现我在这里，好，而那个就是我随时可以回应你的需要，但这个会让孩子有很大的安全感，是我可以朝向我的目标去跑，但哪天我跌倒了，哪天我遇到挫折困难了，哪天我在外面一败涂地了、我回去一回头还是有一个人会接住我，
1: 我有家可回，
2: 对，会有一个人接住我，所以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孩子就会去学习这种收放、恩威并重收放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其实可以应用在非常非常多的方面，
1: 包含他自己未来的家庭， 对，
2: 对，包含他自己将来交的朋友，
1: 是
2: 朋友或者是情感的感情的关系，好，爱情的关系，其实每一个关系我们都必须学习这种收放、好，那这种东西就必须从小练习跟拿捏，而他必须要有明确的榜样，
1: 是、这样听起来绘本好像是我们的个练习场，
2: 是啊是啊是啊而且他有时候也像是个指南针、对、
1: 很谢谢青云老师今天的分享，透过三本书，生气的男人，乘风翱翔的信天翁，跟我愿意，我们看见不同的亲子关系，其实我想没有一个亲子关系是完美的，但是我们都在学习，也没有人天生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父母亲，但是我们可以觉察，阅读帮助我们站在孩子的位置上去看待事情，我想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很受益，很谢谢青云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期待下个月再邀请您 从阅读另外一个视角成长篇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该继续怎么往前走。
2: 拜拜
1: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你可以在我们 Podcast 上面或者是我们的连结上面都可以听到今天的访问，可以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他们在亲子关系上面有一个新的看见。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我们处在平安、顺利、成功、掌声的时候，有谁可以知道成功背后隐藏的危机呢？我们的社会高举那会读书、会赚钱、人人称羡的人生胜利组，当人拥有这一切，渐渐以为这是靠我自己得到的，渐渐忘记神，越来越骄傲，失去谦卑，失去神的同在，这种人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大大跌倒。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降临。首先第一节交代弥迦先知的背景。第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首先交代了弥迦先知的时代背景，在南国犹大王国的约坦王、亚哈斯王、西西家王在位是在主前735到主前700年左右的时间。此时犹大国是最繁荣的时候，约坦、西西家都是好王，寻求神。而即便在这样的时候，先知仍然勇敢清晰地传讲神的话，要把百姓带回到神的面前。摩利沙人弥迦，摩利沙是犹大一个村庄，很靠近腓力士边界的加特城。而弥迦得到了上帝的默示，就是启示意象话语，神清楚的话语临到了先知。先知的话语谈论北国以色列，以首都撒玛利亚为代表，也谈到南国犹大国，以首都耶路撒冷为代表。我们的神是乐意向人启示的主，神乐意对人说话，乐意将他的旨意透过神的仆人先知传讲，让人可以听见并且悔改。二到五节提到了审判将近。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首先提到上帝要兴起审判，万民就是万国万族之民，地上所有人都要聆听神的话语，不只是给神子民，也包括每一位受造物。神发出荣耀的呼唤，呼召人聆听悔改，大地和其上所有的包括人受造万物仿佛都有耳朵要侧耳听，要明白神的心，顺服神的旨意。耶和华从他的圣殿，圣殿可以翻译为天庭、天宫、天上的居所，神要从圣殿见证你们的不是，指控你们，斥责你们，指证你们。原文是控诉、作证、反对你们，要指出人的罪恶错误。神指责人，目的不是刑罚，而是管教，给人机会悔改。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神呼唤人，看哪，引发人的注意，让人专注观看，用心聆听。神出了他的居所，离开了自己的地方，走出了天上的圣殿。神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

神从天而降，神仿佛伸出脚来踏在山峰高处，连最高的山都被神管理，神的大手掌管一切，统管万有。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却乐意关心我们，与人同在，这是上帝的怜悯与拯救。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主。第四节，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当上帝从天降临，步行在高山，众山在他以下地消化，消化就是融化崩裂，形容地震山崩地裂的情况。最高的山峰都无法承担神的同在，必要崩裂。这里表达了神至大的全能，山谷必崩裂，岩石倾注山谷，诸谷裂为两半，形容地震带来的山崩地裂。在山崩之时，如蜡融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造成土石流走山，大地经历极大的翻转改变。到末日，我们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天地都要改变，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会有极大的变化，求神给我们战兢的心来面对。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为什么上帝的降临带来大审判，崩山碎石呢？因为神子民的罪过，雅各的罪过就是过犯背叛，叛离上帝。以色列家的罪恶，整个国家不遵神的话，从首领到百姓都抗拒神。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从首都到所有的百姓违背神。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其实是一本翻译为罪恶。明明耶路撒冷有圣殿，有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但上帝却说这里是丘坛，因为人只是维持表面的敬拜，内心却抗拒神，不顺服神，所以圣殿在神眼中已经沦落为偶像之地。犹大的罪恶在耶路撒冷，这个首都要负起犹大人拜偶像的罪责。神计划的焦点是神子民，而当神子民远离神，拒绝神，不但一个国家受苦，更是大地受苦。弥迦的信息主要针对南国犹大，他们明明看见北国违背神，遭受神的刑罚管教，但南国仍然不放在心上，继续作恶，因此神必要处罚。六到十五节是将要遭毁灭的城市。首先六到七节提到了撒玛利亚。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因着人违背神的话，上帝要兴起公义的审判。首先提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神要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就是废墟，繁荣的城市成为荒野废墟，又作为种葡萄之处变成田野，城墙倒下，不再有人群的聚集，只剩下田野。神要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指的是石头墙、城墙的根基，城墙要被推下山谷，滚落谷中，露出根基，露出外墙的基石。神清楚预言，这个繁荣的城市将要被倾倒，敌人要攻击他们，胜过他们，城墙不再能够保护他们。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要承受刑罚呢？因为拜偶像，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然被打碎，所有的偶像都要被毁灭。以色列人是与神有约的民族，他们认识神，但却不断选择离弃神，拜偶像，拒绝神，这么可恶的背叛要被神刑罚。他所得的财物有翻译为卖淫所得的财物，做妓女而得的工资，形容撒玛利亚成为异教敬拜的中心，这个国家对神不忠贞，拜偶像亚瑟拉，神要把这一切的财物用火焚烧，所有偶像必被毁灭。
就是使他荒废荒凉，成为废物。人所依靠的偶像都是虚空，把人带入虚空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撒玛利亚收集这些偶像作为繁殖的神明，他们将被敌人抢走，带到别的地方被当地的娼妓膜拜。他们怎么样收据妓女的工价，至终以妓女的工价还回去。行不义的要承受上帝的刑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金钱怎么来就会怎么去。若是走公义圣洁路，要领受神的怜悯。相反的，若是用不公不义的方式敛财，结局是钱财一定会被夺去，最后落入一无所有中。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在繁荣的背后，神所要的圣洁，我们持守在其中吗？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集思想弥迦书第一章，主题是审判降临。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了时代背景，二到五节提到了审判降临，六到十五节提到了将要遭遇审判的城市，六到七节是撒玛利亚，八到九节是耶路撒冷，十到十二节是更近的六个城市，十三到十五节是最近的五个城市，一个个点名上帝所要兴起的刑罚管教。八到九节提到了神审判耶路撒冷。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哀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前面提到了神给撒玛利亚的审判，接下来是神给犹大人的审判。先知说：“我要大声呼喊，大声哀嚎，痛哭悲哀，嚎啕大哭。”要赤脚露体，光着脚，光着身体，可能是脱去外衣，表达哀悼，又要哀嚎，如同野狗，如同嚎叫的狼，哀鸣如同鸵鸟，尖叫如同猫头鹰。这里形容遭遇极大的死亡时所举行的丧礼，非常的悲哀。你提到了赤脚露体，以赛亚先知也经历为了传讲信息而赤身露体，表达上帝刑罚的心意。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为什么要穿上丧服哭泣悲哀呢？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北国以色列的罪恶太深，无法被挽回，神只能刑罚管教，而北国的罪恶也延及到了南国，延及就是殃及传染，临到了南国犹大，临到了整个犹大国，耶路撒冷城以及城门，城门也可以翻译为首领，因为君王和首领通常在城门口处理要事，罪恶有极大的影响力，北国犯罪拜偶像，南国眼睁睁地看见北国受刑罚仍不悔改，继续走罪恶的路，因此犹大国也要承受刑罚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也从首领起手，当属灵领袖违背神要承受的刑罚是无法承担的。十到十二节提到的六个城镇受审判。第十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弗拉滚在灰尘之中。前文提到了神审判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也审判南国耶路撒冷，接下来提到六个城市，很可能是亚述大军从北打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一一失守，当国家违背神承受全面的审判。第一个城市是加特，加特的原文与报告读音相似，这一段用谐音形容神的审判，先知善用语言让人能够记忆明白。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就是报信宣扬这事，宣告你们已经被打败，总不要哭泣，有翻译为不要在巴哥此地哭泣，不要让敌人看见你们流泪，审判来得又快又猛，来不及流泪就要承受毁灭。第二个城市是伯雅弗拉，名字的意思是灰尘之屋，要滚在灰尘之中，在尘土中悲痛打滚，原文是坐在灰尘中，在灰尘中滚翻哀悼，因着被亚述大军攻打，大量的人死亡，因此落入极大的悲哀。十一节，沙非的居民啊，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第三个被审判的城市是沙非，在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欢悦，原本这应该是一个欢乐的城市，如今要赤身蒙羞过去，流亡国外，经过此地被流放。第四个被审判的城市是撒南，撒南的读音与出来是相近的，这里的居民不敢出来，意思是不敢逃生，没有出城逃不掉，他们在被围困时无路可走，死在城市中。第五个城市是伯以薛，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近处之屋，或是附近狭窄之屋，
而他们要唱哀歌，在面对敌人攻击时，他们无处可战，把你们立足之地都夺去，城里没有避难的地方，征服者全面攻击，而被攻击者手足无措，无力承担，无处可战。十二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第六个被审判的城市是马律，它的读音与苦是很相近的，就是苦味。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着好处，切望得着幸福，焦急的等待福利，渴望痛苦能够解脱，好事发生，但没有发生，剩下的只剩苦涩死亡。为什么无法逃脱这样的审判呢？因为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临到，出于上帝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逃避。人若面对敌人的攻击，还有上帝可以呼喊，但面对是神的攻击审判，还有谁可以呼求呢？十三到十五节是最近的五个城镇受审判。十三节，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车套马，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这里提到五个离耶路撒冷更近的城市要承受审判。第一个城市是拉吉，它的读音和马很相近。先知吩咐这个城市的人用快车套马出去迎战，也可能是准备逃难，但再快的马都快不过上帝的审判。神特别审判这个城市，因为西安的百姓的罪恶由你而起，你是罪恶的开端，犯罪的起点，教唆耶路撒冷犯罪，影响西安的子民去犯罪。很可能这里的百姓特别悖逆违背神，而这样的罪恶影响到了其他的城市，蔓延到整个国家，因此神要审判这个城市。神子民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在你那里找到，都发现在你那里，你们仿效以色列的罪行，背叛的罪可以追溯到你这里。神期待他的子民认识神，走神的路，并且发挥美好的影响力，但非常可惜，这里的人是发挥拜偶像的影响力，抗拒神，要被神刑罚。十四节，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神提到第二个城市是摩利舍加特，摩利舍意思是许了婚的女子。神吩咐犹大国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就是送出嫁妆，父亲把嫁妆送给女儿，向女儿道别，可以指的是犹大国将这个城市割让送给敌人，或是这个城市的百姓要被掳，和自己的城市道别。第三个城市是雅各西，雅各西的意思是干涸之地，是干旱，与诡诈读音很相近。雅各西的众族百姓用诡诈来对待以色列君王，是让人失望的。以色列之王不能从雅各西得到援助，这个城市好像干涸的井，枯井是枯干的，雅各西是以色列王失望，如同枯井是干旱的人失望。当敌人进攻时，雅各西却不能帮助，以色列人期待他们做一些事，却完全失望。十五节，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第四个城市是玛利沙，它的读音和征服者很相近，就是夺取。神要使那夺取你的人，就是征服你的人，霸占者敌人来到你这里，神要把征服者带给你，让你被敌人所打败。第五个城市是亚杜兰，以色列中的尊贵人，就是荣耀领袖们，将要到亚杜兰，指的是国家的君王首领要逃命，正如同当年大卫躲避扫罗，躲到亚杜兰洞，在那里避难。这里提醒我们，当人离开神，荣耀要离开，荣耀要失去。原文荣耀是单数，可以指的是以色列的荣耀，似乎指一个人。这里遥遥望见弥赛亚的预言，以色列荣耀就是耶稣，被人攻击丢弃而成就了救赎大功。十六节是结语，呼吁哀悼，
16节，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这一章最后做一个小结，呼吁神子民悲哀，因为审判将到。神吩咐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就是你喜悦的众子娇嫩的儿女，大大悲哀，剪除你的头发，使头光秃，彻底剃掉头发，代表绝望悲哀，因为你的儿女将要被掳去离开你，被逐，如同北国撒玛利亚被亚述所打败，百姓被掳到外邦。这里提到南国犹大也要承受被掳的结果，你的犯罪神要刑罚，神呼唤人快快悔改。这章的要节第二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们要常常回到主面前，真实悔改。我们来祷告，呼救主，使每一位圣徒常常回到造物主面前，重新从神的眼光看见生命的真相、软弱，真实悔改，抓住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一章：神是圣洁审判的主，审判步步逼近，我们当速速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以赛亚书50:4-5说，提醒我的耳朵，开通开通我的耳朵。以赛亚很深渴慕成为一个受教者，他重复地求神提醒，求神开通，他期待主耶和华的言语不但进入耳朵，更能够进入心思心灵，更进入他的生命跟生活，这是他生命能够不违背不退后的保证。回想我做门徒到全职侍奉这60多年来，我有很多的软弱失败甚至懒散，但是感谢不放弃我的主，从建造荣耀的教会的提醒又提醒，到职堂的开通又开通，20多年来合一成为一个不断的提醒，持续的开通，这些话进入我的耳朵心思心灵，进一步成为我生命的全部，甚至生活的方式。这是我到如今过了83岁的生命生活侍奉不违背不退后的关键因素。我亲爱同奔天路受教者的同学，我一连几天苦口婆心说了又说，只渴望我们不要听而不闻，更不要像醒却半昏睡。祝福你，祝福你，让神的话好像种子撒在你善良诚实的心里，能够结实100倍。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一只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德国有一位医学博士亚历·弗什廷，他深信达尔文的学说，他也自称是无神论者，连他信主的妻子也渐渐地跟随效法他。有一天，他的孩子患了绝症，博士知道他的孩子已经没有希望了，他非常的忧愁。他的妻子问他孩子到底如何，他只得照实相告。妻子听到这句话，在绝望里只有跪下祈祷。她跪在地上对她的丈夫说，或者有神能听人的祷告，让我们跪下一起祷告吧。这位博士起初不愿意，后来因为看见妻子和孩子凄惨的样子，也就跪下了。但是久未开口祷告，后来因孩子病危，现在却像是初学说话的孩子一样，很慢很慢地求神赦免自己的罪，拯救他的孩子。没想到奇迹出现了，当他祷告完毕，孩子的病立刻好了。如果他人遇见这件事情，一定就因此回心来信主。可是这个博士，他只记录这样的一件事，订成小册子分送给人。但是他在册子里的结论是，我祈祷孩子的病立刻好了，这是偶然的事，并不是祷告的效果。因为我既然相信没有神，哪里有神听祷告呢？

稣在世界上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信他。但耶稣并不因为许多人不信他而放弃宣扬天国的福音。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当我们在努力传扬福音而信的人并不多时，请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而那人信主与否的责任是属于上帝的。主啊，为着那些心灵刚硬的人，我们要来祷告，求你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来归向你。

0: 忱，希腊原文意思是被上帝激励。我们每天都需要被上帝激励，充满盼望和活力。人生有很多时候会在例行事务中失去新鲜感和动力，不再有热情。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嘉恩电台与您共勉，天天向上帝支取新鲜的热忱，每天都有新鲜的恩典和盼望。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人的身体经过上帝奇妙的安排下，很能适应于长跑。当身体运动过热时，汗腺就开始排汗，使身体冷却。当血糖降低时，荷尔蒙就自动召回肝脏，把储藏的血糖拿出来应付。当心脏与双腿需要更多氧气时，大脑会下令心跳加速，好把血液输送往心脏和双腿。所以下肢双腿又称人的第二个心脏。当人跑步时的深呼吸可以吸入更多的空气，腿部的血管则自动膨胀四倍，以便让大量的血液通行无阻。这些变化使得长跑成为可能。圣经特别把我们的人生比喻作一场赛跑。先知以赛亚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使徒保罗说，人生如一场赛跑，而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跑。希伯来书则勉励我们说，赛跑必须要有耐心。圣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上帝会支援我们，他会赐我们奔行天路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能适应长跑，而基督徒的灵命也同样需要接受上帝的装备，足以进行属灵的长跑。借着基督的同在、圣灵的内住、圣经真理的造就、服事的操练、教会信徒的扶持、带导和其他方法，来支持我们做属灵的长跑，以便我们在天路历程的途中有水分、有氧气、有体力，来供应灵命上之所需，使我们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奔回天家。因此，只要依靠全能的上帝，他会使我们获得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奔跑却不厌倦，行走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你是否在生活的琐事中感觉到许多悔恨？有未完成的责任，说错了的话，或者不应该有的心思意念？圣经说，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回转的心归向耶稣，体会他丰盛的怜悯与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如果我们平常，都会注意到生活周遭的一些的变化，譬如说有些店铺的开张，有些店铺的关门，或者是有新的邻居、迁入或者是搬走、等等，你就会发现到说，虽然我们的生活、这个周而复始、可是生活周遭、总是会有些人事物的改变，就让我们的生活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特别注意到、到底哪些店开了，哪些店关了。像我们家附近、就因为房租比较贵、所以呢、我看蛮多年轻人的，如果他要营业或者说自己开店，都会租小小的店面，他就不会租一大间、大概就是隔成一半的，大概这样一个月租金3万多块、勉强可以去 cover、可以打平，然后可以有点盈余、所以我就看到有类似的小吃店卖凉面的、它里面的座位大概就只有3-4个，他们都是 take away 的，就是外卖的 带走的、那即使卖什么拉面的也都是小小的店，因为大家就是吃完就走，吃完就走嘛，所以不需要那么大的店面。那也有一些卖、点心的、卖这个糕饼的、甚至还有卖咖啡的、大家也知道在大概10-20年前吧，那时候非常流行、有些人就不想要朝九晚五、就自己出来开店、那时候年轻人一窝蜂都是开咖啡店的。你想想看，那这个后来便利商店也有咖啡以后，这种咖啡店要生存下去、就不容易、有时候开开可能都是一些稍微的 中型的、类似这种的什么路易莎这些、Starbucks 这些的、等等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开小小的咖啡店呢，我都会担心、万一他一天都没有客人上门怎么办呢？那最近、我突然发现到、我们家附近、陆续开了2家店、一家店原来是做宠物美容的，另外一家是、卖干面的、就是后来也都是卖了几个月就收掉，几个月就收掉，所以好像他那家一直都是卖刚开始的小火锅、然后、也卖过一些、其他的吃食，结果最近呢，就、这2家店呢都变成转型开面包店。那我想我们家附近的面包店已经多到快不行了，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卖呢？所以我很好奇、后来就跑去问了、也去买了、这样子。原来他们大部分做的都是那种、酸种面包、就是比较欧式，偏欧式的，跟不是台式的，所以呢我们的年纪有点大，牙口不太好，可能咬起来就会很吃力、因为他那个、当天没吃完就得放冰库、这个吃起来，这个咬起来，那个牙齿会比较辛苦一点、可是呢，相对来讲，它是比较营养的、就有的时候是类似的什么杂粮面包啊这些的、那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他们这样的店还是、可以经营下去呢？因为小众嘛，就像温姐啊，以前家里有面包机哦，可是我总觉得很麻烦呢、所以后来做了一阵子以后，那个面包机我就没有再用了、就送给儿子媳妇了。可是我看他们也是刚开始也是很热衷做，后来现在我看他们也很久都没做了。所以毕竟呢、这个买现成的，然后你知道这家店、这个做的蛮不错的，可能你就会去光顾。所以今天呢，这个热身热场那么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是跟这个做面包有关。而且呢，这个人呢，他做面包卖，他开面

面包店还写下了一本书，分享他的经验，所以我要想说，是不是也是有人有这样子一份想要开面包店的心。最主要就是说他本身就爱做面包，而且做得非常好吃，所以既然这样子，也可以把它当做自己的一种营生的方式，再加上又有兴趣，是乐在其中。待会就跟大家分享这本很特别的书，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生意兴隆。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你可以有一个梦，我不知道你会想要去开一家面包店吗？还是一家咖啡店，或是花店，或是首饰店？哦，反正我想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不同的梦想。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日本的一位作者所写的，叫做平田春香哈，因为他的先生姓平田。书名是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生意兴隆哈。这本书是由商周所出版的，我当时还以为这本书是台湾的作者哈，后来才知道是日本的作者。然后我就在想，哎，这个书名很奇怪啊，他强调他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大家可能就会好奇了，你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谁去买面包？而且呢，诶，如果是我，我可能大概书名就是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加上生意兴隆呢？意思就告诉大家，我虽然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可是你们一定想不到吧，生意可是好得很呢。为什么会那么好呢？这本书啊，作者他一开始啊，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他这个面包店啊怎么经营的啦，怎么卖的啦，他为什么要开面包店，而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作是从国中时候就开始了。他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他刚开始其实想要做一些事情，是想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哈，所以他一直在这个当中就去追求各种的不同的梦想。那同样的呢，他所工作的原因都是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并不是他自己真的要去工作。而他自己呢，从小又跟同学周边的朋友表现得格格不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为什么他的想法做法都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他的成长家庭跟大多数人不同，他家里就是父亲、祖母、哥哥还有他四个人呢。他妈妈在他还没满一岁的时候就因为离婚而离开了，所以他说他们一直都是四口之家。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啊，父亲跟祖母一直都待在家里，好像也没看他们出去工作，可是家里好像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困难，衣服不缺，也没有饿过一餐呢。他就很好奇啊，为什么家里会有钱呢？后来才知道，因为爸爸是在家里写作的，后来呢也进行了所谓的股票买卖，再加上又继承了祖父的一些遗产，所以呢生活没有很大的困难。可是问题是呢，对作者来讲他却是从国中开始要工作的。为什么呢？他就觉得那个大家的父母都有工作，可是他的父亲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应该有份工作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在国二的时候呢，他就自己跑去一家串烧店，就问说可不可以在那里工作。他就说不行啊，你还那么小啊，没有办法啊什么的。后来他就一直再三要求啊，我不需要做什么太伟大的工作，只要去打扫跟整理环境就好了。也就是这样的，就开始展开了他的工作。当时的时薪就500日元，因为工作2小时，所以一天可以收入1000日元，一个月大概工作20天可以赚到20000日元，说起来算是不少了。他就觉得对一个国中生来讲真的是一笔不小的金额。那后来呢，到了他上工作高中以后，他又到这个附近的咖啡店打工，暑假呢就会去大卖场或者服饰店做一些短期工，然后也在朋友父母开的公司当总机。反正各种各样的工作他都尝试着去做。因为他说他也蛮享受这种利用各种生活空档去打工的日子。所以他说他高中毕业以后陆续做过的工作大概就超过了20种。他说他只要在一些求职的讯息上看到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工作，他都会把 它圈起来，然后去试试看了。诶，我觉得这点蛮有意思的，倒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学学。不过呢，他说因为他那时候呢对储蓄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所以呢赚了钱呢几乎都没办法存起来，花钱不手软这样子。不过呢没想到呢他的这个状况有点改变，也就是他在高二的时候爸爸得了癌症了，大概医生说判断大概只剩下半年的寿命啊，他就想那这怎么办的这下子哦，所以他就说呢他应该想办法去工作去赚钱不然那个生活当然就会有问题不过呢这个父亲后来因为手术过后又活了下来可是呢他的人生呢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他之后就发现到说他自己的生涯规划还有心情都会随着周遭的这个环境而改变了，并不是他自己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了当然接下来他也分享了很多他做过的类似的一些的工作，有些工作呢他就觉得跟他所想的不一样，所以他有做了三天他就不干了这样子。他后来就想说他最向往就是能够做个 DJ 就是呢就可以去放音乐啦然后可以这个了解各种各样的暖场的方式啊什么的像我最近去一些那种大型的那种聚餐的地方也是有这种所谓的这种DJ 他们说他们这种就是自己来包场的，自己放音乐一边放还一边跟大家聊天说笑话还有表演啊什么的所以我还想说作者当时做的就是类似这种 DJ 的工作，而且他也自己去学了各种各样的机器的操控啦自己呢懂得怎么样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音乐的安排啊怎么的，所以他每天去泡夜店黏在这个 DJ 台去看看别的 DJ 到底是怎么做的。我觉得 他这一点倒是值得如果还在打工的学生们好好的去参考一下，因为呢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先去接触看看他实际上到底在做些什么呢，然后这些工作是不是真的就是适合你的，或者是你所向往的未来的生涯规划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商周所出版的《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生意兴隆》哦。所以我在想说，有新要开面包店或者是类似的一些的店的哈，我觉得也许可以阅读这本书啊，了解一下哈，作者是怎么样的走上这样一条路，然后呢，他一个从一个没有商业头脑的人，怎么样懂得去规划、计划、行销等等的哈，让他的这个面包店从刚开始的经营不善，一直到后来渐至佳境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作者他是从国中开始就去争取了各种的打工的机会，一直到高中，后来呢又因为向往DJ 的工作，他就去学了各种各样的技巧，了解认识的机器的操作等等，后来又因为网络的流行，他自己呢又去接触了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网络，那他想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跟世界连线，让他的 DJ 活动也能够发送到全世界，所以他就问了，为了他的 DJ 活动啊，就去架设网站等等，可是问题是呢，当他这个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他慢慢就发现到，就说他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却没办法得到这个等价的交换。也就是说，他付出了那么多，应该也要收回那么多啊。可是问题是呢，为什么好像就没有办法像他自己所想的可以得到那么多的一些的回馈这样子因为他当 DJ， 他说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一开始立定的目标方向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这样一趟下来后来才发现到自己的这样一个观念好像是错了，因为想做的不见得是适合做的也就在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刚好他就跟男朋友交往了一阵子就是想要就说，因为男朋友的工作嘛调到长野他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干脆就结婚了？他说他的男朋友是蛮传统的人他就想说，你既然要结婚，你将来也会跟我姓同样的姓姓平田嘛。所以说呢，你在外面欠一大堆债务，因为他就是要完成自己的梦想欠了一堆的债所以他说那我就帮你把这些债全部都还掉吧那他也觉得很好有人帮我还债也是蛮好的。不过他当时就随口跟他先生说，谢谢你愿意这个帮我还债10年或20年后，我一定会还你10倍的。所以他真的没想到，当时只是随口一说，后来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还得更多这样子。他放弃了梦想，搬了家到了这个长野比较乡下的地方他就开始进入到自己所谓的婚姻生活她丈夫也劝她，她说：“这下子你要好好认真过生活了不要再东想西想，什么都想去做这样子等等。”所以她在想说，是不是她自己也应该好好的去想一下我想要做的事情，难道就是应该要去做的吗？是不是应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她就去担任着所谓的公司的职员结果她做了3年，她就发现好像跟她想的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做了这些事情记账什么的学那个 Excel 什么等等的，结果发现丈夫也在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两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想做这样一个所谓的别人的所向往的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因为他就说自己的个性自己了解所以他说他希望还是能够自己掌控人生他不但离职了，而且呢，他开始去思考他到底未来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所以后来他就决定放弃去寻找想做的事情，而是去做自己做得来的事情这就是好像我们常在讲，你可以有梦想，可是你要维持自己的生活那你要有钱可以维持生活那你就要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也就是作者所强调的做得来的事情，因为你做得来嘛，事情就可以比较顺利。而在做得来的当中，你也可以去寻找那些你自己做了喜欢的所以他那时候他说，他因为做家庭主妇嘛，他就发现了他常常就是会买这个一堆的面粉，
然后呢做各种各样的面包，他做了一堆面包又吃不完，他就想那干脆就把这些面包就是去送给这个先生的一些同事去吃。所以他说他最疯狂的时候一天要烤五次面包，完全没有想到我花了多少的材料费电费等等的，不断的烤不断的烤这样子。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先生跟他说，哎，你既然做那么多面包而且还蛮好吃的，为什么不拿去卖呢？哦，干脆你就开个店好了，这样子。所以丈夫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啊，让他这个灵光一闪啊，他就想到底怎么做。所以他真的后来就去做了，而且他说他是从哪一个，刚开始他说我不能够一开始就有一个店面嘛，所以他就是先从这个零售开始就是自己就就是在自己家玄关前面把这个所做的面包摆出来让大家去看到，然后去购买等等的然后同样的后来开始他才觉得说，哎，如果我真的要开一个面包店的时候呢到底要做些什么，他也去考了一些的证照，然后也去想到说我到底该怎么样的开始那他为什么后来开了面包店，而且是在一个那么偏僻偏远的这样一个乡村呢？而且他那个店名就取得叫做 Waza Waza，他这个店名的意思也就是说就是让大家就愿意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子，也就代表就说这个店名也就是他自己的初衷。那怎么样去吸引别人呢到这个偏远的山上开了车来买面包呢？就像温姐有一阵子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说某个人烤的面包很好吃，他都是在山上自己有一个烤面包的工作坊，我也是一样开车开了一大段的路就为了去买的面包。所以呢只要这个面包好吃，而且这个面包店有故事，我们真的会愿意不远千里而去到那个偏僻山区的面包店。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商周所出版的《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生意兴隆》。所以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作者就要提到他分享的他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打各种各样的工作，也因为有那么多的碰撞学习，他慢慢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要做些什么。最后呢，他就从想做的事情变成自己可以去做的适合去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他终于开始投入到这样的一个面包店的开设。可是当然呢，这个有人一开始就会问，你为什么要在山上开面包店应该就要开在闹区一种大众交通工具可以到的地方啊。他说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当他买到的那块地要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是在长野县东玉市的玉木园这个偏远山区，风景实在美得不得了。所以他为了吸引大家也来欣赏这样美好的风景，不单单只是买面包，他说买了面包顺便欣赏风景他说那不是很棒吗？他说所以说呢有那样的一个吸引大家来到这里的理由是不是大家就会愿意能够买面包又能够看风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开始了展开这个作者这个开面包店的这样一个尝试可是问题是呢，他说刚开始他是想要大家不都追求卖那种有机的产品什么的所以他招牌上也会写天然酵母国产小麦这样的字眼，结果呢却发生了意外状况。因为呢有些人并不在乎或是并不介意那个天然酵母国产小麦他们就想说就买一般的面包就好了。所以他后来也是经过陆续的修正就把这些的强调有机的部分就撤下来了甚至于还有呢，包括这个定价了，还有面包的种类，你知道吗？因为他实在很会做面包，而且不断的尝试各种新鲜面包，所以他说最多的时候呢，他曾经做了二十几种面包就是大概好像是我看看27种面包所以那个种类多得不得了，包括有贝果啦，有乡村面包法国面包、吐司、红豆面包等等的另外还有烘焙的点心都他一个人做。他后来你知道吗，累到就昏倒下去昏倒以后才很久才被发现他竟然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所以那时候他才知道自己已经透支过度，工作量过大。所以后来他也是经过反复的调整最后呢只剩下的2种面包。当然因为经过这个修正当然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反应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说他变了2种面包以后，结果你知道生意大受影响就是来的人就这个变少了，甚至于这个面包的生意也变差了等等的。可是呢他说这也不过只是一个过渡期所以说后来呢经过一段的时间他的适应后来慢慢就步入正轨他说他的面包的生意也好得不得了。最重要呢，他不单单只卖面包，也卖一些生活用品，而这些生活用品也是他花心思去找来的，是长野附近就是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看过的他就去把它找来一些的创意的产品等于是附加的。所以有些人买了面包也顺便买一些生活用品回去，对他来讲因为面包比较储存的时间短嘛，生活用品却可以放在仓库当中，所以他对他来讲也是一笔额外的收入。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介绍这本书，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生意兴隆。我想这本书可以给大家，如果要经营一些小的商店的一个很好的参考，因为作者他本身也是从不懂到学习，然后刚开始只是一个小摊子，然后卖一点点的面包，到后来呢才开始慢慢的规模化，甚至于像公司一般的经营啊。他是在2009年开始在这个长野的山上卖面包和日用品的店呢，就叫做 Waza Waza， 意思就是说谢谢你特地远道而来的意思。后来呢，一直到了2014年到2017年之间，他才开始有了正式经营事业的自觉。因为他说他最初单纯只是满足个人想做的事情，逐渐走向思考整个事业体接下来该如何发展。然后他公司正式登记成立是在2017年这样子，所以开始等于是这个很有计划的这个经营，所以他陆续也开了一些的不同的店。那至于他在未来，他就说他不管是现在或未来，他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变成一间大公司的念头啊。因为他说如果做那么大的话，你就要提供更多的服务，然后就要用更多的人来帮忙这样子，所以他就说这样子并不是他自己的初衷啊。所以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确我也看过有些人小本经营的时候，小店经营的时候都还蛮不错，可是到后来店越开越大，人事费用就增加的非常大，结果到最后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到最后呢这个赚到的钱呢都到了别人的手里去了。所以像这种他说未来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针对网络的盛行，能够有一些的不同的一些的改变。同样的也是一样，他说他们也希望客人来了以后这个不单单是单纯购买物品，他们也希望呢不管是买东西前买东西后，这样子的先后的体验也能够串联起来。甚至于呢他也准备要开一个展示的空间，叫做好生活研究所。所以说客人呢他说不一定要买东西，可是他可以自己就他说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服务，也就是说客人只要付一些入场费就可以尝试在这里生活的方式。所以呢好生活研究所就像一个家，有玄关、厨房、客厅、餐厅、书房、洗衣间等等。所以有些人呢就会带着他自己要洗的衣物啦，还有他自己的工作配备来到好生活研究所。他会去投币式的洗衣机那里洗衣服，然后到厨房去煮一些水泡茶，然后再到书房去工作。工作告一段落，衣服也洗好了，就带着回家了。当然也有的人呢想要跟朋友一起做编织，也可以约在这个地方边喝茶边做手工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哇，我觉得这个点子蛮好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在自己的经营之下另外又提供一个不同的空间，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空间当中能够享受那样一个美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很自由的这样子一种的生活方式。所以我想在这本书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作者他用心的一些的分享不单单是他在经营面包店的挫折困难，以及他后来怎么样的一路的走过来修正，一直到后来生意兴隆。同样的他不是只有停留在原地就自满了，他就觉得说他还可以继续有些更新的一些的构思构想，能够继续做得更好今天介绍这本书，我在偏远山区开面包店，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圣经箴言三章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得智慧，得聪明，成为有福的人。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诶，我的音档去哪里啦？是不是太嗨了我？哦，有有有，好，开始哦。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我们要来聆听一位吉乐演奏家的故事。这号人物呢，其实他所参与的录音作品是时不时

0: 真的超级大气的，好像就是航游在世界的各个领域当中。孟航其实早年毕业于加州艺术学院世界极乐研究所，那在台湾是台北艺术大学管弦乐极乐所的这个学生。
1: 没错。
0: 那我刚刚很快速了解孟航，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嘛，
1: 是
0: 我都会很好奇到底音乐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很快说小时候就开始学了，但有个关键时刻，其实你是一直到大学才决定念音乐系的。
1: 没错，对，其实就是我接触音乐大概从4岁就开始接触了，然后一直以来我都是念普通班，然后把音乐当作一个兴趣来玩，然后直到高中的某一年，我突然在台上有一次小演出，然后突然就觉得好像灵光乍现一般，被雷劈到一般，就突然觉得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哦。然后就开始正式的就开始为考音乐系之路开始做准备，
0: 是，
1: 然后一路最后幸运的大学念到北艺大，这样子。
0: 其实你的主修一直都是打击乐，
1: 没错。
0: 当下的一个，我说那个高中可能被雷劈到的那个 moment， 比如说你刚刚有形容一个画面，就是你蛮享受在舞台上面的一个状态的，
1: 没错。
0: 但实际进入到音乐科系的一个学习，那个想象或者是那个实际的一个说是操作好了，它有带给你很大的一些冲击吗？因为我想环顾在你周遭，我想碰到很多音乐系的学生可能真的是从小就音乐班长一路上来，你当时算是大学才开始，
1: 对，
0: 你要不要谈谈那种也许是震撼或什么，那是什么事情也定锚了你后来一直念到了就研究所，然后也到国外去持续的攻读学位。
1: 是，我觉得是一个，第一个想法很浪漫嘛，然后但是现实很骨感。
0: 对 对, 对, 对，
1: 有时候一些你就是要非常念书的东西。那我等于是我跟我身边的同学，当我已经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跟我身边的同学相差的非常大的。那个基底差非常多，
0: 是是是，
1: 也不会是说等于哪一边比较好，但你就会发现你们完全是在不同圈的环境下长大的小朋友，
0: 对。
1: 那当然，其实大家平常相处都还愉快，但是我在逐渐，因为我也是从小碰音乐，突然就是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突然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笑话，就常常大家不都说什么过年的时候回去，然后给亲戚长辈看，然后大家都说现场演奏一段啊，现场表演一下什么。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一个想法进入到我的脑袋瓜，我突然觉得，如果我今天我双手没有鼓棒怎么办？如果我现在前面我眼前没有谱怎么办？那我该做什么？
0: 是，
1: 我突然开始好奇，如果我今天只用我的双手，只用我10根手指头，如果去打拍打东西的话，会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几度因缘机会之下，开始接触到比较偏民族传统音乐的方面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好像重新开启了我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就觉得我想往这个地方努力，这样。
0: 我来理一理哦，从小就学音乐的孟航，你一开始就是学习打击乐，
1: 没错。
0: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有拿着鼓棒的，
1: 是。
0: 那也因为这个打击乐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后来站上了舞台，然后激起了你要报考音乐系的一个想法。进入到音乐系环境当中，其实高手很多，武林高手处处都是。可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我想是所有大多数学习音乐的好朋友们终其一生在追求的。
1: 对，没错。
0: 找到自己的特色，属于自己的声音等等的。
1: 没错。
0: 后来发现好像，就是如果你有一天是没有鼓棒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玩打击乐这个事情，让你开始有了一些思考。
1: 对，
0: 然后就发现其实真的没有鼓棒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这么多年来介绍到的一些好朋友，我想你也很熟悉的吴正军老师好了，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什么都能打。
1: 是，
0: 前几天我看到他在那个饭店拿拖鞋来打，
1: 是是，我有看到那篇文，
0: 就很疯狂的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后来我想这个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的探索带给你更不一样的对于打击乐的一个理解。
1: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的理解啦，就是可能从小学古典西洋音乐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追求仿照对方的声音，学习对方到底要讲什么，但到最后其实我觉得音乐人或者是一个表演者， 那你到底是谁？
0: 是
1: 我这个世界不需要再一个复制人，我不需要再一个复制的莫扎特，我需要一个

0: 精的一个人类。Yeah. 那我就会一直在思索，那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1: 是
0: 我一直在重复别人做的事情，那我有什么特别的？我有什么原因要持续继续让我下去？
1: 嗯嗯，
0: 那我觉得这就很像，举个其他例子好了，
1: 嗯，
0: 我们要学会怎么更聪明的讲话，
1: 嗯，
0: 怎么更会聊天，我选择去看书。
1: 是，
0: 那音乐也是如此，我想要，我要怎么充实我自己的资料库的智慧量，嗯，那我选择去学更多不一样的世界的声音，这样，
1: 嗯，好像一个念头开启了，所以
0: 对
1: 就带出了史孟航后来完全不一样的学习音乐之路的航行。后续的孟航当然有非常多丰富的学习的经验，好比说你到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去就读世界极乐研究所，
0: 嗯，
1: 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挺好奇的，
0: 嗯，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然后你因为 那种状态一定跟你在北艺大的状态，嗯，文化氛围是有很大差距的
0: 哦，差距非常的多，嗯，那应该说北艺大我就是念古典西洋音乐嘛，
1: 对对 对，
0: 但是到那边的时候，那里是一个它特别有新的一个系所，就它不是一个学校的选修课，
1: 嗯，
0: 它一个系所就是研究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音乐，
1: 嗯，
0: 那具体来说它就会是主要是说伊朗波斯音乐、印度南北的音乐，巴西音乐，很多西非音乐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课，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一个科目一个科目一个科目一个科目，比如说我们就打印度的塔布拉鼓，
1: 嗯，
0: 整个从下午一点打到晚上九点，
1: 很疯欸，
0: 很疯，就是
1: 我没有想到研究所课程是长这样子，嗯，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刚刚谈的有点像是音乐技能养成的过程，但
0: 对，
1: 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你的基本功。
0: 对，
1: 哦，
0: 就是等于是你每一天都在受不同的刺激，而且是剧烈的刺激，
1: 嗯，是，
0: 然后每一天回到家都好想吐，
1: 对，
0: 因为你一直在每天在重新转化你的脑袋，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模式，
1: 嗯，
0: 另外，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同的乐种，
1: 嗯，
0: 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都有他们习惯的讲法或者是演奏法，
1: 对，
0: 所以你每天都一直在重塑你的脑袋，然后一周一周一年一年这样过去，
1: 嗯，
0: 那我觉得那两年在那边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大的冲击，
1: 嗯，
0: 然后也是滋润我的脑袋非常多的时光，这样子。
1: 我有点残忍，可能只能够用五个字先把刚刚的话题收一下，我觉得你那段岁月应该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啊，是没错，
1: 好辛苦哦，因为有很多时间、体力上面还有专注度必须要的一个给予，但是，其实回想起来，现在是点滴，嗯，点滴的那种感动，你应该很感动自己走过那两年的岁月。
0: 对，我就觉得自己那两年很像海绵，当然就是也谢谢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或一切，就是给我一个安稳的环境，然后让我就是完全全心全意的在那边吸收，然后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时光，但是我觉得真的到现在回台湾三四年了，我觉得对我的音乐人生真的改变很多。
1: 嗯，
0: 对，
1: 我想有机会应该批一个，就是史孟航去加州艺术学院极乐世界极乐研究所的那个读书过程，可能可以另外再批一个专题。但今天很开心，我们终于认识了一个这些年活跃在很多不同奇形怪状乐团里面的一个打击乐音乐家，就是史孟航。而且这次孟航要带着他所领军的亚替 Ensemble 世界极乐团，他们在十月八号的时刻呢，将会在松烟成品表演厅和一位这个知名的世界极乐家，叫做
0: Shane Shanahan。
1: Shane Shanahan 他是我曾经在马友友思路专辑当中看到的一个名字，我这一次要见到他本人，我自己是非常期待哦。他到底是谁呢？等一下啊，我们要来说给大家听，因为他要跟 Shane Shanahan 还有亚替 Ensemble 十月八号他们会做一个专场演出，这场演出叫转体哦。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会慢慢说给大家听。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听一首曲子好了，因为刚刚提到就是 Shane Shanahan他真的是一个 也是一个奇葩了。那我请孟航来给我们推荐一首他的曲子，让他感受一下他到底有多么的特别。
0: 好，那我们首要分享的曲子是 Shane Shanahan 的非常著名的一首吉乐曲，叫做 Saidi Swing。 那大家都知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 Shane Shanahan 他尤其阿拉伯音乐的打击乐器专业，所以 Saidi 的话在阿拉伯的世界当中是一个传统的舞蹈，传统的鼓的节奏。那 swing 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所谓西方的那个爵士的 swing， 其实就是摇摆。就每一种舞都有它自己的摇摆方式。那它这一首 Saidi Swing 就是 Saidi 舞的摇摆方式。那它是一个各式各样不同的打击乐器凑合而成的器乐曲。
1: 我们来开一开自己的耳机好吗？来听听这首 Saidi

0: 我们所听到的是啊，美国的一位啊吉乐家 Shane Shanahan 他的一个创作，叫做 Saidi Swing， 这是阿拉伯传统的舞蹈节奏。那 Swing 不是我们说的那种 Jazz Swing， 是啊，就是一个摇摆，单纯的一个摇摆啊。但是我刚刚已经摆出了一些我们觉得很奇特的一些姿态。今天邀请到的是吉乐演奏家史梦航。孟航所带领的 Yati Ensemble 由四位吉乐家所组成的这个团体，在10月8号呢就要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美国的吉乐家 Shane Shanahan 一起来合作。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Who is Shane Shanahan。 那我就说我曾经看过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毕竟是马友友的粉丝，尤其他从二三十年前开始玩的这个丝路计划，真的也是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嘛。
1: 没错，
0: 对，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一个古典音乐家他的心胸这么的宽大，
1: 是 是
0: 他站在人类学角度反正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Shane Shanahan，真的是感谢马友友、但是 我的眼界太小了。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1: Shane Shanahan的话等于是在差不多90年代2000年初，就是他们那个丝路乐团创出来的时候、哇，整个全球有名，因为他们等于是把东西方融合，他们做非常多研究、去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去做演奏、还有世界音乐教育的推广、那Shane Shanahan就是跟马友友共同创团的创团团员、那他也是演奏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手鼓、不仅限只是阿拉伯乐器，还有各式各样、那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就是看他的影片看到大，
0: 差不多应该是这个年代感。
1: 对对，就是、哇，就是小时候会觉得哇是大师耶、就是一个影片都看好几遍的那种。
0: 对
1: 然后这一次真的有幸可以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因为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团员，他是他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的老师、然后我们就牵上这个线，然后因此邀请他来，
0: 是就是有师生之间的关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先回头来认识一下到底是谁这么有幸可以跟Shane Shanahan来做学习啊、我要请孟航来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台湾很少见的，就是单纯由打击乐音乐家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1: 是
0: 就是 Yati Ensemble、先来理解一下 Yati、其实它写起来是 Y-A-T-H-I，
1: 没错，
0: 但念起来是 Yati。
1: 但应该是说、如果我们要照它很原文的方式的话，
0: 是舌头要很好，是不是？
1: Yati
0: Yati
1: 有点堵住那个门牙。雅蒂它是哪里？它不是英文，它其实是来自于印度、印度音乐的一个音乐术语，叫做节奏的形状。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学啊，节奏拍号一切都是跟数字有关、但大家都知道一看到数字我们就晕头转向，
0: 是
1: 但我觉得想要传达给所有观众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就是、节奏它其实就是形状、拍号其实就是各种的形状、如果我们想三拍就是三角形，五拍就是五边形，如果用这样的图像感受图像记忆法去感受曲子的韵律的时候，你有时候不一定要真的知道这是几拍，其实你就感觉这个曲子韵律这个节奏带来给你的一个图像化的形状样子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想要带给观众的，一切都是关于韵律跟感受，
0: 是
1: 并不是数字数字数字这样子。
0: 我碰过很疯狂的乐迷，就是在听任何音乐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的数拍子、而且觉得如果数成功的话会觉得很得意、但是每次我碰到这样的乐迷的时候，我都会其实说实在我也会迷失、因为我觉得听音乐要这么难吗？本身数学就不好，我如果数不出来就不能听吗？谢谢刚刚孟航先给我们一个答案，我没有一定非得要会数，但是我可以用一些想象的方式去理解你们的节拍是什么形状，或是什么颜色，或者现在走到哪里去了。好，所以当然节奏的形状是、你们身为一个打击音乐家最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以、Yati Ensemble 作为命名，那谈谈你们这个这件事情是由你而生的吗？
1: 主要是由我发起的、就是我这留学回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做这件 project， 到现在也差不多三年多的。
0: 是，
1: 那主要是我们主要呈现的乐曲，当然我觉得 比例吧，大概其实只有两三成是各个不同世界民族音乐的传统曲子。
0: 嗯，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创作的曲子。
0: 是，
1: 就犹如我前面的学习经历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别人的东西，但到最后我们像一个载体，就是东西都进来我身体之后，我怎么传达出去给别人，
0: 嗯，
1: 怎么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雅蒂的中心思想吧，就算是我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节奏形状，
0: 嗯，
1: 演奏的手法或手的形状也都不一样，但我怎么把它作为一个融合，再加上我自己在家乡本土的自己的声音，
0: 嗯，
1: 我们怎么把它创作，然后编转出一个新的雅蒂 ensemble 自己的声音。
0: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要很长期探索的一个过程。
1: 对，
0: 三岁算没有很老，现在还在这个发展的一个路上，但是其实先前的演出已经让许多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雅蒂 ensemble 四个成员，现在领航者就是史孟航先生在我们当中。介绍一下另外三位成员，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底谁跟这个声音 Shanahan 来做学习呢？
1: 好，那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的好朋友张佑兴，
0: 嗯，
1: 他其实算是我的北艺大的大学姐，
0: 是
1: 这样子，嗯。那我们也是比较之前就认识了，在业界有认识，但是也是回来之后才正式合作。嗯，那他就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跟声音 Shanahan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回来，那他做很多的偏乡教育的推广，那他也很在各种场合出现，也在自由即兴的音乐会常会出现的乐手。
0: 是是是，嗯，
1: 这样子。
0: 我第一次看到佑兴是因为跟意境乐团的演出，
1: 啊，是，
0: 好，嗯，就是也是反正打一打都会让我下巴掉下来的，
1: 啊，
0: 一个音乐家。
1: 是是是。
0: 好，另外两位成员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另外一位叫做石志宇，石志宇的话是完全跟我同辈的一位好朋友，知心好朋友，我们大概从中学就认识到现在了吧。那他也是主要是跑很多不同的音乐剧或独立乐团或者是爵士大乐团的一位非常好的乐手，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
1: 那最后一位是郑家富，郑家富的话他会跑比较多的流行乐团啊，跟知名艺人合作啊，那他也有自己的爵士融合乐团叫 Potato，
0: 嗯，
1: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做一些剧场音乐啊电子音乐然后去做结合。
0: 我突然想起郑家富上次在节目当中带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电子的，
1: 真的吗？
0: 合成器，然后反正也是玩到，我就想说哇，现在音乐的一个发展
1: 哦，是
0: 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各种奇想就对了啦。
1: 没错，嗯，他真的是一个电子 nerd
0: 怪才，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来认识一下，哎，真的是台湾很少见，就是四位成员都是以打击乐作为最重要的核心，而组成的 Yati Ensemble， 而且我知道他们所要挑战的音乐类型，其实已经就是世界各国的这种元素，民族音乐的元素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想象。但是刚刚其实孟航你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很在意的。我觉得一个团要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在自己家乡要持续发展下去，拥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绝对是首要的。
1: 嗯，没错。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许来听一段你的创作好了。
1: 好啊，没有问题。
0: 请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Bounce
1: 吧。Bounce， 弹跳，
0: 弹跳，嗯。
1: 对，那它这个概念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哇，全世界都有四拍子或八拍子的一个节奏循环，
0: 嗯，
1: 或者是我们若分为若有重音的话，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二的这样一个曲子的一个节奏形式。那我想借由这个方式，因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民族，他们不同的语言，他们都有各自这个三三二的名词，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曲子当中也会看到各种不同的器乐在演奏这个三三二，可能会因为器乐本身的性质声响不一样，
0: 嗯，
1: 你听到的感受是不一样，
0: 嗯，
1: 那我整个把它编织成一个乐曲，然后也是用一些印度音乐的曲式然后去串联，
0: 哦，很好玩，弹跳的一首曲子。
1: 对，
0: 我们来听这首 Bounce。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吉乐演奏家史梦航他所创作的一个曲子叫 Bounce，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选播的是在演奏厅的现场实况录音，
1: 没错。
0: 那我看到那个画面就是四位打击乐家那坐成一排，但是很忙，舞台很挤
1: 啊。对，
0: 好，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各式各样的打击乐器，
1: 没错。
0: 我想一般老百姓会问的问题就是，哎，吉乐四重奏，那你打击乐当然很多种，但是你们到底怎么，比如说分配啊，或者谁比较擅长什么事情？也许你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画面上的想象啊。
1: 其实在器乐分配的时候也跟很关于当初我在挑选团员的时候，因为大家虽然都是吉乐手，但是总是会有比较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对印度音乐比较擅长，所以我会演奏许多印度器乐。家父他是鼓手，那他就是大部分他就是代表世界音乐转化成现代的流行方式，他可以怎么做呈现。至于是一个很好的拉丁非洲拉丁打击乐手，所以他会演很多的非洲djem贝啊，或者是拉丁的控嘎，或者是卡洪这些南美洲的乐器。
0: 是，
1: 那张佑兴呢，他又有自带一个他有家族的原因，所以他会有一些原名的色彩。
0: 是，
1: 所以他既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奏能力，然后他又可以带入一些台湾本地的一些原名的声音，然后进入到我们乐团。这是我们在编撰曲子的时候常常会思考的点。这样
0: 其实都是打击乐，但是大家还是各有一些专门主打的，
1: 没错，
0: 一些相符。比如说你刚刚讲家父，因为我就知道他很喜欢玩电子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个特色也能够给你一些创作上的启发，
1: 没错。
0: 然后佑兴他有原名的一些协同，他曾经在意境写了一些原名的，还有跟什么瓜皮粉之类，我觉得哇，很特别，怎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合在一块。我邀请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可以来聆听一下这个雅蒂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一个现场的呈现。那今天刚好有个机会，我们邀请到这个雅蒂 Ensemble 的领航者史梦航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在10月8号呢会在松烟成品表演厅进行的转体音乐会。那转体除了由 Yantai Ensemble 的演出，他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这个美国非常就火红的世界音乐的吉乐家先生 Shanahan 一起来同台演出啊。所以我们说一说这个转体好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成军到现在你说3年多了，在2025年曾经跟日本的中东铃鼓演奏家合作，然后2026年曾经跟古巴的音乐家来做合作，这次是跟美国的吉乐家合作。说一说转体的概念好了，这次音乐会的标题啊。
1: 其实在每一次的音乐会构思的时候，我都一直在想，就是因为我们近年就是有跟不同的海外艺术家合作，那每一次的主题都不一样，音乐的面向不一样。比如说哪时候偏古巴，哪时候偏阿拉伯，那这次当然也是偏阿拉伯。那为什么这次会选先香纳汉呢？我觉得也跟为什么我们要取叫转体一样，其实我们的世代的差异，东西方的差异，大家的创作思考的面向也是不一样。这一次的演出曲目大概80%吧会是先香纳汉的多首经典作品，
0: 是，
1: 但是它在一个既有的形体跟我们台湾这些比较年轻一辈的乐手合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把它做转化，转化成一个新的合作的样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所以为什么会叫转体，那就会是期许东西会不断在转化。其实世界音乐也是一样，它永远都不会是个传统，
0: 是，
1: 它是一个不断在变动，就跟语言就跟人类物种一样，都是一直在不断在历史的脉络下不断转变转动的。
0: 我很认同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世界音乐它不会只有传统，当然它有所谓传统的元素嘛，
1: 是
0: 一些所谓基本的底蕴或是某一些所谓的素材，但世界音乐之所以有趣的地方，它也是跟着世界在转动着，这些音乐家的转动着，他们碰到了不同的人带给他们的启发，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来聆听所谓 World Music 或者 Global Music 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tai Ensemble 世界吉乐团的团长史梦航来和大家分享10月8号他们在松烟成品表演厅的演出。其实在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呢，我知道你才刚从巴西回来， 啊，回来不久嘛，
1: 没错。
0: 在前些日子，你们有 一群四个人，去巴西做演出，我就说今天看到你很开心，因为这四个人团体，这团体名称叫做是
1: Taprioca，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等一下他还在讲哈。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都是我节目的老朋友，包括了手风琴演奏家蔡伟进，然后这个七弦吉他演奏家彭淑宇，还有我们的什么都能弹的弹拨女神陈崇新老师。第四个人就是我一直没见过的石梦航，所以我算是有完成了一个极点的动作，
1: 有收集完成，
0: 收集完成了。前些日子就是去巴西玩了音乐的这个小团体叫做
1: Taprioca，
0: 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1: Taprioca。 其实你找不到这个字， Taprioca 是结合两个字，一个是台北的泰，跟在里约的话，里约的城他们会自称自己城市人叫做卡里欧卡，对，所以我们就会把等于是台湾跟巴西的结合啦，台普里欧卡。
0: 看来我应该要把那个彭淑宇找来问一问看，这个怪点子应该跟他有点关系，
1: 没错。
0: 不过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事情，孟航这几年因为音乐演出或是工作，也或者是你个人旅行的经验，其实你到了很多国家去做演出，而且每一个地方我觉得它那个如果说那文化的辨识度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就每个地方都很自己。你像这次的巴西你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你，我看到你去过太多地方了，可能很难每一个城市都讲到。如果讲最近你这次去巴西最大的获得会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很特别，当然毕竟我接触巴西音乐，在台湾玩巴西音乐非常多年了，那等于是哇，终于要踏上这片土地，
0: 你要
1: 看看当地的人，
0: 这会有点紧张哎，因为你自己一直没，譬如说你一直在玩巴西音乐，但是都是自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揣测跟好朋友交流，
1: 对。
0: 可是你现在去一个，就是他协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两个收获是，第一个对他们的哇，跟台湾的对于时间守时的文化差的非常多，对，完全是两极化的想法。
0: 他们的时间就是他们的时间
1: 啊，对，
0: 就是、不是格林威治时间，不是二十四小时，
1: 没错，可能跟你约这个时间，可能真的要发生事情，可能是一个半小时之后。那第二个比较音乐上面的东西是，是因为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传统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自己玩一玩，自己的认知 maybe 建构到某种程度上这样子，但是其实到了那边之后跟当地人聊天或跟当地人真的一起玩的时候才发现，哦，事情不是这样。像我那时候有去上个一两堂课，然后去找那边的老师，他就会跟我说，哦，我们不能这样，不能，比如说不能这么自由哦，不能这样演奏哦，对，就会觉得啊，我一直以为啊，不就是只要在拍号上，然后我就可以自由发挥吗？他说不行哦，对，也很多认知是，哎，真的你要到了当地才会知道。
0: 好，因为我讲回来，如果巴西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你刚刚说很 chill， 很慵懒的，很浪漫的，很随性的。所以我就觉得，那巴西音乐，譬如说秋罗音乐什么，就是就大概就是那样子吧。应该都是很没有什么太多框架吧？哎，没有哦，
1: 我没有哦。
0: 刚刚我们石梦航已经跟我们说，其实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规范，他们是很在意的。
1: 他们是要有一个隐形的封建系统在里面。
0: 哎，很有趣。
1: 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有名，有一个词叫做 “hoda”。hoda 的话，就是大家每个人拿着一把乐器，然后围在桌边，就是吃着东西、喝着酒的聚会，一起演奏。以前的我的对于后打的理解就是，哦，那就是啊，大家一起玩啊，一起玩玩音乐，大家就会开心成分，没有，到了那边之后才会是一个有一种大家互相较劲或者是审视对方到底会不会，对对对的那
0: 种，这么激烈，
1: 对对对，所以当然不看谱是百分之百一定绝对不能看，
0: 是，
1: 然后什么对点一定都要对得准准准，然后比如说一打击乐手的方面，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就是在一个 grooving 上面我去做一些自由啊，我问我老师之后他才说不行，你一切东西就要从头同一个 pattern 打到尾，绝对不能变，因为你要为了整个桌边的所有人，
0: 因为你是最重要的那个 基底，
1: 对，
0: 就是那个根基就对了，
1: 对，这跟我以前
0: 别人可以玩你不行，
1: 对，就会，竟然是这样哦，对，
0: 看来又可以另外批一个专题了。刚刚是我们今天节目嘉宾亚天 Ensemble 的团长打击乐音乐家石梦航，他简单分享了其实前些日子他跟一个好可爱的小团，里面有手风琴，有柳琴，然后有
1: 吉他，
0: 然后再加上他打击乐，他们去巴西做了一个分享，没想到自己也有很多的既有的观念也重新被解构了。打击乐也许就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邀请大家可以到松烟成品表演厅10月8号的时候去感受一下，你可能是你前所未见的打击乐的一种呈现。那接着我们来听听这个团的成员之一郑家富所写的一个曲子。那这个曲子虚实可能跟刚刚的这种 bounce 有很大的差距吧。
1: 那就像我们刚前面所讲的，家富他是非常喜爱电子音乐创作的人
0: 。
1: 那这首曲子也是我们乐团就是实体乐器结合电子现场电子的声音回放的效果所组成的曲子。那主要我们演奏的器乐会是沙林，各式各样不同的沙林，或者是有环有珠珠的鼓之类的
0: 是
1: 那就是搭配一些动作的现场一些动作，然后制造出它的名字叫做虚实啦，就是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实物的乐器还是从虚构的空间声响而编织而成的乐曲，
0: 因为它会透过一些电子音乐取样的
1: 对
0: 方式来完成这个作品。
1: 没错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虚实。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di Ensemble， 也是一个打击乐的演奏家、音乐家石梦航来到节目当中，说说他的故事，然后也分享10月8号呢，他将要和他的团队们和世界知名的打击乐家 Shane Shanahan一起呈现一场音乐会，名为转体啊。这活动地点是在诚品松烟的这个表演厅。我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这个还是回来说说 Shane Shanahan， 毕竟他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就是反正某种标志性的人物。我们认识世界音乐，然后他的打击乐丰富了马友友丝路计划的这种，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一个存在了，
1: 很标志性的人物。
0: 对，但对梦航你来说，就是小时候你影片中的这个人，他即将要跟你同台演出，究竟这个人对于你而言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发？也许透过你的角度，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我觉得中心思想就会是东西不断的转变。那就是在我长大的路途当中，当然也会遇到其他不同的老师。那学习或老师就会有不同的学派嘛，不同的门派，不同的想法，不同演奏法。那 Shane 的话比较不是我所经历的学派，虽然我从小看他的影片看到大。那所以我觉得很期待的事情是，自己所习惯的东西从可能又会因为另外一个人被打掉，就是重新再转化，再重新学习。那就像佑馨跟我们都会演奏框鼓，但是我们的演奏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很期待，毕竟可能亚蒂带出来的样子是可能有我的一些色彩在，但我也希望 Shane 过来这一次可以重新再打破我们亚蒂原本的 pattern， 然后看我们又可以团队又可以长成什么样子，这是我最期待的。
0: 其实你很能接受就是被击碎然后再重建，感觉上，
1: 对，我觉得那是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方式。
0: 是
1: 因为始终我们都不要一定要塑形成为什么样子，就像我们自己团体的作品，我们从来都没有要成为对方，我们都会有很多的 solo 时间，就是你就去做你的，你做你的现代，我做我的传统，你做你的即兴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不断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再建构，就会是一个对我来说成为一个团最棒的方式。
0: 亲爱的朋友，给我们都一个有一个认识当代打击乐不一样面向的机会吧。你可能觉得乐团一定要很整齐，没有，早就已经没有这件事情。所有的乐团的一个组成，他们也都不断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像跨界的或者是这种世界的音乐的一个团队，大家可以，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就是我们没有把对方变成自己，可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对话，一起听听你怎么说，然后一起听听我怎么说。其实回首那么多年前，马友开始做丝路计划，他的起心动念也是如此。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可是都可以一起来谈谈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朋友们可以认识一下谁是 Shane Shanahan， 也可以要更多来认识支持我们本地的世界级乐团，就是 Yadi Ensemble。我们把演出的时间地点再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1: OK， 那我们演出时间会是在10月8号星期四晚上，在松烟诚品的表演厅，7:30与 Shane Shanahan 的一起演出。那我们在前两天10月6号的时候晚上7:30，我们也会在内湖举办一个框鼓的工作坊。
0: OK，
1: 那这些详细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追踪 Yadi Ensemble 的 IG YATHI_Ensemble， 那上面主页连结里面会有更多更详细的资讯，大家可以追踪起来。
0: 是，把这些活动消息给 follow 起来吧，亲爱的爱乐者们。好，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 Shane Shanahan的创作好吗？
1: 这一首曲子叫做 Canisius， 这是从他住的地方然后他发起的一个灵感。那这一首乐曲是可能跟前面的比起来它是最多旋律的一首乐曲。它结合了非洲音乐的卡林巴琴，或者我们中文称拇指琴，或者是东方的笛子，我们称为巴乌，然后结合不同的其他打击乐曲所促成的乐曲。
0: 是，来感受一下 这个有着卡林巴琴啊，还有就是更多旋律性在这其中的一段旋律。今天也很开心能够和大家来推荐，来认识一下我们台湾本地的吉乐团 Yati Ensemble。 也谢谢史孟航来说故事，谢谢孟航的分享，
1: 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因为想法与立场的不同，与主内弟兄姐妹发生争执或产生摩擦呢？不论身处哪个世代，来自何方，人们都有各自关心的议题，有个人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当我们与主耶稣连结，神也期许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与弟兄姐妹成为团契，而不是要彼此分党结派。当信徒竭力进入主耶稣的团契中，自然能彼此合一，分享一切的丰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亲爱的朋友，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悲哀哭泣，也可以选择信靠上帝。当人生的风浪突然来袭，你可以拼命用自己的力量去承担，或者你也可以真实的承认自己实在是软弱无助，力量有限，需要爱，需要扶持、安慰与帮助。你是否渴望得到生命中永不动摇的安全与保障呢？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永远用笑脸帮助我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花开时节雨知音，花落时节又逢君，春去秋来年华已逝，遍地友情知我心。这是活跃于70年代的歌手江英所演唱的《花开雨知音》。70年代的歌坛有一位歌手的名字也许不像凤飞飞、邓丽君那么家喻户晓，但是只要熟悉那个年代的老歌，一听见《难忘一段情》这首歌，很多人立刻都会想到是他，他就是江英。江英本名江美丽，1976年参加台视主办的台湾地区歌唱人才选拔，从多达2300多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并与周雅芳代表了台湾赴香港参加第一届亚洲业余歌唱比赛。虽然香港总决赛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却让唱片公司注意到这位年轻女孩，随后签约了海山唱片，正式踏入了歌坛。当年的江英有着一张酷似林青霞的脸，再加上披肩的长发、甜美笑容以及邻家女孩般亲切自然的气质，很快就成为唱片公司宣传上的亮点。海山唱片也依循当时的市场路线，为她安排了不少清纯浪漫的情歌，包括了我们刚才听到了《花开雨知音》、《留下一片相思》、《绿色的初恋》等等。不过早期的江英多少有些人红于歌的尴尬，大家记得她漂亮的外形，却还没有一首真正能代表她的歌曲。一直到了《难忘一段情》出现，情况才有了变化。这首歌采用了日本歌手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希望你把我忘记》的旋律，重新填上了中文歌词。江英以甜美之中带着厚度的嗓音，把一段已经结束却始终放不下的感情唱得格外动人。江英演唱《难忘一段情》收录在海山1980年前后推出的《绿色的初恋》专辑里面。这首歌真正迷人的地方不在于轰轰烈烈，而在于那一句难忘。感情虽然过去了，记忆却没有离开。江英也终于不再是那个长得像林青霞的女歌手，而是让听众开始记住她的声音。从此难忘一段情成为江英歌唱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作之一，也为这首日本旋律在华语歌坛的多重身世揭开了序幕。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我们先来听乌美二郎所演唱的《我想让你忘记》，接着就是江英把这首日本歌曲填上了中文歌词，变成了《难忘一段情》。

刚才我们说难忘一段情成为江阴歌唱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代表作之一，也为同一首日本曲子国语台语竟然唱出了五种不同的人生，揭开了这一段序幕。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沿着难忘一段情的原曲血统一路追查，就会发现这根本只是江阴一个人的歌。这话怎么说呢？原来1976年的时候，日本歌手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这首歌传到了台湾之后，竟然像一条河流分成好几条支流，不同的作词者，不同的歌手各自重新诠释，于是同一首旋律换了不同的歌名，不同的歌词，也换了不同的人生故事。除了江阴所演唱的《难忘一段情》之外，还有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凤飞飞的《留恋留恋》，以及叶启田的台语版本的《春梦情已断》等版本，通通都是源自于乌美二郎的《我想让你忘记我》的旋律。我们先来说国语版本，江阴唱的《难忘一段情》，情绪是分手以后仍然把这段感情珍藏在心底，到了于天的《原谅我吧，心上人》，同样的旋律却变成了男性对爱人的恳求，从难忘变成了请你原谅，而凤飞飞的《留恋留恋》则把同一份情感唱得更加婉转，重点落在留恋两个字。到了台语歌坛，故事又更加的精彩，这首旋律被填成了《春梦情已断》，由叶启田来演唱，于是原本的日本歌曲经过了国语台语不同歌词的重新包装，竟然在台湾形成一首歌多个身份的奇妙景象。三位歌手，三种声线，三种情感表现，却共同使用一条日本旋律，这也正是早年华语流行歌坛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歌可以换名字，歌词也可以换故事，但是旋律却让不同世代的歌迷产生熟悉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于天所演唱的《原谅我吧，心上人》，还有叶启田的闽南语歌曲《春梦情已断》。

说完了江阴的难忘一段情之后，我想介绍在8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叶爱玲。她的歌声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传统玉女歌手的柔弱，也不是高亢激昂的唱腔，而是一种带着都会感带着个性的声音。他不仅在唱片里唱出自己的风格，更曾经站在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大型室内场馆举办了个人售票的演唱会。而他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分送寂寞和爱》，更是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旅行。这首歌原来自于印尼，经过重新填词重新编曲之后变成了台湾听众熟悉的国语歌曲，后来甚至又变成了台语歌。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叶爱玲的舞台开始，慢慢走进一首歌的异国旅行。说起叶爱玲，很多喜欢80年代流行歌曲的朋友对她一定不陌生。她的歌声有一种很鲜明的辨识度，既有女性的柔美，又带有一点潇洒率性的味道。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大多还是以唱片发行、电视演唱以及综艺节目为主要舞台，可是叶爱玲却往前跨了一步。1988年她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大型个人售票的演唱会，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It is my turn， 光是这个英文名字就很有意思。 It's my turn 翻成中文就是现在轮到我了。这不只是一个演唱会名称，更像是叶爱玲对歌坛说的一句话。过去也许大家看的是唱片中的我，但是现在我要站上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真正看见我的表现。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中华体育馆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大型室内场馆，对一位歌手来说，能够在这样的场地举办个人售票演唱会，并不是单纯有一张唱片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歌手必须有足够的知名度，也必须有观众愿意买票进场，更重要的是，到了这么大的舞台，歌手不能只靠一副好嗓子，从歌曲安排、舞台设计、灯光、服装，到现场表演的掌控能力，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歌手的实力，而叶爱玲做到了。轮到我了这场演唱会，在当时造成相当大的话题与轰动，也让叶爱玲在华语歌坛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她用自己的名字号召歌迷走进大型的广场，也让大家看见原来女歌手同样可以成为大型演唱会的主角。

三首叶爱玲所演唱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因为所以没有爱》，还有一首带刺的《蓓蕾》。现在我们把时间再转回80年代，听一首非常有叶爱玲个人特色的歌曲《分送寂寞和爱》。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段非常有趣的异国身世，它原来不是中文歌，而是一首来自印尼的歌曲，叶爱玲将它重新翻唱变成了国语版，歌名叫做《分送寂寞和爱》。它的原曲是印尼歌曲，中文常被译作《蜜与毒》。这首歌在1985年前后推出，经由布罗德团体演唱，在印尼及马来西亚一带受到热烈的欢迎。到了1986年，这首有着印尼旋律的流行歌曲来到了台湾，叶爱玲在个人专辑《欧香女郎》中把印尼歌曲搬过来，由作词人陈嘉丽重新填上中文歌词。陈嘉丽也替这段旋律安排了一个华语世界的爱情故事，歌名也从原来的《蜜与毒》变成了非常诗意的分送寂寞和爱。蜜毒变成了寂寞和爱，只是这几个字的改变就可以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世界。而这首歌能够在台湾唱红，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编曲家陈志远。陈志远的编曲把原本带有浓厚的印尼风味的旋律重新整理成符合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的声响，再加上叶爱玲独特的演唱方式，让这首歌听起来既有异国风情，又有80年代华语流行歌曲的时髦感。歌曲走红之后，又有人把这段旋律改编成了台语歌曲，后来成为罗时丰演唱的《休假请你给我爱》，小姐请你给我爱。您看，同一段旋律从印尼的《蜜与毒》来到台湾变成了《分送寂寞和爱》，后来又成了台语歌曲中的《小姐请你给我爱》。同一个旋律换一种语言，就像换了一个人生。这也正是早期台湾流行音乐最有趣的地方，那个年代的音乐市场非常善于吸收世界各地的旋律，再透过中文台语重新填词，让一首外国歌曲重新获得了生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印尼原曲《蜜与毒》，还有叶爱玲演唱的《分送寂寞和爱》，以及罗时丰的《小姐请你给我爱》。

今天老歌曲旧事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叶爱玲所演唱的告诉你爱的时候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越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
1: 有些时候我们听见别人有困难，但自己无法伸出援手，就感到伤心难过。其实最好的帮助就是透过祷告。圣经上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透过祷告与奇妙可畏又慈爱的上帝一同欢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相当令人怀念的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由费玉清所唱的《一剪梅》。

0: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在乡间传说的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位老农夫，平常偏守知足，省吃俭用的，每当有事进城的时候，也都是舍不得好好的玩玩，总是哦一办完了事就匆匆的回家了。可是老农夫的儿子却是个不知上进的败家子，整天游手好闲，挥霍无度，把家产哦都几乎是败光了。有一天啊，老农夫实在是气坏了，就狠狠地对家人说：“哈，我今天啊也要进城好好的去逛逛，享受享受。”于是啊，老农夫就带了钱进到城里。哇，眼前的花花世界啊，真是看得眼花缭乱的。他摸摸口袋里的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花用才好。就这么走啊走啊，哎，看到街口啊，刚巧有个卖烤甘薯的。这东西啊，倒挺对味的。老农夫开心地买了一大串的烤甘薯，于是啊，就这么边吃边回家了。进了家门，他拍拍肚皮，一副酒醉饭饱的样子。太太看了就问他说：“哎呦，回来啦，怎么样，你今天都吃了些什么稀奇的东西啊？”
1: 老农夫啊抱怨说：“哦，城里的东西啊都真是不少，可是都不对我的胃口。只有这个烤甘薯啊还不错，我买了一大串呢，怎么样，够浪费的吧？”
0: 由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它的含义是告诉我们，过分的吝啬啊固然是不好，过度的浪费啊也是不对的。但是有钱而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运用它的话，那么金钱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了。所以有句俗话啊说，得到财富是困难的，保持财富更难。而聪明的运用财富则最难。所以啊，怎么样来好好的运用财富，这可也是一门学问哦。

还有一个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啊，他从乡村到城市去打零工，辛苦工作了好多年，终于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当头一个月领了薪水的时候啊，他真是好高兴啊，于是买了衣服跟点心回家给他的妻子跟母亲。他满足地说，我现在啊，觉得自己真是最富有的人了。另外啊，有一个美国亿万富翁，他常常捐钱给弱势团体。前前后后25年期间啊，他总共捐了2亿7000多万。记者问他为什么捐这么多呢？他说，因为当我捐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富有。从这两件事啊，也让我们知道，富有不在于金额的多寡，重点是要有可以奉献的对象，这样才能够感受到自己富有。如果说这个大陆人啊，他没有妻子跟母亲的话，他也就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是富有的。而那位美国富翁，如果说他没有捐助的对象的话，他也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富有。所以说，只拥有财富而不付出，这不算是富有的人。而要像刚才所说的啊，能够有可以奉献的对象，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富有。唯有心灵充实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

刚才啊，跟朋友们谈到，在美国有一位亿万富翁，他常常捐钱给弱势团体。在25年的期间之内啊，他总共捐了2亿7000多万美金。记者问他为什么捐这么多钱呢？他回答说，因为当我捐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富有。另外在英国啊，也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慈善机构，他们在统计历年收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男士哦，十年来默默的捐款总额竟然高达100万英镑。每个人都猜这个捐款的人一定是个家有横财的大富翁，可是后来却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商人，算不上是什么富翁。于是就有人好奇地问他，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想到要捐钱的呢？这位商人回答说，啊，当我觉得自己富有的时候。哦，那个人心想，你也并没有说有多富有啊。于是就问他，哦，那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富有呢？那位商人笑着回答说，啊，当我心里啊想要捐款帮助陌生人的时候，这时候的自己最富有。所以说啊，原来当一个人愿意付出善意与关怀，愿意多为别人着想的时候，那就是最富有的时候。也正如圣经上所说的，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朋友，你愿意做一个富有的人吗？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思想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都能够辨明。很重要很重要，容我再把这个经文的默想心得再进一步来分享。神创造我们筋骨、脊椎构造、排列组合、空隙都非常的奇妙，脱臼、粘连、磨损、突出都会带来疼痛，手脚发麻，非常不舒服，好像板机子啊、五十肩啊、骨刺啊、椎间盘突出。正确的听、读、默想神的道，让神的道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魂的里面，更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神的道会像最优秀的筋骨专家、顶尖的骨科医生，活泼有功效的把我们属灵的脱臼、粘连、骨刺、突出能够非常有效的刺入剖开。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辨明什么是神的意念、人的意念、仇敌的谎言，能够辨明清楚。我亲爱渴慕听读默想神的话，能够活泼有功效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表面肤浅习惯的读经跟祷告，让活泼有功效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眼睛、头脑，更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甚至能够刀刀见骨、刺入破开。受教者、弟兄姊妹们加油，用最新的微创手术也可以，只要有功效就好。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撒母耳记上三章十八节，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神就会在我们所看见的事上替我们着上颜色。也许痛苦并没有挪去，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忧愁痛苦之中，他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如果我们真看见他，确信他的智慧不能错误，他的能力不能失败，他的慈爱不能变更，他最严厉的对付乃是我们灵程上最深的获益，那么我们就能在丧失、忧愁、痛苦和失败中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在每一件事上看见神，这才能叫我们爱那些伤害我们、烦扰我们的，能叫我们看见他们不过是神所利用的工具，来完成神慈爱和智慧的目的，能叫我们完全停止一切的怨言。亲爱的朋友，用赞美赶走抱怨，用饶恕取代仇恨，用爱给生命增添光彩。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永不间断的，即便孩子们犯了错，父母终究会原谅自己的骨肉。圣经诗篇30篇5节说，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上帝就像我们的父亲一般，他的爱和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江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欢呼庆贺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像耶利米这样一个个性是温柔的，甚至有些胆怯的一个人，在顺服神去做神要他做的事的时候，他经历有一个超自然的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知道，当门徒要开始去走出那个完成大使命传福音的路程的时候，耶稣交代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离开，你们要在这里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什么时候进到他们里面的？当他们真的顺服的时候，上头来的能力，那个圣灵的大能就进到他们里面，以至于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像他们中间的这些人，以马忤斯的门徒是跑掉的，他们中间许多的人是胆怯的四散的人，却在靠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勇敢的转过来，就去做神要他们做，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我还是说，我在预备这几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人，你也正在面对这些，你感觉神有一个很严重的托付要交给你，你面对自己觉得我做不到，我不行，我没办法，然后你想要逃避。可是这几天神不断透过的经文呼召你说，回来，转过来，好像约拿一样转过来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然后你真的会经验，你这一转过来，上帝会把从上头来的能力不断地进到你里面，然后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做那个上帝要你做的时候，你真的会惊艳，不是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是他做的，他能，但是你肯不肯呢？转过来，去面对神要你所做的事，你真的会惊艳，那个看起来又大又难，但是他的恩典大过你里面的难处。其实我常常觉得，最害怕的时候是什么？是在那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当你决定了转过来了顺服了，反而想到你会经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是要付代价，但是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最害怕最痛苦的是在那里说，我要去吗？我不去吗？我要去吗？在那个过程里面是最痛苦的。转过来你会发现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因为靠着他加给你的力量，凡事都能做。而接下去呢，在神的恩典里面，耶利米对着王又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他跟王说，对你预言呢，跟你讲说，那些巴比伦王一定不来攻击你的那些人，那些假先知，那些当初告诉你没事不会的，平安平安，巴比伦不会来的，巴比伦王不会来的，那些让你听着很舒服，耳朵听着很舒服，心里面其实你明明知道他们只是说你喜欢听的那些话的那些假先知，后面他非常强烈的说了一段话，现在他们在哪里呢？那些人恐怕有一些在前面第一次被俘虏，第二次被俘虏的时候已经被杀了，有一些就被俘虏了，有一些现在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了。但是耶利米说，王啊，你一直听他们的，他们跟你说的那些话你听得很舒服，现在请你想一想，他们所告诉你那些说谎言的那些人现在在哪里，你转过来吧，不要再听那些从仇敌来的谎言，降服在神的面前，回头才是真正有人。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喜欢听怎么样的信息？主日的正道，我所听的信息是否让我扎心悔改呢？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听祝福的信息，保护的信息，平安的信息，成功发财的信息。相反的，我们不喜欢责备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提醒我们远离罪恶的信息。一些时候讲员要配合听众，越来越不敢讲责备的信息，而人没有被提醒要悔改，没有离开罪恶，人就继续在黑暗罪恶中，会带来极大的毁灭。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二章，主题是百姓贪婪，假先知横行。上一章提到了审判即将来到，因着拜偶像违背神的话，毁灭要临到撒玛利亚、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审判将至。而这一章更细腻地提到了百姓的犯罪，贪婪作恶，假先知横行其中。首先一到五节是百姓的贪婪作恶。第一节，祸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首先提到了祸灾，有祸了，这是哀悼的呼声。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半夜在床上想着如何作恶，行不义奸恶，造作奸恶，就是暗中要做坏事，彻夜不眠想着做坏事的人，整个心思都是黑暗罪恶，一有机会就要做，到天一亮开始把心中的恶计谋实现出来，因心中有能力就行出来，手中有权力逮到机会，早晨有光的时候就把计划的恶事做出来。因为我要谨慎我们的心，我们心中到底充满了什么呢？许多人的思维是黑暗的，负面的，伤害人的，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丝毫无法察觉，审判就在眼前。盗贼是用夜间偷盗，但这群人可能透过法律制度、诉诸暴力、诡诈的方式，光明正大豪夺强取别人的财物，非常可恶。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他们贪图别人的土地房屋，想尽办法占据夺取，用计谋趁人之危，趁人资讯不对等，设抵押签本票，玩弄法律，把别人的土地抢过来。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产业。这里提到三件事：欺压别人，以及他的家人，以及他的产业。原文是他们与别人、他的家、他的产业作对。当一个人自私自利，只想到满足自己时，没有一个人的家产是安全的，人人自危。当人无法安居，一旦失去家庭，落入很大的恐惧害怕，社会动荡。他们渴望贪图田地房屋，贪得无厌，用欺压霸占的方式取得财富。

向上不能解脱，你们无法缩起颈项避开这灾祸，你不能从其下缩回脖子，不能从颈项上除去这样的恶，这样的灾祸无法逃避，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抬头挺胸的走路，不再高视阔步，就是高傲的横行霸道，因为时势是恶的，是灾难的时代，时局险恶，是大灾难的时刻，人可以在床上图谋行恶欺负人，而上帝也在筹划要预备刑罚给这样作恶的人，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第四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到上帝审判之时，必然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悲伤的哀歌，用你们悲惨的经验做了一首挽歌，歌唱诉说神的刑罚。人要讥刺的唱歌，讥刺就是讽刺讥笑，这首哀歌是这样唱，我们全然败落了，被毁灭了，破产了，神将我们的产业，神百姓的地业转归别人，我们的产业被凉堕，被贩卖出去，为何使这产业离开我们呢？他们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被盗的人，征服者，掳掠我们的敌人。人想尽办法掠夺别人的田产家业，但所得着的无法存留享受，因为敌人要来攻击，整个国家落入更大的刑罚羞辱之中，失去了圣地，神把产业分给别人，给悖逆的人，就是敌人亚述要攻击圣地，人贪图所得的一切产业归于无有。第五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捻阄拉准绳，就群恶人想尽办法攻击别人，占据别人的土地，但他们要失去一切，在耶和华的会中，在神子民的聚集中，你必没有人捻阄，就是抽签拉准绳，就是没有人分地给你，当神的子民收回土地，你们谁也没有份。神预言当百姓重归故土，重得家业的时候，这些贪婪霸占土地的人将要一无所有。我们从末日来思想这个经文，当人敬畏神走神路，为主失丧田地房屋妻子儿女，要得着百倍的祝福。相反的，当人远离神，为自己积攒金钱，为富不仁，忙着攻击伤害别人，在永恒中将要一无所有，失去一切。我们要何等的恐惧，没有人抽签分地，使后代断绝，不只是当时受审判，而且在永恒中也是一无所有。六到十一节，为什么百姓落到这么大的罪恶？因为假先知横行。第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前文提到了百姓当中侵占别人土地的人要受的刑罚，接下来提到了假先知横行在国家中，神要刑罚他们，指的就是假先知。假先知说，有人预言，激动的口沫横飞的说预言，你们不可说预言，不要向这个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羞耻不会临到我们，不会赶上我们，上帝不会让我们丢脸蒙羞。如果这里说话是假先知，就是说上帝不要再说话了，真先知不要再说话了，不要说刑罚羞辱我们的话，我们拒绝接受。有可能讲这个话的是百姓，他们对真先知激动地说，不要向我们说教，宣告不吉利的事，上帝不会叫我们丢脸的。假先知的行径，他们拒绝真理，说不要再说预言了，他们高举人以为的人权，你们的话在羞辱我们，我们有人权，在这个时代没有对错，只有不同，这是罪恶。第七节，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这群作恶的人主张，岂可说神的心不忍耐吗？就是神心肠狭窄吗？心里着急不能忍耐吗？难道以色列人会受咒诅吗？上帝已经不耐烦了吗？神真的会做这样的事吗？他们以为神的忍耐是无穷无尽的，神绝对会宽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不是心肠狭窄，有极大怜悯，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继续做恶事。神的言语

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他对行动正直的人不说仁慈的话吗？神的命令向遵行的人带来奖赏。人错误地以为我做的没有错，我是对的，神的话语与我有益，丝毫看不见自己的错误黑暗。他们只要听祝福的话，不要听审判的话。他们选择性的听神的话，背后就根本拒绝神的话，骄傲自大。这是今日的恩典主义，强调神不会刑罚，神不是严厉的，慈爱的神怎么可能让人灭亡处罚我们呢？他们抓住片面错误的神学安慰自己的良心，而神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思想我们身边是否有些似是而非迷惑我们的谎言假先知呢？我们当如何回应神？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二章，主题是百姓贪婪，假先知横行。首先一到五节提到了百姓贪婪作恶，三到五节审判降临，接下来六到十一节提到了假先知横行，第六节提到了他们拒绝真理，他们说不要再说预言，不要再说刑罚的话了，他们高举人权，认为真先知的话在羞辱我们，我们又属于我们的人权呢？为什么这样责备我们？第七节他们强调恩典主义，神有很大的宽容怜悯，神不会刑罚我们的，神这么慈爱，怎么可能会让人灭亡呢？他们抓住错误的神学麻痹自己的良心。第八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神的子民兴起如仇敌，你们却像仇敌一样起来攻击我的子民，神的子民竟然成为神的敌人，你们起来攻击我的人民看作敌人，你们像敌人一样攻击我的子民，神期待他的子民真实相爱，但许多时候人彼此攻击欺压侵吞，反而成为神的敌人，成为善良百姓的敌人。你们从那些安然经过，就是安详的过路安居，不愿打仗的人，就是一般路人，从他们身上剥去外衣，偷走朋友的衣袍，从后面偷走，他们没有想到不是敌人攻击他们，而是自己的百姓起来攻击他们，夺去他们的财物。神的子民违背神的约，竟然成为自己同胞的敌人，何等可怕！过去我们以为真理与我们有益，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是亮光、财富、智慧，使我们得自由。但这里提醒我们，真理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而是唯有行动正直的人才能得到真理的福气。神的话语十分宝贵，不是给每一个人。人的内心若追求的是成功、发财、爱情、享乐，这样的人即便读圣经，也是透过自己的私欲来解读圣经，自然产生假先知的信息，回应成功神学的谎言，而无法真正认识神。相反的，当一个人从心里可想正直，渴望尊敬神的话，谦卑单纯的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才能够遇见主。第九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这群恶人将百姓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就是欢乐的家园、所爱的家庭、精致的家中，把他们赶出去，欺负百姓当中最弱势、最无依无靠的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我的荣耀可以翻译为我的尊荣，我是为尊荣的人，我恩赐给他们的儿女。是这一群人欺负百姓当中最弱势的，把神看为珍贵宝贵的孩子当作可欺负的，剥夺人的平安权利。恶人专门欺负弱势的人、无依无靠的人，他们可以嚣张一时，但神必刑罚。第十节，你们起来去吧，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毁灭，而且大大毁灭。这里神对这群恶人做出刑罚宣告，你们起来去吧，离开此地，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安息安居之地，这里不再是安居乐业的平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污秽使人毁灭，彻底毁灭，污秽使大地毁灭，污秽就是不洁净，就是人的罪恶必然毁灭大地，毁灭得非常严重。上一节是恶人把妇女从家中赶出去，这一节是神亲自把恶人赶出去，恶待人的要承受神的刑罚管教，人无法承担。相反的，我们使人得安慰得自由，我们自己要得安慰，得到真实的自由。看到这群恶人把神的圣地变成污秽之地，神要刑罚。十一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这里提到了假先知横行，有人心存虚假，随从虚假的心到处撒谎，善于说谎与诡诈，
假先知用谎言说，我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提到关于酒的预言，预言你们有喝不完的酒，保证你们丰衣足食，没有缺乏，无尽享受。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成为众人所喜爱的先知传道人，成为百姓的口沫横飞的人。他口沫横飞的提到了酒，被大家喜爱，用代为先知。从旧约到今日，的确许多人传讲话语，不是讲神的话，而是讲人喜欢听的话，因为大家爱听，于是讲愿讨好人，讲安慰的话，让人开心的话，远离了真实，远离了神。我们心中的欲望决定了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又反过来加深我们心中所渴望的，产生的同温层效应。我们越渴望听什么，就越会听到什么。因此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渴望神自己，渴望听真理，渴望回应神，而不是渴望满足老我和私欲。这里提到了物质主义，有酒可以喝就可以做先知，先知堕落为了饮食而讨好人，也可能是百姓只要这样的信息。我们要的信息是预言我们有健康、发财、婚姻美满、开双逼、人人称羡的生活，这才是荣耀神啊。这种物质主义成功神学要被神刑罚。12到13节是被掳者归回，12节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前文提到上帝审判恶人，使恶人失去家园，相反的，神要保护属神的子民，敬虔的子民。这里神清楚的预言，雅各家就是神的子民，神要聚集你们，如同聚集以色列剩下的人，就是经历刑罚后归回得着平安的人。神要把人安置在一处，神要使他们重回家园，如同波斯拉的羊，像羊在羊圈里，把羊带回羊圈，正如同草场上的羊群被上帝供应祝福。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被挽回，人数众多，大大喧哗，充满着人，像牧场上有繁多的羊群，数目众多，大有响声。虽然百姓中有许多黑暗罪恶，但仍然有大批属上帝的子民忠于神，当复兴临到的时候，将蒙神怜悯悦纳。今天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的盼望，虽然许多人拒绝神、抵挡神，但神也预备兴起敬虔的子民，大批认识主、爱慕主的子民，把心交给主。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会有大批人进入教会，如同羊群进入羊圈，回到神的家。13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里神清楚的预言，开路的人有翻译成冲破城墙的，冲破缺口的人，冲破障碍，冲破被掳之地的人，经历平安回归的祝福。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引导他们直闯过城门，冲出城门，重得自由，穿过一切被掳之地的闸门，冲破限制之处。他们从城门出去，离开被掳之地、黑暗之地。他们的君王在前面行，上帝亲自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出黑暗之地，进入光明之处。这正是耶稣所做的事。耶稣透过死败坏掌死权的，冲破黑暗死亡，率领他的百姓离开污秽，进入光明，脱离罪恶，进入生命平安之处。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与赞美。一群子民过去是神的仇敌，如今悔改蒙神引导，成为神手中的大将军。过去神带领他们离开圣城圣地，如今神带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这是神的大怜悯。要解释第11节，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当时代为富不仁、金钱导向，造就出一批金钱先知、谎言先知，不讲真理，而人要落入黑暗中。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传道人不爱钱、不要名、不怕死，如同弥迦勇敢传讲真理。当面对一切谎言抵挡
绝不妥协，好使人真实悔改，得神喜悦。每一位传道人靠主大大得胜。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二章：神刑罚贪婪者、作恶者、假先知，带领被掳者归回。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

物件遐水，即、這个金啊雕刻啊遐尼水，啊，囥遐还无人去咯。目睭看真容易引起你的欲望，引起你犯罪。所以犹太的老师列比有话安尼讲：目睭甲手是罪恶的两个 block， 就是拢专门通过目睭甲手，互人犯罪。嘛有安尼讲，目睭甲心是罪恶的萝卜，伊专门咧服务迄个犯罪。目睭甲心，嘛有犹太人的列比安尼讲，你的欲望停留伫个有目睭会当看的人的心上，也就是讲，当你目睭无看去的时，都袂予你产生欲望。啊，这拢是咧讲着目睭会带来引诱，所以耶稣这个所在讲，你目睭看，啊，然后心内都想要甲伊有亲密关系，想要得着伊，你就已经犯奸淫的罪啊！面对这个充满诱惑的世代，有真多物件会引起你的激动，引起你的欲望。有人就爱读册，有人就爱玩游戏，即卖电动玩具、手机，甚至有当时啊，咱看到用广告来引诱你想要来甲买。明明是咧卖车，车边都爱有穿安足少衫迄款的妇女性查甫囡仔，安尼要互买车的人安尼。来看这个车，耶稣在这个所在，就是在讲到人透过用目睭看这款的欲望，啊，过来欢喜，我想要对这项事来予伊的欲望得满足，这个目睭都犯真大罪了，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日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讲到人的目睭甲人的心，所以伊用行奸淫这项事，唔那干那你甲一个妇女有奸淫，这叫犯罪，伫犹太社会这真重的罪。真有可能判死刑，但是耶稣讲，你那看，然后就想要甲伊有关系，你就已经犯奸淫了，已经甲伊奸淫了。咱已经有讲过，对马太福音第五章来讲到这个主题，一个一个，耶稣会讲，如何伫古早时安怎讲。古早人讲啥，但是今仔日我要甲恁讲啥。然后有第三个，就是耶稣的针对这个情形，予咱知影讲伊的严重性，还是安怎处理，就是奸淫这项，因为是目睭予你看，哇，你就想要去，啊，然后手就去了，就去抓，亲像伫创世纪夏娃。看到迄个果子，哇，真水，敢那真好食，伊手就伸出去啊！所以犹太人在讲，讲目睭甲手是犯罪的两个中介者，来甲你介绍的啦，专门来甲你介绍安怎犯罪，目睭甲手，咱再看到。第刷集29-30节，耶稣讲安怎去面对、去处理。伫这款的欲望这么强，阿、啊、你要安怎？耶稣用外科的手术来讲，外科的手术就是你多一大无好，你都要彻底该手术提掉。咱这。几十年来，较侪听到这款叫做蜂窝性组织炎。古早50年前叫做反动捕狼，敢那亲像一个猎物的所在啊，反动捕狼啊，愈看哇，有诶到尾啊，规只脚袂行。50年前啊，毋知要安怎好啊，手术甚至手术会失败，但是咱。即马即20-30年来，外科的手术较好，所以若有碰到即款发炎、不能反动，吼、哦，大家咧讲到遮，拢是咱咧讲的，类似即叫蜂窝性组织炎。即、这个若听到讲严重，都爱做手术，叫做清创手术，甲清洁。甲定心，甲这个所在，那是伫个脚，还是伫个多一个部分，爱定心，甲创作，甲建立迄个结果。咱捌看过这款手术，哇，握起来的组织，讲较白就是甲啊手术靠落来的肉的部分，相当多，而且就是甲已经补人。已经甚至烂去的，那呢？伊都爱手术加有健康的部分，还有一点啊去切掉遐。哇！所以这是真痛的手术，麻醉、麻药那过去啊，要恢复的时阵是有一段时间真正无简单，真痛。佮逐工的换药啊，吼、哦，爱换药啊，而且嘛有人工的皮肤。会较好势，毋过还是一个真严重的手术。耶稣用这款外科手术来讲，你身躯脑都其他补人蜂窝性组织炎啊，那用药啊控制袂掉，都爱手术咯。同严重的器官就是目睭甲手，所以耶稣用这个做咧。你有一类目睭，互你看咯。都会想要犯罪，
那你认可把这个目睭乌掉，因为这个乌掉，你这个人阁是恢复。你若无甲乌掉，你规身躯落地狱。伊用这个例来讲着手术的必要，加这款一部分予人诶，这个啊，使落地狱。所以对安尼，咱看到人生中间有一个无法度避免的这款的，敢那亲像规律，就是人如讲伊无愿意去想多一项，这项事偏偏伫伊的想法、心思中间会一直走出来。啊，这实在是真有影。你讲我不爱看了，我不爱插黑啊了，吼、哦。你的心煞颠倒，定定甲你瞄一下，甲你瞄一下，讲哎，啊，伊即马到底是甚物款？吼、哦，这就是目睭甲心中间真大诶一个结连。耶稣踮诶即个所在讲，咱做基督诶门徒，面对即款挑战，同好诶方法。就是做一寡代志，和人生充满基督温度的款式，做一寡实际爱用时间、爱用心思意念的服务。所以，咱听到人生用服务做重要、做目的。耶稣讲，我来是要服侍人，唔是要受人服侍。所以当你人家己心思意念感觉会偏差，目睭干阿一直要看遐，家己嘛知影不应该看、无爱看的物件，暗故你阁偏偏踮遐看，那安尼你做一寡去劳动，爱付体力啊做服务，吼、哦，这款的代志，一方面，和你的心思意念伫正面的事。另外一方面，和歹的念头无机会入来，体贴别人，为别人想，帮衬别人，到尾啊，你也袂记得家己的欲望。吼、哦，除了迄款，干那顾家己无愿意顾别人，迄款无健康的物件，伊也袂记得去。所以，上好的行为。伊伫念头，伊伫遮歹念头诶药啊，就是你有好行为，做好事，服务人，愿意承担，安尼你诶歹念头会减少。当然，另外一方面，要安怎互咱内面充满健康正面诶想法？圣经甲咱讲。立迷三思上帝话，有影？你若常常想到上帝话，你都会当知影你安怎行动。咱捌看到一个趣味的故事，咧讲到彼得踮伫囡仔困的房间，哎，因看到彼得的背，囡仔想要爬起来。但是囡仔无论因踮伫个地板还是面床顶跳起，拢爬袂起来。约翰就问讲：“啊，你哪会爬？”彼得回答讲：“你只要想到遐可爱、奇妙的代志，因就会甲你带到天堂去啊！”拍败即个歹念头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想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你保守我的心，因为一世人的效果是对心出来，让我常常充满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通来行好君的基督，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早安，
4: 我把玉米蛋饼还有金杯红茶去掉。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尼希米记第四章的六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仰望上帝，仰望上帝。

莅临，感到一阵恐慌涌上心头。因书籍的排版第二天就要完成，但印刷厂却认为他的照片有问题，这可能要花好几天才能解决。她丈夫安慰她说，别担心，我们先求上帝帮助，然后彻夜赶工，用这套软体或许能快速修复照片。当他们一起祷告时，莅临的心慢慢安定下来。她告诉自己，只要持续仰望上帝，莅临有了上帝所赐的平安以及她丈夫提供实用的建议，立刻开始工作，并且及时完成任务。这个过程让莅临联想到古以色列人重建城墙那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本已困难重重，他们还受到仇敌的嘲笑，甚至密谋破坏，但尼希米鼓励他们要持续仰望上帝。犹大人说，我们不能建造城墙，但尼希米劝勉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然后尼希米派人修筑城墙，防御仇敌，并让众领袖站在后方。他还鼓励众人，我们的上帝必为我们征战。每当我们面临难以承受的挑战时，让我们继续仰望上帝，求他帮助并赐下力量。我们可以求他赐下智慧，让我们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采取必要的行动，并信靠上帝掌管一切。无论结果如何，您正面临哪些挑战呢？什么能帮助您继续仰望上帝呢？您会为哪些事向上帝祷告呢？我们要来到全能又慈爱的上帝面前，向神祈祷。无论我们的任务有多艰巨，我们都能依靠主的帮助和能力，恳求主教导我们持续的信靠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尼希米记第四章的六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仰望上帝。圣经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施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攻

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里我们看到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无权无势，也没有势力。尼希米奉了神的差遣回到耶路撒冷要建造城墙，这是仇敌所惧怕也不愿意看见的事，因为城墙一建立，那就是一个分别，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与不信的人有分别，与外邦有分别，实质上城墙就是一个保护，所以仇敌不愿意看见他们把城墙造好，因此用了许多的诡计。环境就是这样，他们有心愿要与外邦分别，可是环境上好像没有那么顺利。环境是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神在各样的环境中要我们学习，学习等候神的旨意。就像诗篇37篇的第7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所以在困难中，尼希米带领大家一起祷告，祷告就是等候，等候与顺服是分不开的，等候与忍耐也是分不开的，等候与信心更是分不开的，等候与盼望仍然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当顺从等候，忍耐等候，信托等候，盼望着等候，安静等候，专心的等候我们的主。特别在急难，在苦难当中，我们更要等候神，借着祷告来等候神，那我们的主必然会按照他的美意，在最合适的时候为那仰望他的人行大事，因为我们的神从来不叫等候他的人羞愧。从旧约到新约，我们信主的人是要参与一场征战的，这个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以弗所书6:11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在我们所仰望的和平之君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不能不征战。就像尼希米和被掳归回的人民，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最不愿意想到的事就是征战。这个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没有征战就没有失败，就没有被俘虏受苦，他们受过的苦已经够多了，所以敌人知道他们在心理上是软弱的，那么不愿意有麻烦的话，那就得听他们，就要与仇敌联合，仇敌给他们亏吃，他们也得吃下去，这样的话就再没有征战了。但是神的仆人尼希米认识到这个问题，合作的建议当然是遭到拒绝，于是仇敌就嗤笑他们，为了要使神的子民灰心呢，于是尼希米就把仇敌的话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4:3，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此倒。在4，我们就看见尼希米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后来在6，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敌人发现嗤笑辱骂他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于是他们就用恐吓的方法，这一次他们又拉拢了西面的亚士图人，北面有撒玛利亚的参巴拉，加上东方的亚门人，南方的亚拉伯人，神的百姓成为四面受敌了，仇敌来个十面埋伏。不过可惜的是，他们有一条路是困不住的，那条路就是我们向上祷告的路，
能够祷告就不会被困住。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虽然仇敌他们联合在一起，四面八方的要来攻击神的工作，他们因着目标一致就结为密友。其实修造城墙的工作拖拖拉拉进行的话，还不至于引起仇敌这么大的反对。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多么努力出力的修造城墙，他们几乎想要在一天之内就把它完工。全部的工程后来是一共费了52天，他们加倍努力的工作，52天是相当快的了。也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所以才激起了撒旦的反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些个恶者对于半冷半热的基督徒，他从来不会去麻烦他们。但是只要我们一下子不顾一切的为神工作，为着人的灵魂有迫切的负担，那么这一切地狱来的权势，他们就要起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如何来胜过仇敌呢？正如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第六节说，百姓专心做工。尼希米对于仇敌的反对不会惊慌失措，或者是大大的忧虑，他也没有答辩他们的问题，也不报复。他们只是集中力量去做神所召他们所做的工。仇敌的讥笑、嘲弄、反对，对于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有没有猛烈的攻击呢？不管是从我们的至亲好友，或者是同工来的，或者是从我们所爱的人口中说出来的，我们倚靠神的人千万不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要说我怎么做才能够得胜呢，怎么样能够对付这些个讥笑。不，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任何的答辩。就像尼希米说，百姓专心做工。仇敌最大的成功就是借着讥笑搅扰我们，使我们离开了神的工作。仇敌就会借着环境，借着耻笑来捉弄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专心，以至于让城墙一直的荒凉在那里，建造不起来。所以我们要从尼希米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必顾到人的讥笑，乃是要讨神的喜悦，这样我们就能够完成神交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成修造城墙的工作了。除了自己专一的做神的工作，还要专一的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尼希米就把仇敌的话，把他们的处境都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百姓们他们和尼希米一样，不但用心做工，也用心祷告。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假如我们无心祷告，我们也一定会无心工作。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若是忘记了祷告，或者说我们没有时间祷告，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发怒，对人也会比较苛刻。如果我们没有专心祷告，那么有一位牧师说，没有专心祷告就请你不要做工。我们看主耶稣他也用整夜的祷告而取得胜利。在客西马尼园里，我们的主祷告流汗流泪，使他得胜，得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有没有学起初的教会，当起初教会在猛烈的压迫之下，那些门徒们的祷告，在使徒行传四章的19节和30节这两节经文，他们祷告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像这种奉了主的名所做的祈求，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乃是为着神的国，神岂会不听不回答呢？接着我们看第9节经文说，他们又专心守望，
第九节圣经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我们看尼西米的事情，最令我们感动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重实际的人，他不是那一种被人说太属灵了，所以一点实际都没有做，他是一个脚踏实际的工作者，他知道如何的组织，他也知道如何的付上祷告的代价，他下定决心祷告，并且他也下定决心工作，同时他也注意到派出守望的人，他们是昼夜做守望的工作，每一段城墙都有一个警醒不睡的人看守着，以防备敌人意外的袭击。接着看第十节说，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意思是说，这些人呢，因为士气低落，所以就影响了体力，体力不济，他们没有办法清理废弃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建造城墙。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因为先灰心丧气了，就影响了身体，使身体疲惫，可见精神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容我们轻看的。后来从经文中我们就看见尼希米叫百姓各按种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他将这些人武装起来，遭受敌人攻击的地方还有比较显眼的地方，当然这是为着要吓阻敌人。最后在第十四节圣经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神远比人巨大，严格说来，神发怒了，谁能担当得起呢？所以真正该敬畏的是神，因为他比任何人更大，也可以说更可怕。所以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也不看人，单单向上看，就看见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还会怕谁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我们一切的环境都是你所许可的。在患难中，我们可以享受主你所赐的平安，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就平静下来，再一次的可以安息在基督的里面，就不会因恶劣的环境而惊惶，就能安静的等候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恩典。感谢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在面对难以承受的挑战时，仰望主，我们的主就赐下力量，也赐下智慧，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预报，在今天的东北季风将有所减弱，天气变得稳定，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的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的几率将比较高，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方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29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左右，早晚的温差将近有10度，并且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也是偏强，外出也要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再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通膨升温，行政院出手稳定物价油价。自由时报，美国国务院重申停台湾持续参与 PIF。 中国时报，台美布局地域景象，阻止大陆动武。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中东情势的升温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在昨天主持稳定物价小组会议，决议关键原物料的税负减征措施延长6个月到明年3月底。此外，因应国际油价的上涨，外溢效应可能会递延显现。郑丽君也指示经济部针对石化产品、工业用纸还有钢材等可能受到影响的品项，强化数据管理以及预防性监控，如果有出现异常，就请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及时介入，强化查查不法。主计总处统计，今年5月到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是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并且预测今年 CPI 的涨幅是2.07%。中央银行在今天下午将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随着中东情势导致油价的攀升，央行是否会上调 CPI 增幅预测也将成为焦点。中央银行在今年6月的第二季理监事会也将今年的 CPI 增幅从1.8%上调到1.91%。而有关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在昨天决议将关键原物料的税负减征措施再延长半年的决定，这已经是关键原物料第18波的减税措施。 郑丽君表示，确保能源稳定供应以及民生物价的平稳是当前政府的重要任务，考量到中东情势仍然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要求经济部要密切掌握国际能源供应还有市场变化，同时协同中油还有主要的业者完成冬季能源的供应部署，并且提前启动明年第一季进口油气采购还有调度规划，来强化能源的供应韧性。自由时报今日头条，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奥纽及太平洋岛国事务副助卿莫瑞在美东时间15日出席了国务院的线上记者会，他说明美国方面在今年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的成果时是数度提及到台湾，重申美国是强劲支持台湾持续参与 PIF， 并且表达美方对中方在区域内恶意行动的反对与关切。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天则是对于美国国务院重申支持台湾的坚定立场再次表达欢迎与肯定。莫瑞表示，美国方面关切中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恶意行动，也关切到中国在 PIF 对台湾的行为，美方持续反对中国图谋施压各国与台湾断交，降低与台湾双边关系的等级，还有反对台湾参与 PIF， 并且指出台湾以发展伙伴的身份出席 PIF 已经是行之有年，而美国也强烈支持台湾是持续参与。外交部也表示，莫瑞在记者会上也特别提及到台湾与美国还有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确保每个 PIF 的会员国都可以连接到可信赖海底电缆网路。而根据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记者会内容，莫瑞也将此列为是美方强化商业的外交范例，指出美国方面是正在与民间企业还有澳洲、日本、纽西兰、台湾等国家来共同推动。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经济学人在15日报道，美国与台湾的军事指挥官正在悄悄地在台海推进地域景象的军事构想，以大量的低成本无人机来应对北京的侵略，并且提高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的成本。美国战略专家认为，在无人机出现之后，进攻方面是必须要有防守方面20到30倍的火力优势才能够确保胜利。而地域景象的概念最早是在2024年由美军太平洋司令帕帕罗所提出，他的策略是以乌克兰还有伊朗的战争作为借镜，用大量的无人机配合 AI 技术来抵御大国的入侵。在此构想之下，一旦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大量低成本的空中、水上还有水下无人机就会进入到台海。如果中国大陆干扰通讯链路，无人机还是能够利用惯性导引、影像识别以及机载 AI 等优先选择打击目标，同时避开反制措施，与其他无人机协同攻击大陆的船舰。而这不只是单靠无人机阻止大陆的攻势，而是提高了侵犯台湾的成本，并且为美国的战舰以及战机抵达台湾来争取时间。但是经济学人也指出，美国是否会在中国大陆侵略台湾的时候进行干预，目前还没有定论。而即使如此，美台的军事指挥官还是在为地域景象进行布局。除此之外，台湾也面临到许多挑战，而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足够无人机的能力。台湾政府计划在2032年之前购买208000架的本土生产空中攻击无人机，以及1320艘的自杀型无人艇，但这一项计划直到今年8月才获得国会的同意。经济学人也点名，背后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民党，并且如果国民党在2028年重返执政，那无人机的相关计划恐怕也将会进一步的延宕。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 AI 发展的安全风险是持续升高，在近期成为话题。而原本作为竞争对手的 OpenAI、 Google 以及 Anthropic 这三大巨头开始讨论联手建立安全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控制最先进模型的开发速度， 也是 OpenAI 在近几周讨论的主要议题。OpenAI 也已经证实，三家公司是已经开始在讨论到共同因应 AI 安全疑虑，可能会朝向类似金融业自律，同时接受政府监管的模式发展。不过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则是对于集体减速持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各家公司有责任自行踩刹车，不必等到整个产业达成协议才能够进行。联合报焦点新闻，卫福部的健康币政策将在10月1日上路，第一阶段将采取的是有做就有币的方式，在18岁以上的民众完成癌症筛检、成人预防健保、 B 型、 C 型肝炎的筛检，以及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等疫苗的接种，不同项目将给予不同的健康币，而只要一开通手机作业就可以获得200枚的健康币，效期可以持续2年，而最高是可以累积到13150的健康币，而开放兑换的时间将从今年的12月开始，包含在超商、大卖场、运动场馆、连锁药局、医院以及寿险都是可以使用的场域范围。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大账房张俊杰以及公费助理林怡君是涉嫌收受中方的资金在台湾发展组织，其中张俊杰目前在逃，林怡君则是遭到羁押。而根据媒体的调查，中国方面是早就已经透过国家级研究深入台湾的原住民族16族，再由统战系统建议把会台的资源向原乡来倾斜，以增强原住民对于中国的向心力。而两人与中国的官方还有民间组织也有密切的往来，甚至是在20年前就已经有迹可循。而其中张俊杰是常年掌握协会还有部落的人脉，林怡君则是深耕四川超过有10年，除了身兼当地的企业负责人之外，也担任台湾民间协会干部，更是获聘为地方智库专家，两人是一内一外各掌一线。联合报政治新闻，台北上海双城论坛预计在今年12月举办，而上海采线团在前天来到台湾筹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但层级方面是再次遭到陆委会的限缩，其中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肖东将无法来台，只有核准处长徐浩。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表示，为什么会设限，陆委会应该进一步的说明。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则是回应指出，各个县市政府其实类似的申请案非常多，不是只有台北市，而想来的也不只是只有上海。对于各种的申请案，政府是会以综合情势和各种因素加以判断。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倒数，美元指数从高档小幅回落，主要的亚洲货币在昨天的贬势也是有所收敛，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盘中一度是随着台股急拉到 31.79 元，不过在外资持续卖超热钱汇出的压力之下，中午过后是再度翻贬，中场是收在 31.888 元，贬值了4分，汇价是连续5黑，成交量则是缩小到 13.94 亿美元。台股在昨天则是上涨了 337.41 点，收在 45,848.90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 213.8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 179.8 亿元，不过金额比起前一天有明显的收敛。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在凌晨出炉不到12小时，中央银行第三季理监事会将接棒登场，在外有国际情势，而对内是有通膨升温的内外夹攻之下，升息几率是大幅提高，但也有声音认为央行应该会到第四季才进行升息，而这一场史上最难猜的利率决策将有待下午揭晓。在房市管制方面，因为房市的买气降温的影响， 中小型建商的资金压力也因此浮现。行库主管认为，央行是已经留意到这种现象，为了避免打房打成建商的系统性风险，因此也不排除会比照换屋族的做法，放宽购地贷款18个月之内是必须要开工的相关限制，或者调整为各银行可以自行决定但必须要定期回报的模式。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的自来水价格是遭到冻涨，持续有32年，不过各项的营运成本都有所增加。台水继去年亏损了51亿元之后，今年则是预计亏损达到64亿元。台水在先前已经向经济部提出水价的调整方案，不过董事长李嘉荣在昨天也坦言，现在不是适当的时机。经济部方面也要求台水检讨，并且与适合的指数联动，来作为水价调整的依据。至于水价调整的时机，李嘉荣表示，之前本来有几次似乎可以调整的迹象，但往往遇到选举，价格的调涨也变得敏感。如果没有选举的话，或许就是可能的时机。其次，台水也希望在整体大环境是平稳的情况之下再进行调整，不要几家企业一起调涨。在经济维持成长，电价费率也稳定的前提之下，调整水费对于社会的冲击不会太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好的时机。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教育部建制 Cool English 英语线上学习平台，注册人数如今已经突破有282万人，并且有6万多名的老师是用于备课还有教学。近年来，这个平台也顺应科技潮流，导入 AI 升级作文批改、写作家教以及口说评测等工具。像是台中市立仁国中的学生利用平台来练习英语，再与法国的小学生进行视讯交换文化箱。彰师大附工电机科学生则是结合 AI 准备英语辩论。教育部国教署表示，这个平台的 AI 提供了即时回馈，协助学生可以反复练习英语，也让老师可以更为弹性的依照程度来调整教材。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华女排昨天在名古屋亚运首战吉尔吉斯，前两局都在后段拉开比分，第三局更是打出了4-0还有7-1的压倒性开局，最终只用了59分就以25-14、25-11以及25-9旗开得胜，在 C 组预赛的第一场就开出红盘。下一场比赛将在明天下午3点对阵蒙古，而蒙古在昨天则是以直落3不敌泰国，中华队再胜一场就渴望锁定8强的门票，18日会再与泰国争夺 C 组第一。另外是男子篮球项目，少了禁区的常人曾祥军，中华男篮在昨天的比赛禁区只靠着高博凯苦撑，在开赛之后是一路挨打，最多曾经落后到19分，而在决胜节中华队是打出了强力反击，两度将落后的分数缩小到7分的差距，可惜最终还是以78-85败阵，无缘连续3届闯进4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名古屋亚运的台湾棒球队在昨天迎接前往日本之前的最后练习赛，第一局就靠着陈诚威以及朱家恩的全垒打猛灌了5分，而中信兄弟的菜鸟黄介翰中继2局没有失分，率领队伍最后是以6-1击败了台电队。事前的练习赛是3战全胜，因此以高昂的气势前进日本。另外是网坛消息，塞尔维亚名将乔科维奇在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爆冷一轮游，但是他的2026年的赛季还没有结束， 目前已经确定在相隔11年之后，他将重回北京参加 ATP 500等级的中国公开赛，力拼生涯的第七座冠军。现年39岁的乔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第一轮激战五盘就惨遭阿根廷对手纳沃内的淘汰，职业积分也因此大为失血，目前是从世界排名第5跌到了世界排名第12。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昨天是公布了年度的施政报告以及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两份文件加起来大约有10万多字。不过在报告和规划公布不久之后，香港社会很快的就划出了重点，其中施政报告是决议要打出一套组合拳来鼓励生育，以香港的通俗话语来说就是派钱求子，为了营造生育友善的环境，将有11项的措施，包含10月到期的原新生儿婴儿奖励金计划是延续3年，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名子女，而多子女则可以多免税的相关政策。此外，香港政府还提出更多的有关都会、中心枢纽等目标，像是亚洲盛世之都、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域枢纽、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亚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有关规划。而香港政府不同部门的官员也将从今天开始分头解说动员。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随着5000吨级的货船在昨天鸣笛起航，从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条由国家层面来统筹建设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的平陆运河是正式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由西江水系直达北部湾，而这一条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达到727亿元人民币的人工运河，开辟出了大陆在西南地区的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的通航让西南地区从内陆变成沿海，货物经过运河出海，比起传统路径缩短内河的航程达到560公里以上，到东协主要港口的航程也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节约社会的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被中共列为是台独顽固分子的民进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在东京出席活动和慢跑的时候是穿着防弹背心，因此引起话题。而对此，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在昨天表示，台独顽固分子是已经穷途末路、惊弓之鸟，对于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是绝不姑息，将会依法惩治，终身追责。对此，陆委会则是批评中共国台办的说法就是在恐吓，而且恐吓的不是沈柏阳个人，而是所有的台湾人民。相关事件是在沈柏阳访问日本期间，在9月12日，他前往皇居走访运动驿站与袍哲访谈，也与日本众议员等人会面。对于穿着防弹背心，沈柏阳在当时表示，因为现在被中国通缉，加上必须对选民负责，因此多加注意安全，避免任何的闪失。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首相兼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因应自民党的干部一年任期届满，在昨天是在党中央召开了临时总务会，正式敲定新一轮的党内一级主管的人事。高市是秉持稳定政局还有备战明年党总裁选举的考量，核心的党四翼三人留任，整体是维持既有的架构。而高市也预计会在今天进行内阁改组，但是在昨天发布的参议院自民党团的人事异动也引发争议，其中参院议员会长松山政司是宣布撤换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将由青木一彦来接任。而这一项安排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有部分媒体指出高市因为不满石井在国会审议预算案的时候拖延进度，再加上石井成立了拥有40多名成员的内部团体自民党参议院俱乐部， 都让高市早苗对他产生了强烈的警戒心。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伊朗在近期对约旦的美军基地空袭之中是发射了大约20枚的弹道飞弹，而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军发射了60到70枚的爱国者拦截弹，还有十几枚终端高空防卫系统的萨德拦截弹，不过还是无法完全挡下伊朗的空袭。伊朗还是成功的击中了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当中的战斗机以及其他飞机。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表示，光是在这一次防空的先进弹药的消耗，就是美军在战争其他时期高达一周的消耗量。花费四枚拦截弹挡一枚飞弹，也让美国的拦截飞弹几乎库存是快被耗尽。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昨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在美国川普总统的政府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正促使加拿大是越加的往欧洲靠近，欧盟这一项动作也格外引人注目。川普对于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以及多次谈到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都促使加拿大是寻求与欧洲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与安全关系。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日前也才提出寻求和欧盟建立独特联盟，而加拿大在今年初也正式加入到了欧盟的欧洲安全行动防卫融资计划，成为第一个非欧洲的参与国家。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5日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透露，在近几周他搭乘总统专机经过摩尔多瓦的期间，曾经有俄罗斯的无人机是两度进入到当地的领空，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前往挪威的途中，另外一次则是在回到乌克兰的途中。泽伦斯基表示，第二起的事件在此前是从来没有对外公布，同时他认为这是俄罗斯方面要恐吓他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的策略。而近来也有无人机进入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空域，根据媒体报道，15日北约的战机是首次在立陶宛领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目前的公开资讯仍然显示，部分在近期进入到欧洲空域的无人机是与俄罗斯有关，但是个别事件的责任归属还有待厘清。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火车站原本预计在10月会通车营运，但交通部点名车站的月台、机电设备以及站位的转乘设施都有所缺失，必须要改善完成之后才能够营运。根据相关资讯，平镇车站的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包含月台有警示灯未亮以及紧急出口标示，月台的座椅没有固定锁上等情况。对此，市府表示转乘的部分在昨晚就开始动工，铁道局也表示在通车之前会尽速完成。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新庄地震事务所以及树林地震事务所将分别在9月22以及9月30日举办2027年地价作业说明会，将说明是明年度从1月1号开始即将公告的土地限值调整的情况，广邀土地所有权人以及关心地价动态的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在9月22日进行的新庄场将关注到的是新庄、泰山、五股以及林口四区的房市波动，而民众如果当天无法出席，也可以在新庄地震影音频道来观看说明会的内容。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在树林区的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以及三重区中山桥下的原住民族主题公园，还有新店区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板桥区光复桥下赏鸟河滨公园，以及永和区福和桥下的福和运动公园，加上八里区的八里文化公园等，共六处的烤肉区，将在9月25到28日总共4天的连假， 每天的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开放使用，另外在中秋节当天也开放释放爆竹烟火六个地点，但也需要注意是不得在晚上十点到隔天的上午六点进行释放。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观船局持续推出大巨蛋好速 Pass 的相关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日，只要持有今年度的台北大巨蛋演唱会或者是赛事展演的活动票根，入住到合作的旅宿就可以享有专属优惠，从住房折扣、房型升等、延迟退房到餐饮优惠有多项选择，民众可以上活动官网依照行程还有需求来轻松挑选，让一张票根可以延续精彩的旅程。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八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